0: 把能吃的植物储存在下面，也能储存海藻蛋糕。同时，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可以从这儿游进游出。好了，我该回巢穴去了。
1: 打开，打开。
2: 它看上去像个通道，但对海狸来说似乎太小了。我想知道是……哦，你们好。
3: 等等，你不是星星
1: ？The star。
3: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水坝附近挖土，突然之间某个粉色星星状有很多手臂的东西冲了进来，它想要吃掉我们。
4: 吃掉我们？
2: 你们说星星状的？可是海星不住在淡水里呀，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4: 星星
2: 在哪儿？漏水了，
3: 漏水了，让我大开眼界。一开始是水坝，现在这儿又漏了。
1: The cupcakes。
2: 那个生物肯定是闻着海藻蛋糕的味道来到这儿的。
3: 但是海藻蛋糕藏在水下，什么可以在水下闻到味道？
2: 看来这种生物有着异常神奇的嗅觉，能够挖洞穴，并且还吃蚯蚓，
3: 还喜欢海藻蛋糕。
2: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海藻蛋糕把那个家伙引出来。
3: 我听见声音了。
2: 如果这不是海星的话，
3: 也许这是一只小章鱼。
5: 不，我是有着星星鼻子的鼹鼠，我的名字叫米吉。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小萝卜和巴德。我们认为你可能吃了几块我们放在这儿的海藻蛋糕。
5: 你是说那些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闻蚯蚓的味道，然后找到了一些更美味的东西。
3: 我知道你也要填饱肚子，但你挖的通道在水坝上留下了好多洞，没有水坝就没有池塘，我们也就没有家了。
5: 我真的没想到这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3: 说到麻烦，那是海狸的紧急呼叫声，快来。
0: 巴德，你爸爸他失踪了，他到森林深处去收集木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6: 我们拍打尾巴发出信号，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
3: 我们得找到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追踪呢？这片森林非常广袤。
2: 我有个好主意，但我需要海藻蛋糕。
1: 去吧去吧。
5: 各位，很抱歉再次打扰你们了，但我闻到了美味的海藻蛋糕，我实在抵抗不了。
2: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引你出现，米吉，我们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5: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3: 我爸爸在森林里不见了，我想你能用你的鼻子找到他。
5: 可是我不知道你爸爸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3: 等一下，我给了他海藻蛋糕，然后他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5: 好的，那个味道我肯定能闻得出来，非常微弱，但是我感觉那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你们快跟上呀，差不多就在那儿。
3: 他说的对，爸爸在那儿。
7: 阿德，是你吗，儿子？
3: 爸爸，你还好吗？
7: 我还好，只是想避开那棵树，结果陷在泥坑里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啃得太快了。
3: 我来救你，爸爸。
7: 等等，巴德，我不想你也陷进泥坑里面。
2: 海龟艇的机械爪太短了，我够不着它。
3: 我们要用拖绳拽住它，免得它再继续下沉。但怎么做呢？
5: 这个我可以帮忙。
3: 太好了，米吉。
7: 哦，嘿，这是什么？
5: 可以了，可以拉它出来了。
3: 准备好，爸爸，快拉，谢灵通。哇
7: 哇哦哦！谢谢儿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呢？
5: 通过你口袋里的东西的味道。
2: 这是米吉，他追踪到了巴德给你的海藻蛋糕的气味。
5: 对不起，之前在你们水坝上弄出了那么多洞。
7: 等等，那些麻烦事儿都是你弄出来的吗？好吧，但你还是值得拥有这块蛋糕的。
5: 谢谢。
3: 知道吗，爸爸，这根木头绝对会是用来修建巢穴最好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沿河运送下去。
7: 好，准备好了，我们走。
3: 太好了，爸爸。
0: 我们的 巢穴终

0: 完成了，
1: 正好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2: 而且我们正好有庆祝的点心。
3: 吃吧吃吧，
4: 太需要了，我正好饥肠辘辘。
5: 我闻到了海藻蛋糕的味道。
0: 我听说你这一次帮了大忙，米奇，不如这个冬天你也搬进我们的巢穴吧，我们的家园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伙伴。
5: 哦，谢谢，我的胃也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海藻蛋糕的。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海狸。

0: 海底小纵队与会游泳的驼鹿。
1: 我们已经抵达海藻丛了，
2: 太酷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3: 我以为我们只要测量一下海藻，
2: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呢。我们必须检查这里的水温，还有海藻的颜色，这样才能知道水温对海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如果这一次的水温比上次的数值还要高，就说明海藻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养分来保持健康生长。
2: 那是什么？
1: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海里发出那样的声音。
3: 它可能是一头咆哮怪兽。根据勇士传奇的说法，有一个黏糊糊的绿色家伙，游得就像闪电一样快。它会在水里面前行，长着异常可怕的复杂犄角，还有一张巨大的嘴巴，能够吞下一整艘船。
1: 我从没在动物大全里见过你说的这种海洋生物。
3: 你看不到咆哮怪兽，你只能听到它的声音。快看呐，那就是咆哮怪兽了。
2: 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3: 相信我，它就在那儿。
1: 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了某种东西，而且我们也确实都听见了。等完成了检查海藻的任务，我们就去找找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3: 伙计们听到了吗？声音比之前更近了。他们错过了，不过我可以用我的章鱼手表录下来给他们听。有了，这次听起来似乎更近了。咆哮怪兽就在那里，我得抓紧了，最好再带上个增压包。
4: 颜色、生长状况良好。
5: 我现在测到的水温好像和去年一样，这说明海藻很健康，对吗？
1: 是的，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吃这些海藻。
5: 你说会不会是海胆？
1: 虽说海胆确实会吃海藻，但通常是从底部开始，这片海藻是顶部缺了一大块。
5: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吃的？
3: 伙计们小心！咆哮怪兽刚才直冲着你们过来了。
1: 我什么都没看到呀。

0: 我猜他肯定是回海面去了。
1: 海藻会不会就是被他吃掉的？
2: 也有这个可能。你看上面这些痕迹，海藻肯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口。
0: 我看我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安全吧。伙计们，你们执行任务时要待在安全的地方。那只怪兽可能藏在海藻丛里的任何地方，我得把它引出来。我知道有一样东西肯定可以引出咆哮怪兽，那就是让它听到咆哮怪兽的声音。幸好我刚才已经用章鱼手表把它的咆哮声给录下来了。现在我要先躲起来，等怪兽有动静时再冒出来偷袭它。什么咆哮怪兽，而是驼鹿。快等等，回来！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呱唧，海底小纵队成员。
3: 我叫马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0: 我还以为你是某种海怪呢。那你应该是陆地怪物才对呀。我是说陆地生物。那你怎么会跑到海里面来了呢？
3: 哦，我只是想到海里找点海藻吃罢了。
0: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意思是你们驼鹿还会潜水吗？
3: 哦，是的，想要吃海藻那当然得到海里找嘛，但我的脚被一些海藻给缠住了。
0: 那像你这么大的驼鹿是怎么浮到水面上的呢？
3: 我的皮毛能锁住空气，所以我能浮在水面上。
0: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能够像救生衣一样浮起来，那咆哮声呢？
3: 我们驼鹿就是用这种声音呼唤同伴的。我在告诉我的伙伴安吉拉，我很快就会回到岸上了。我刚才在水下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但那个肯定不是安吉拉发出来的。
0: 哦，那个是我干的，其实是你的声音。我用章鱼手表录下了你的声音然后播放。我的章鱼手表，我得回去把它找回来。
3: 呱唧，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那显然看起来不是驼鹿，
0: 而且显然他们看起来也不是咆哮怪兽，他们是虎鲸。
3: 是的，虎鲸有时候也会吃驼鹿的。
4: 来点三文鱼当早餐怎么样？哦，
5: 那太没意思了。不如我们吃驼鹿。
3: 我们距离陆地太远了，得游到那座岛上去。
0: 你在水里是游不过那些虎鲸的，要不让我来帮你一把？
3: 那太好了。
0: 上来了。
4: 气死我了，那只驼鹿游得太快了。看来我们只好找点三文鱼当早餐了。
1: 任务完成，海藻丛看起来非常健康，只是被吃掉了一部分。也许呱唧已经知道了是什么东西吃掉了海藻。谢灵通呼叫呱唧，请回答呱唧。
6: 他没有回应，我们可能得追踪一下章鱼手表的信号了。
1: 看起来呱唧应该就在海藻丛的另一边。
6: 来吧，这是呱唧的章鱼手表，但是他人在哪儿？
1: 哦，真是奇怪，现在我听得更清楚了，那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一只驼鹿。
6: 可是驼鹿怎么会出现在海里呢？他们跑来这里做什么？
1: 驼鹿可是游泳健将，他们也经常会跑来海里吃长在这里的植物。
6: 那些海藻肯定是被驼鹿吃掉的。
1: 你说的对，坦克，但没事的话，呱唧怎么会把章鱼手表丢在这儿呢？
7: 安全了吗？虎鲸游走了吗？我好像看到两只虎鲸在追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6: 毛茸茸的？该不会是呱唧和那只驼鹿吧？
1: 现在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我们得想办法去找他们。
6: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9: 队长，呱唧碰到麻烦了，他本来打算去追一只吃海藻的怪兽，结果发现是驼鹿，现在我们找到了他的章鱼手表，所以……
8: 等等，你刚才说的是驼鹿？
9: 是的，会游泳的驼鹿，恐怕虎鲸正在追他们两个呢，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因为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8: 他们可能为了躲避虎鲸游到岸边去了吧。
10: 以章鱼手表所在的位置来看，他们唯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科迪亚克岛了。
8: 这样的话，达西西，那就开着飞鱼

0: 艇去科迪亚克岛展开全面搜索吧，谢灵通和坦克，你们开着灯笼鱼艇去周边海域搜寻，海底小纵队向着阿拉斯加海岸前进。
1: 你觉得我们游回陆地上安全吗？
2: 我也不知道留在这座岛上是不是安全，马蒂。
3: 你们两个闻起来好像很美味，虽然我平时吃浆果当早餐，但我现在饿极了。
1: 快点回到海里去！
3: 别跑！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
2: 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地上和海里都不安全呢？
1: 别过来！
2: 干得漂亮，马蒂！现在我们该拿虎鲸怎么办？
4: 又来了一只驼鹿，而且这只就在海里。
2: 听起来像是你的声音啊。
1: 但我就在这里啊。
3: 你们也不是驼鹿啊。
5: 不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鱼饼干。
3: 谢谢。
1: 既然虎鲸走了，我们应该可以游到陆地上去了吧。
2: 先等等吧。
3: 有意思，但我现在还是很饿。
1: 那是什么？
6: 你们要搭便车吗？
2: 马蒂，快到那里面去。
1: 你是说钻进这里面吗？
3: 不管这是什么，谁都别想抢走我的早餐。
2: 相信我，马蒂。
1: 好吧。
3: 别跑。
4: 那好吧，只好吃浆果了。
1: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另一只驼鹿的声音？
5: 是呱唧的章鱼手表在放你的录音。
2: 谢谢了，驼鸡。这个不是我录的。
1: 是安吉拉。
6: 马蒂，我都快要担心死你了。
1: 我没事，安吉拉。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的新朋友们。
2: 虽然我们并没有找到什么咆哮怪兽，但这一次我们认识了两位很棒的驼鹿朋友。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会游泳的驼鹿

0: 海底小纵队与纳米变色龙。
1: 哎呀，半夜三更的，怎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呢？还让不让我睡觉了？有一头史前怪兽。
2: 阿菊，是你吗？请等一下。
1: 呀！

0: 哦，挖机对不起，我吵醒你了吧？没关系的，张教授。但愿你只是在制造噪音，而不是打造什么史前怪兽。那这头恐龙一点也不可怕，嘿，它只是一堆骨头而已。其实应该称呼它们为化石，这是动物的骨头在经历了数百万年后自然形成的。这其实是一副完整的掠食龙骨架，那曾经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种恐龙。你想不想试着把尾巴的最后一块放上去？
1: 那我当然想了。这块好像太小了。
0: 哦，看来应该是这两块中间还缺了一块化石，但我目前只收集到了这些。恐怕没法拼出完整骨架了，缺的那块可能还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呢。
2: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马达加斯加找吧。
1: 我们有可能在这里看到活的掠食龙吗，张教授？
2: 恐怕不能呱唧，巨型爬行动物在马达加斯加消失很久了。
3: 哦，是吗？哦，我可不这么认为。
4: 我的天哪，你把自己伪装得可真好啊！我压根没看到你。
2: 哦，谢谢夸奖。我捕猎时就会把自己伪装起来的。对了，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们两个呢？
0: 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们正在找巨型爬行动物。你知道去哪找吗？
2: 你眼前就有一只，我是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巨型变色龙，我叫查普。
3: 你很酷，但呱唧的意思是，我们要找的是一种更大的东西，掠食龙的化石。
2: 掠食什么东西？
3: 我们在找一块非常古老的骨头。你瞧瞧，它长这样。
2: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时间都花在寻找虫子之类的美味上了。
5: 那我们只好去问问别人有没有见过这块骨头了。我应该见过。
4: 谁在说话？你在哪儿？
5: 我就在你的面前啊，只是你没有看到我。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还得再低。你好。哦，
4: 张教授，你瞧，这是一只变色龙宝宝。
5: 我才不是变色龙宝宝，我是一只已经成年了的纳米变色龙。
0: 你可以叫我南。
5: 哦，对不起，南，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
0: 海底小纵队。我刚才都听到了，原来如此。我们刚才先见到了巨型变色龙查普，现在又见到了体型这么小的纳米变色龙南。我想这应该就是岛屿规律的一个绝佳例子吧？
5: 什么？
0: 科学家们发现一些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它们的体型会进化的比他们在大陆上的同类大得多或小得多。
5: 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岛屿规律。马达加斯加是位于非洲外海的一座岛屿，这是一只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变色龙。如你所见，查普比它的体型大得多，而南则要小得多。我倒觉得我的体型刚刚好。你看，天敌很难发现我，就像你们刚才那样。
0: 那么这个岛屿规律是否能解释掠食龙体型巨大的原因呢？或许可以，不过事实上，与它生活在大陆上的同类相比，掠食龙的体型不算大。哦，说到掠食龙，你见过这样的化石吗，南？
5: 让我仔细的瞧一瞧，我知道去哪里能够找到你要的东西。
0: 真的吗？你能带我们去吗？
5: 当然可以，你们跟着我就行。

0: 还是什么？我都听到你声音了，美味的小点心。哦，
1: 小不点，又好吃的，在哪儿？啊！
0: 别抢我午餐，你自己去找。
1: 午餐？那说的是馕吗？恐怕是的。幸亏馕的体型非常小，很难被捕食者发现。
2: 我们要怎么做才？

0: 抢在他们之前找到楠楠。
1: 不然我们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不应该说是很小。我们要在马达加斯加的森林里找到一只躲避捕食者的纳米变色龙。
3: 纳米变色龙？那确实是一个小家伙，非常的小。一只成年的纳米变色龙只比大黄蜂稍微大一点，它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最小的爬行动物。
2: 这个小家伙在那里可能会面临很多危险，我们必须赶在那些饥肠辘辘的捕食者之前找到它。
4: 白蚁飞艇的大小对这次任务来说刚刚好，队长，它找到纳米变色龙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好极了，兔兔兔，你驾驶蜂鸟艇去马达加斯加，帮忙一起搜寻。海底小纵队，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4: 伙计们，白蚁飞艇已经准备好开始搜索了。
1: 哦，难看到的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真有趣。
5: 的确，
6: 对小不点来说，做任何事情都像是一场冒险。
5: 难，
6: 难。
7: 那听起来好像是呱唧的声音。
8: 我美味的小点心究竟躲去哪儿了？
9: 小点心，
7: 在哪儿？
8: 走开！是我先发现的。
6: 南，你在什么地方啊？南，
7: 哦，我在下面，他们看不见我。呱唧，我在这里。
8: 哦，总算让我找到你了。想逃了，小不点儿，
9: 别想逃，
7: 哪儿跑？
8: 站住！哎，怎么又不见了？
0: 哎，等等，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就在那儿。
1: 是查普，当心！
10: 那只虫子可真难吃，
11: 我真的好。
0: 我想到了，难躲起来肯定是因为这些大家伙都饿了，我们要喂饱他们，才能争取更多时间找到难。
1: 午餐来一点嘎吱脆饼干，觉得怎么样啊？
10: 这东西尝着真美味。
8: 好吃。
7: 呱唧，
8: 好吃。
7: 呱唧。那只金属虫子去哪儿了？
8: 啊哈！这下我抓到你了。
6: 哦不，你休想！快跳上来，南！
7: 我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啊！
8: 等等等等，停！我快痒死了。
4: 欢迎登艇，南。
7: 谢谢你们救了我。
1: 不用客气，南，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忙。
7: 你们是来找化石的吧？准备好了吗？
1: 啊，当然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7: 哦，我准备好了，不过这一次还是按我的速度来吧。
0: 我们到了没有啊，南？
7: 就快到了。
4: 你几个小时之前就说快到了。
7: 是啊，但我们确实就快要到了。我们到了，你们一直想找的那块化石，它就在这里。
1: 嗯，呵呵，就是这块没错了。谢谢你，南。呱唧，你愿意把它拼上吗？
0: 这是我的荣幸，张教授。
1: 真是太完美了。
0: 别忘了，如果没有南这个小不点儿帮忙，我们是不可能把这副巨大的恐龙骨架拼完整的。
4: 你说的没错，
2: 请南。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的变色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勇气如钢。为了胜利，不惜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枪林弹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才能与美帝不断战斗，不断胜利。

0: 九日晚的反攻，到二十日凌晨，我军便全面恢复了597.9高地的所有阵地。敌人从拂晓五点开始出动飞机轰炸我军阵地，掩护地面部队发动疯狂反攻。
1: 军长，美国鬼子都滚下阵地了，你咋还不高兴啊？
0: 我怕他们滚下去的快，爬上来的也快啊。美国鬼子，他既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啊。我是秦基伟。
2: 我是邓华。致司祝贺你们取得反击的胜利啊。
0: 谢谢司令员，谢谢致司和首长们的支持啊！
2: 我要提醒你们，敌人依旧很强大，他们没有撤退，
3: 战斗意志更没有垮。
2: 现在最要紧的是，你们要尽快组织增援，迎击敌人的反扑。
0: 是。
4: The Vladimir King, goddamn troublemaker.
5: General, can I get an interview?
6: Sir, I do not think this is a good idea.
5: General, you know what I saw on Triangle Hill yesterday? The bodies of American soldiers.
7: Jump on the car, young man. Can chat on the road. Be to keep an eye on him.
5: Yes, sir.
8: Thank you, sir.

冷静！我霍万桑。

哇，兄弟，冷静，放松啊！放心，放心，我也没打过这么惨烈的仗，你的所有反应都非常正常，都非常正常。坐。

0: 受。
1: 理解。
0: 理解。
2: 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
0: 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用身体去挡枪眼了。
3: 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4: 如果我们到不了更岛，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5: 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
6: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
1: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你说什么？为什么会没选择？
2: 我们可以执行得更好。六连的战报你看了吗？用手榴弹和爆破头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身体堵枪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1: 冷静，冷静，冷静！你现在需要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知道吗？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仗要等着你去指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需要你，知道吗？冷静啊，冷静。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坐坐坐坐。
0: 我不怕死。是我爸完成不了的事。

0: 又来了。
1: 我得继续检查他，看样子像脊柱受伤了，乱动可能就废了。你还行吗？
2: 我可以。
3: 同志，
1: 你再坚持一下，我得再往下摸一摸。等着，

0: 要砍击，向前砍。好，宣布作战任务，大家上阵地以后，立刻进入防御位置，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跟我来。
2: 同志们，等他们靠近以后，就让他们上响火。
3: 同志们，首长。

怎么样？

0: 哎，干嘛去？
1: 。
0: 我们通讯班在山脚下的猫耳洞里面，有个通讯屋的储存点，留的有直通市里的电话接口，我一定可以把现在接上。
1: 你等会儿啊。还能执行任务吗？
2: 能。
1: 带着小豆子把线给我接上。
2: 是。

0: 没事吧？炮火停了，咱们没时间了，走。
1: 是。

0: 快点，
1: 方琪，进来，
2: 走。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双喜，啊，夹好了，
0: 快快快，走！
1: 又开始了，赶紧找个地方避一避。
2: 你们把耳朵。

0: 九号，十号阵地，十号，一号阵地，一号，有消息没？
1: ，
0: 科长。
2: 怎么了，小杜？
0: 我瞭望观察到597.9高地部分工事被敌人占领。
2: 验证了吗？
0: 监听那边还没确切。
2: 跟八连联系了吗？
0: 电话断了，暂时联系不上。
2: 用无线电。
0: 仗一打起来就断了。我建议立刻向山下报告。
2: 不行，我们的情报要通过验证以后才能上报。
0: 战场上瞬息万变，晚一会儿首长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2: 叶子，
3: 到。
2: 接通军部。
4: 转军部。
2: 喂，军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刘向阳。
5: 队长，参谋长，武胜山打来电话，说高地被敌人占领了。
6: 太快了吧！45师怎么没通知军部啊？
7: 你留守，我去找崔建功。
6: 哎，军长，不行，这太危险了。你要出现点意外，这仗还怎么打呀？
7: 能伤着我秦继伟的炮弹，美国人永远造不出来。
5: 哎，这个怎么样啊？能修好吗？
8: 应该可以。
5: 抓紧时间。

0: 分钟炮火前线，走。
1: 崔建功，崔建功，
2: 军长，
1: 你不要命了？什么是电话里说吗？
2: 你是个老实人啊，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现在阵地的伤亡到底什么情况？
3: 冯军长，今天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工事都被炸毁了。
1: 首长，我请求，先让战士们撤下来吧，撤回坑道防守。我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勇敢不是蛮干。
2: 是，谢谢首长。
1: 让人都撤下来，快！军长，现在看来，攻势是丢了，除了四五六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但这是暂时的，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攻势再夺回来。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反击要打，但是不能一击优势。
2: 按照八连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丢失地表工事，是因为伤亡太大，弹药补给不足。现在连药都要光了。
1: 军长，反击部队上去之前，我们该要的都要了，军里不该给的也给了。现在失败了，我崔建功还要自己这张脸呢。人要争口气，人要是不够，我就自己进坑道。现在不是你要面子的时候，要想斗志也要看实力啊。
4: 赶快想一想，咱们现在还能动员多少兵力啊？我们还有八个连和二十九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
1: 现在就把这八个连调过来，全力防守上甘岭。
5: 是。
1: 给我接二十九师张显阳，张显阳，你听着，今天夜里就要完成和四十五师的换防，让他们的人立刻来上甘岭，要快。
5: 军长，运输线也是个问题。现在美军的炮火太疯狂，一盒子弹、一粒药都送不上去。
6: 现在不光是子弹和药品的问题啊，那坑道里面伤员肯定多呀，卫生员也要送上去。是，给我接12军里的证。
5: 给我接12军军部。喂，我是李德生。京城打得不错，该回鼓山休整了吧？
6: 我们正在回鼓山的路上。我又调回三兵团了。又
5: 是您的兵了，有啥事儿？您就说。
6: 别去鼓山了，来武胜山。十五军在上甘岭损失很大。
5: 这么严重吗？
6: 那帮美国佬下了血本，决心很大。
5: 先来个团做预备队，随时准备接手。是，正式命令要过两天才到军部。我跟曾军长打过招呼了，还要主持12军的工作，也得留下来。
7: 你是副军长，提前得有个准备，明白吗？
8: 老军长，是。东方传奇。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

0: 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2: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2: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

0: 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嗯、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嗯，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嗯，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嗯，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嗯，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1: 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你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 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

0: 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0: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

0: 台，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勤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

0: 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品尘封记忆，文化瑰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

0: 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都是咱们的卫生员，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没时间了。走啊，小豆子，走。

0: 同志，我们是134团8连的，我叫小豆子，这是我们连的双喜同志。
1: 刚才的路有多危险，你也看到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2: 我是卫生员向红，市战地医院昨晚安排我们紧急支援你们。你们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八连卫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伤员们现在也全靠硬扛着，药也基本没了。

0: 你要干什么？
1: 你两个对不起就没了。

老陈死这儿了，走啊！同志，赶紧走，走走走。

0: 怀州。
1: 哎，在熊出没的这个路上啊，埋上一把刀，刀尖冲上，抹上猪血。熊闻着这血腥味儿，他就来舔刀，舔刀他就会流血，舌头刮破了，但是反而会激怒熊的兽性，越流血他越玩命的舔，最后这熊啊，就会被这刀尖把舌头上的血管割破，直至死亡。
0: 十五军想到这个刀尖儿，
1: 毛司令。我们的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儿啊，范弗里特就是这头狗熊。
0: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从坑道反击，咱们处于劣势，这个刀尖儿不好当啊。
1: 一臂一力啊，
0: 臂我知道力，什么？
1: 毛司令，你来看。我们的坑道就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现在范弗里特认为自己马上就赢了，他认为我们处于劣势，他很快就能拿下阵地，但是我们依靠坑道，依靠顽强的战斗力跟他反复争夺阵地，他就会持续加重，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让他不停地出血。
0: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1: 毛司令，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咱打服美国佬那才叫真本事啊。

0: 主席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执司，在这儿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
1: 王司令，十五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0: 走了。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那个人吗？你别说话。嘿，已经帮你争了 entrance。
1: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

0: 这个汇总，19、20日，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20人。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1: 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0: 我们会总算出来。科长，你看，我们所与菊亭县、还有中贤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持续观察。 但是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路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1: 文静，就按你刚才说的，翟一鸣报告处是，有需要帮助的尽管提。
0: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文锦，局厅现场资料在这儿。还缺啥？这些资料我熟得很。
1: 谢谢你啊，汪洋。

0: 文锦，报告怎么样了？
1: 科长，报告，锅在这里了。
0: 你的数据是对的，我马上报告石库。
1: 好。

0: 我那个早饭给你，不就几块巧克力吗？我昨天熬夜，今天又帮了你一早上，我吃一口不过分吧？过期了。
1: 上山的时候带的，你补充点营养。
0: 过期了还那么宝贝啊？

0: 开战八天，歼敌7000多，
1: 但我们也搭进去了3000多人。真没想到，崔建功一个师27个步兵连，活活打光了20个，情况不容乐观啊。
2: 好消息，现在志四和兵团已经决定了，启动兵团2梯队。12军过来支援我们了，可以作为预备队。
1: 太好了，其他部队开始增援了。
2: 你通知29师的张显阳，把划归44师指挥的87团归建，随时准备支援45师。
3: 好。
4: 不过，军长，87团的换防和归建需要时间啊，坑道里的战士吃喝弹药补给，恐怕坚持不了那么久。

0: 现在军职机关能调度多少人？算上军职机关和直属队，一共1200多人。1200人，这样把它分一分，分成13个战斗连，第一批今天就送到阵地上。 第二批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留在军营集训，保留一批军事骨干，每天要坚持训练，随时准备添油。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1: 分为三批，这个战术好。现在坑道内单位多，建制乱，人多，思想还不统一，咱们的干部下去啊，能够起到核心的带头作用。
0: 尽快地统一思想，组建坑道的党支部，能够让坑道的部队形成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政治部要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还有就是战场报，要及时宣扬英雄事迹。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默默无闻。
1: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

0: 啊，打老蒋部队的时候，你的土工迫近战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呀。我跟副军长商量过了，这次坑道作战由你总指挥，一定要坚持白天钻进坑道，晚上小股力量袭击敌人，死死的把敌人拖在阵地上。好，现在我们的战士们在楼下的坑道了，敌人在楼上的地表阵地。
1: 我们这把尖刀就是专捅他美国佬的屁股。
2: 是，
3: 李部长，我决定去前方坑道参加一线的战斗了，请您批准。
2: 批准了。
4: 记住，你要抓住合适的证据，
2: 一定要活着回来。
3: 好，
2: 我记住了。
5: 让枪声先过，过，快，等开，等开，全体动用，立正，原地待命，
6: 各个连都有啊，太乱了，得摸排一下。
7: 都包扎好了，好，到这休息。

0: 怎么了？啊啊！紧张啊！来，扶他站起来，站起来。哎，还能坐呢。来。别呛着，跟我坐啊，把气吐出去，吐气。
1: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2: 羊肉有膻味儿，喝汤放胡椒。
3: 你怎么来这儿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致辞，跟着大领导跟美国佬谈判才对吗？
4: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那帮美国佬狂妄得很，妄言说要用飞机大炮来谈，我们当然奉陪了。
0: 所以你来这里了？
4: 因为这里最热闹。
0: 够意思，你来之前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4: 前天才上山的，我现在在135团5连。哦，
0: 五连。
4: 哎，你最近怎么样？家里都好吧？
0: 困扰吧？哎呀，还惦记着他呢，都挺好的。
4: 是，
0: 走，咱们那边说。
4: 闺女几岁了？上学了吗？
5: 9岁，2年级。哎，
0: 辅导员啊，哎，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在致思参与谈判工作的莫言同志，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有，我们8连的指导员胡满仓啊，
5: 致思的莫同志，你好，
4: 胡指导员，你好，
5: 你好，你好，嘿，有孩子了是吗？男孩女孩啊？
0: 家有小女初长成。
5: 哎呦，成家挺早啊你啊！哎，
0: 你查的怎么样了？
5: 我排清楚了，16连队，共85人，还有55个伤病员。现在啊，是兵找不着班，班找不着排，排找不着连呢。那不敢接的频率都快搅成麻花了，整个1号坑道就像一锅大烩菜。

0: 这样可不行啊！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那就是一盘散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统一指挥。能联系到冯连长吗？根本联系不上，我估计啊，三号坑道跟这边差不多。指导员，现在唯一的办法。
1: 就是赶紧把党员组织起来，成为党支部，让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
2: 想一块儿去了，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啊，16个连队啊，各有各的作战任务，每个人都想抓紧回到自己的连队，很难组织到一块儿，除非上级派代表来，才能统一调动。
0: 上级。

0: 报告，
1: 指导员、副连长，坑道里除了重伤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单元同志都到了。
2: 同志们，部队被打乱了建制，我知道大家都不知所措，都想联系上级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指示，但是请大家不要着急，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刚从治司下来的莫远同志。莫远同志呢，平时都是跟我们志愿军的首长们打交道的，他可是跟我们的彭老总开过会的。由于呢这次情况特殊，志司专门派他下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战斗。接下来我们有请莫远同志跟我们介绍上级的最新指示。
3: 东方船起，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6: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

0: 好的。嗯，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

0: 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小妖的母亲是我最尊敬的人，
10: 她是你的亲人，你要维护她，那我呢？
9: 师父就像是我的父亲，我几乎是看着你出生和长大的，你当然也是我的亲人。
10: 那我和他之间，你会维护谁？你回答我呀！你回答我，我和他之间，你会维护谁？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到了朝鲜战场，为的是什么？
1: 打美国鬼子！
0: 对，我们来就是为了打美国鬼子的。我们非但要打，而且要打赢他们。我们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赶出朝鲜战场。所以，我们一切行动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立坑道党组织。只有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们才能齐心协力，一起保卫我们的阵地，一起打胜仗。
2: 报告，
3: 说，
2: 代表同志，有组织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我们都不熟，应该怎样展开组织建设工作？上级领导有没有什么指示？
0: 具体的工作，请让胡指导员为大家讲解一下吧。
4: 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致辞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灰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2: 胡指导员，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
4: 好，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5: 报告，
4: 说，
5: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
4: 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段显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18号带领八连零伤亡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把八连一个不落的带到了一号坑道。而且段副连长对一号坑道周围的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了。

0: 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同志们，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汇报有主次；先班再排再到连。第二，坑道内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 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三号坑道，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魏南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1: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
0: 这让我当排长，
2: 敢不敢？
3: 敢！
0: 三排排长吴波，有。四排排长王成栋，
4: 四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传达会议精神。
0: 好。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打赢这场仗。
5: 是。
6: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了。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 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你看我们的火力装备远远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不怕。你炮弹轰我们，我们钻坑道，白天打不过，我们夜里打。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晚上。 我们就能以党组织为中心，重新组建，形成完整建制的战斗力。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真是高兴，当年能成为你入党的介绍人，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还在努力中，我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哪有今天的我？ 但是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未来的战争中，只有战士们的顽强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先进的火力、先进的装备，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的成为无敌之师。
5: 这坑道也真是厉害啊！美军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都安然无事。
6: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个坑道取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呀？哎呀，这个坑道我要跟你仔细说，得说三天三夜。我捡重点的跟你说，要守住坑道。第一个要通风，你看我们每条坑道里都建了多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隐蔽性可是大学问。 还有就是怎么来保护好坑道。我们可以防火、防生化、防炸药。
7: 老段，哎呀，电话线终于通了，跟三号坑道连上了。
6: 连长什么指示？
7: 连长说啊，师里边还是明确了啊，白天钻洞，晚上洗澡，杀伤敌人。
6: 就这些啊？
1: 还有连长大大的表扬了咱们成立坑道党支部的事儿，而且还说我们跟军部是不谋而合。

0: 鹅呀，
1: 嘿，太好了。
0: 哎呀，
1: 哎呀，肚子饿了，该吃夜宵了。
0: 来，抱着你。哎，
2: 你说什么？吃夜宵
1: 啊？在我们这儿就是夜间行动的意思。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击，这是我们上甘岭的游击战术。
3: 副连长，也带我一起去吧。我要为咱们连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去。
1: 不行，这几天敌人防备的严，今天晚上我们党员先锋队先上，等过两天摸清楚了情况再带你们去。
2: 好，作为党员算我一个。
1: 欧阳同志，你去干什么？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了解这里的地形吗？太危险了，你留下来，坑道里也是需要党员来做工作的。
4: 代表同志啊，这个打仗啊就跟馆子里边做菜是一样的，有切墩的，有掌勺的，还有打水的，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呢主要就是负责品尝提意见，就别给我们抢那拔萝卜的活了。
2: 我呀不是来尝味道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
1: 你们同志，我现在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命令你留在坑道。
2: 段显峰同志，从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你高呢，我是从制司过来的，
1: 但在这里你是秀才，我是兵。范元宝，
3: 有
1: 报仇的机会多的是，服从命令，替我照顾好代表同志，不许离开坑道半步。
3: 是，
1: 咱们先开动动员会。
0: 好，
5: 崔建功吗？请让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莫远，朝方侧翻了一名南军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到狙击岛后去七号仓库接头，尽快把情报带回来。
6: 是。
7: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8: 李部长，
7: 您就让我去吧。
8: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7: 是。
8: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3: 哎，哎，大白同志，你不能走。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这是命令。
7: 转告段显峰，我有重要任务。
3: 哎，大宝同志。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你那俩眼睛干啥的？滴溜夸夸转，然后你这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的啊？一个人跑出去啊？ 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哎呦我天哪！你气得我！你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莫代表接了个电话说有任务就出去了。我送他到洞口看见个美军，顺便打了一个冷枪，就一枪。

0: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但又情有可忍。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
1: 是坑道的进出口，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
2: 堵住坑道口，谁也跑不了。
1: 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
2: 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 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敌人打死。

0: 这是要摸进来呀，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联系炮指，元宝，打电话他来。是。炮指，现在只能硬碰硬了。敌人都轰炸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必须得给那炮轰回去，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喂。
2: 接炮指，我是炮指副指挥高峰亮。
1: 高副指挥你好，我是八连段前锋。
2: 我知道你是段前锋了，怎么了？
1: 敌人现在。

0: 靠近。
1: 597高地反斜面一号坑道，请你立即开炮。
2: 好，炮火马上覆盖597反斜面。
0: 不光是反斜面，还有坑道口。
3: 我要是把坑道口炸塌了怎么办？
0: 一号坑道跟别的
1: 坑道不一样，很结实，炸不塌。
2: 那要是炸到人呢？
1: 你别废话了，开炮！
3: 你小子吆五喝六的，
2: 还指挥起我来了。
4: 高副指挥，我是啊八连指导员胡满仓。
5: 论级别的职务你都比我高，但是说话得讲理。
4: 现在在讨论战术，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摸进一号坑道了。
5: 你再不开炮的话，一号坑道没了。
4: 谁他家的负这个责？
2: 我告诉你，八连的比我脾气还大。
1: 挂了，
4: 打回去。我先唱个红脸，你后边沟通就顺畅了。听我的没错。
1: 接炮指。
0: 高副指挥，
1: 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一号坑道就完了。
0: 现在赶紧开炮！
1: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设计助援。
2: 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
1: 高副指挥，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
6: 向西南200米，
2: 高地简易向左002。
7: 目标597.9高地一号坑道口。
8: 高点外面。

0: 敌人撤了，可以追了吗？大家准备追击。
1: 放心，放心！快进来！炸哪了？
2: 怎么样？抗生有没有伤？
1: 没伤，被刮破了。
2: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在这里面一个滚蛋！

0: 副连长。
1: 有什么事快说。
0: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啊。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
0: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1: 伤没事吧？
0: 没事儿。
1: 回去吧。
0: 所以那个是你女儿吗？

0: 老崔，
1: 军长，
2: 哎，军长，
0: 叫几个人把车上的萝卜卸下来，别磕着，好好数数。
1: 啊，军长。军长，你喝水。
0: 你多久没睡觉了？他多久没睡觉了？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儿吃的怎么样？
2: 现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可山上太困难了，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
0: 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2: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应
0: 什么？
2: 这萝卜吃多了吧，他烧心。
0: 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1: 还有馒头。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

0: 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边拱住，低压6、10、6，旁边拱住，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

0: 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

0: 梦想盛宴，
1: 直接打包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最高，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头痛有何劲？
5: 和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王副司令，志四同意你们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作为预备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
1: 感谢首长。
2: 三十一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
0: 这是志四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1: 报告首长，情急为告诉我，十五军
2: 已经做好了准备。
3: 全力执行反击计划，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好，目前敌成营成团的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4: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住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的斗争下去，可置敌于死地。
5: 是。
6: 跟他说啊，
5: 军长。 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四十五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
0: 哎呀，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1: 哦，你刚才说王副司令在电话里说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军长，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继伟。秦军长，告诉你个好消息，致司命令里的胜带着十二军去你们那儿了。
1: 他的九十一团二十三号就会到达武胜山地区。上级接下来是什么指示？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2: 我倒要看看美国佬还有什么花招。
0: 哦，让十二军过来，好啊，那我们就有生力军了啊，我们腰杆子就硬了。
3: 志斯说，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
2: 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0: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2: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们的了。

0: 高副指挥。
1: 谁呀？
0: 134团8连副连长段显峰。
1: 哟，我的眼睛来了，欢迎欢迎，来，快坐快坐。有何贵干啊？
0: 我特意来感谢炮指，及时给了我们火力支援。这一轮炮一共消灭美国鬼子34人。
1: 早就跟你说了，关键时刻还得看我们炮指。
0: 我还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一轮炮一共发射了多少枚炮弹？
2: 45发。
0: 45发，那这么算下来，一颗炮弹还消灭不了一个敌人。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来跟您探讨一下，如果咱们的炮能打得更精确一些，你和我的配合能更默契一些，那咱们的炮弹就能更节省一些，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1: 你一个步兵跑过来管我们炮兵的事儿？
0: 不是。
1: 行吧，回去吧，管好你自己，好吧？以后啊，你们步兵不要在炮兵这指手画脚啊，回去吧。
0: 看得懂吗？
1: 你看，
0: Military Training， 这是美军最新的训练手册。Using individual practice let us have the soldier applying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the lesson as soon as he is ready for practice。
1: 你懂洋文啊？
0: 一点点吧，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可以帮你翻译出来。书上说，美军在步炮协同时安全距离保持在200到800米。高副指挥，试想一下，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会发生什么？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步兵能够快一倍的速度登上阵地，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高副指挥，为了胜利，咱们可以一起努力，让更多的战士活着回来。
1: 我可就这一本，别给我弄坏了。
0: Of course，
1: course， course， 炸死，全都炸死。
0: 好，炸死。
3: Celebrating a victory?
4: Sir, we...
3: Doom is knocking at your front door. And you're all in here celebrating like you don't even know it's coming.

0: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不是曾文佳小姐。
1: 我为什么要说？
0: 起码不让大家误会你啊。我的事儿不适合说。嗯，这点跟你妈真像。
1: 跟我说说他。他呀，还是让董叔跟你说吧。他们公事过，我跟你妈。 也只有一面之缘。他好看吗？比你好看。都赖你爸。
2: 我爸厉害吗？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居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0: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1: 我没有。
0: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1: 我，
0: 科长，让我去吧。
3: 我也去。
1: 你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0: 是。
1: 是。
0: 我找人护送你们。不用，我有枪。

0: 哎，快快！这是什么？抓住你了，还想跑？你快看去，不就是个老鼠吗？
1: 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哎，
2: 这是松鼠。
0: 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1: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0: 我跟你说。
1: 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啊、都是当自家里人。
0: 我要跑，来过来过来。
2: 哎，怎么是松鼠？哦，
3: 啊，没有事，坐坐。
0: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饭碗。
4: 饭碗？哦，饭碗的饭，不是你姓饭。

0: 饭的饭呀，
1: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范，好不好？
0: 叫饭桶，
2: 饭桶，
3: 饭桶，
4: 饭浑啊！
1: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饭浑的？我给你放个浑看看，是不是你说饭浑？
5: 明白啊？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哎
1: 哎，范是。范什么特？是谁啊？
5: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哎，
0: 这个好，
6: 这个太好了。
1: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
5: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1: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5: 现在同志，训练指导你啊，
1: 好不？范弗里特。我们今天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6: 范弗里特，哎，你
1: 喂点，喂点，
7: 那敬你，
1: 好，看看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8: 来来来，云南拿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根，可以吧？
9: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震裂了，那咋整？
8: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0: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8: 什么问题啊？
10: 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
8: 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
10: 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
8: 带了多少根爆破筒？
10: 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筒，一发把足卡，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8: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
10: 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8: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
10: 勇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9: 哎，怕肯定是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10: 打不了。
11: 23号大反击，打不了。
8: 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10: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军长。
8: 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

0: 来得正好，李姐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
1: 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也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
0: 谢谢你，听到了。

0: 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嗯，
1: 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2: 啊。
0: 哎，这
2: 什么态度？你这是？我给你念一下啊。我市134团三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停一停？啊？
1: 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吧？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
0: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2: 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3: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而且，
0: 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
1: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
0: 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
2: 你说。
0: 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

0: 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

0: 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

0: 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协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配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1: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师长，我是八连断线风，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
1: 太山，收到，请回答。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收到，请回答。太山，太山，太山，太山，收到，请回答。

炸他坑那口，启用备用出口。是。我是碎的，压缩饼干。张嘴，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学东西怎么办？ 不行，都七点才能活下去。哎，要吐了，要吐血了！啊，对不起，不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它没有什么肉。

0: 罗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0: 生理盐水和糖，有那个就行。
1: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
0: 去哪儿弄？

0: 一号坑道口还是进不去，
1: 是，一直封锁着，备用坑道口位置还没报上来。
2: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岩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美军对两个高丽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
3: 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等手段越过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4: 不止这些，据天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隔开。
5: 老张，
4: 哎，
5: 我上次说找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
4: 哎呦，还没搞到。
5: 为什么？
4: 我去后勤部了。 他们说他们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已经满负荷了。

0: 这个山上永远不算满负荷。
1: 毛龙，
2: 有，发动车去后勤。
1: 哎哎，我说军长，哎，等他们汇报完之后，你
2: 情况我都知道，不用汇报了。
1: 哎，我还有个事儿。
2: 你们先忙去吧。军长，
1: 23号的反击，您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2: 您是想反对吗？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23号的反击时间，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2个弹药基数是远远不够啊。
1: 你有什么想法？
2: 我听说呀，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0: 消息可靠吗？可靠。这是好事啊！你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给洪副司令打电话。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嘞。给我接致司洪副司令。哎，老领导，是我，秦继伟。
2: 继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
0: 范府里特想上武圣山，把2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2: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0: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圣山呀，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可是这个武圣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说吧。
2: 要什么？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15军要什么，我给什么？哎，
0: 之前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笑>
2: 好，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
0: 哎，谢谢老领导，我代表15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哎，
1: 指导员，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好久没见他了。哦，你帮我找一下。哎，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哟，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0: 那我，
1: 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
0: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荣业该轮到我了。
1: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快去。
0: 不找，自己去。
1: 臭小子，回头晚上说你收拾你。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16人，实到15人，缺席一人是段显峰。
1: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0: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1: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
2: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们一直找你吗？

0: 别乱动，掉在哪儿
1: ？Guys,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board within 5 minutes,
0: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 oh. 把这里都炸了。
1: OK, calm down.
0: Calm down.
1: Calm down. Calm down.
0: 你懂了吗？掉在哪儿？
2: 他怎么溜出去的？
3: 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4: 不知道，我是不是让你看着他的？
5: 那个段连长，咱先别说这些了。双喜，赶紧带人去接应一下元宝。
3: 是，
2: 我带他们去。
5: 也好。哦，
2: 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5: 好。
2: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哎，然后把名字签上。

要。石娜，石娜，过去，过去，快，快，过去，后退。

0: 我们几连的，三连的，你呢？我八连的。你没有让我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1: 你们还没确定。
0: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0: 掩保在那儿，准备手榴弹。
1: 是，
0: 您的注意吸引过来。

是decoy。

0: 范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2: 我扣什么帽子啊？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3: 我不同意丁新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对。
4: 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5: 我赞成。
4: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6: 这个同志有觉悟。
4: 赵元，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得不得行啊？现在有了同志是赞成的，有了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噻，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持保留意见吧。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
7: 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8: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7票，好；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还是7票，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9: 我不同意。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 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臭小子，你跑哪去了你？美军军营。他们呢？谁们？
1: 副连长还有双喜啊？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2: 百元宝，啊，
0: 几个？
1: 还知道回来？啊！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了！ 是不是？
0: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
1: 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察。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
0: 还有呢？美军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1: 还有呢？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嗯。

0: 我们现在就去找罗万相。
1: 冯军，关他禁闭，回去写报告。
2: 指导员，关禁闭我认了。这些药能不能帮我给罗万相哥送过去？美国佬用的东西，全都是能救命的。

0: 瞪着干什么？送药，关禁闭。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记二等功。
0: 好。
2: 包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进攻。
1: 反对？什么理由？
2: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1: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着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0: 是，是。
3: 冯连长，怎么了？我是段建峰，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4: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这人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急啊！
3: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1: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2: 这事儿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1: 是这个意思啊，段建锋，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
2: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

0: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

0: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

0: 按住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小妖的母亲是我最尊敬的人，
7: 她是你的亲人，你要维护她，那我呢？
6: 师父就像是我的父亲，我几乎是看着你出生和长大的，你当然也是我的亲人。
7: 那我和他之间，你会维护谁？你回答我呀！你回答我，我和他之间，你会维护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你们俩不进去，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着。

0: 134团8连2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3排7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儿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
3: 你没听见吗？入列。
1: 全体都有。
3: 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
2: 丁八狗，
3: 侯子明，
4: 周鹏迪，
5: 我乃。
0: 好，个儿最高这个出列，100个俯卧撑，开始。
2: 是。

0: 这次来得够准时啊！对啊，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图萨。卡图？你们都画上了？都画上了。乖，查到就这些。
1: 这样的布局，以我的感觉，这里还应该有个火力点。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得想办法。 走到近处去看看清楚，老北京，迎了去！一二三，一二三，
2: 保证外伤任务，小心点，
3: 小心点，
2: 大地。 去看看。

0: 副连长，
1: 双喜回来了。
2: 没事，怎么样？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又挺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视，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
3: 不管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到时候第一个断了他。
2: 哦，走，我给大家拿回东西。
4: 没白去啊你。
3: 走，走，走。

0: 先占领一号阵地，再占领三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八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二号阵地的五连形成对攻态势，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1: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端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
2: 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暗堡啊？
0: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一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2: 而这时间那么近，能行吗？
3: 战场上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哎，副连长，这些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兔萨，卡兔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冲边的火力点和部队。
2: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兔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了？
1: 啊，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图萨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伪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
3: 哦，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
0: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4: 报告。上院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5: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4: 是。
6: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谢谢。
2: 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6: 你说，我来写。
2: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烧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6: 同志。帮我也捎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又怎么了，
1: ？
0: 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
1: 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0: 卡秋莎，来的正是时候啊！
1: 高副指挥，今天晚上就看咱们的了。

0: 我们要明确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堡。如果有残留暗堡，坚决端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学校，孙耀祖，掩护射击。

0: 退！撤退！走！撤！
1: 撤！
0: 撤退！撤退！
2: 都撤了！
0: 快撤！

0: 睡过去，别睡过去，别睡过去，说句话，说句话，
1: 一下就好了。
0: 别睡过去，
1: 谢谢。
2: 最小的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使用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5,600人。
3: 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万。
4: 高副指挥，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5: 安全距离缩到80，冲锋距离缩短，但误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2: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6: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1: 我们要更努力，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了。
7: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
8: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537.7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
6: 537.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那597.9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标志性的胜利。
8: 但是我们45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4000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被
6: 没人就补，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丝药，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9: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6: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
9: 是。
10: 是。
11: 报告。是马副司令。
6: 马副司令，我秦继伟。
12: 15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
13: 两条路。
12: 一，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13: 秦军长，大将军动进退，
12: 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
14: 东方船，
1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7: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9: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合适。

0: 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

0: 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未来两天，我国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多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到后天呢，降雨又将会明显的减弱。那在广西以及我省等地呢，今天的降水将会明显的减少，到了明后两天呢，降雨又将会陆续的增强。此外呢，未来三天在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一带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下面再来关注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在贵阳、毕节、遵义、铜仁以及黔东南和黔南局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乡镇还会有大暴雨。在此呢，要提醒行车路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7到21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大雨，27到21度。六盘水阵雨，25到18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6到19度。七星关阵雨，27到19度。铜仁中雨，29到24度。海里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乌群阵雨转阴，30到23度。兴义阵雨转阴，28到20度。
8: 那就开合气功阿卡分散啊！
9: 合气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气功制药。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 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王副司令，范弗里特那儿也不好受，我们还能打。
1: 这次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0: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2: 好，我等你电话。
3: 我先下去一趟，摸摸美军最新的情况。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23炮大反击的事情，这是事实。
1: 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

计划是什么啊？塔秋莎去炮击夏甘林和敌人二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堡，炮击。

0: 这次的失误，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步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
1: 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
0: 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这是因为断险峰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指挥失误吗？
2: 我的失误，我的失误，我找不着。那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这个暗堡，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
3: 散会。
2: 找不到的地方，我们
0: 散会。
2: 散会。
0: 散会。
2: 那是我。 失误了，我怎么能想不到？美军也不傻，他问我们都给你拿炮干的，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是不是？

0: 我跟你说，按你的办法打，说绝对不会做。现在山王这么多人，说话，说话，说话，
1: 打呀！
0: 说话，打！
1: 高副指挥，大嘴巴子扇他！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巴连人感谢你。

0: 段雪峰，你打过仗吗？
1: 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太大。段雪峰，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可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0: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3: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也应该告诉木莲，我发现了敌人星宿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星宿的火力点。 不是只有八连，不是只有一号钢刀，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0: 生你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1: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完成不了我的使命。
2: 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的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
3: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叫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王副司令电话。
2: 王副司令，
3: 群军啊，
2: 我不在。
3: 他不在，
2: 叫他接电话。
3: 他出门了。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2: 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0: 王爷同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1: 敌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
0: 巴黎和伍连反攻失败了，停下来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发生什么？我今天早上在597.9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山了。
1: 这都是后勤保障，坏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0: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
2: 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3: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
0: 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
2: 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我明白了，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597.9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南朝鲜军驻守，有可能。
4: 王金山。
5: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4: 你想明白了吗？现在597.9高地敌人正在换防，由南二师换防美七师驻守597.9高地。
5: 南朝鲜部队。
4: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特别是134团八连，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5: 詹保，
6: 我看了巴林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5: 王副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这本书我翻译好了。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布炮协同的想法。

0: Of course.
1: 对。Of course.
0: Of course. Of course.

0: 嗯，好，
1: 指导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0: 坐，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嗯，好。指导员，哎，
1: 你来干什么？我不是副排长吗？
0: 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去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1: 那我现在想旁听。
0: 胡搅蛮缠是吧？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
1: 诺小组长，
0: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儿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1: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0: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1: 哦，是。
0: 嗯，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1: 哦，是，
0: 回去。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

0: 众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
8: 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8: 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

0: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厅镇观察所。
1: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1: 他们又在团铁球，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2: 修路？修什么路？
1: 阵地上的路。
2: 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1: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你们还好吗？
2: 我们还在坚持中。
1: 没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2: 谢谢。
1: 你还在吗？

0: 收到，收到，什么情况？你收到，收到。报告。哎，
1: 明白。
2: 一号坑道收到，
1: 收到，收到。报告。
0: 二号阵地遇袭。
1: 明白。
0: 明白。
1: 是。
3: 11号阵地也遇袭了。
0: 1号坑道收到。
4: 7号坑道遇袭。
1: 0号。
0: 7号。
1: 4号坑道遇袭。
5: 0号也是。我是段前锋，我是方半生。
6: 现在各连阵地收到要求破火支援，
7: 他在南昌小区，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6: 听到什么呀？
5: 暂时还没有。
7: 大家不能放松警惕啊，一定要注意敌人在阵地上的动向。
5: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1: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5: 不太对劲儿。

0: 主坑道口都是佯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
1: 明白。
0: 冯一哥，
2: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3: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和魏楠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硬爆炸药。 炸塌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3: 是。
0: 如果不这么做，坑道就完了。

敌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

0: 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32颗。压缩饼干，13箱。
2: 水呢？
1: 没水。
2: 你想过吗？
1: 想过。
2: 然后呢？
1: 不能撤。
2: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1: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2: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1: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武圣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2: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1: 一定能熬过去的。
2: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2: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1: 哇！
2: 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了都。
1: 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2: 你看你那个样吧，还勉强答应了。哎呦我天，真是。

0: 内特，你困了吗？
1: 哎，元宝，元宝，
0: 你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咋了，喜哥？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理你。他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你怎么吃啊？
1: 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啊？那肯定就是烫火锅了噻。
3: 哎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腰，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4: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4: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着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味。哎
1: 呀，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
0: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
1: 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0: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5: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腌起来。
0: 这个好，这个好，
6: 腌起来，
0: 腌了吧，腌你个头啊！

0: 维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问他们玩儿，啊？
1: 哎，你想家吗？
2: 你问谁呀？
1: 谁听见了就问谁呀？

0: 你们湖建哪里人？龙岩连城县裴田村。你们那儿有什么？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1: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
0: 哎，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和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2: 糯米
3: 做的？那玩意儿能撞墙吗？
0: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4: 他们是想吃你，闷家的墙。别特了！
0: 对，
4: 你广东哪儿的？哦，我广东深圳。
0: 深？没听过。
4: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0: 还是没听过。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有什么吃的吗？啊，有海鲜。
1: 海鲜？什么叫海鲜？
4: 哎呀！ 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啊，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1: 我怎么感觉一听都吃不饱呢？
4: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
1: 哎，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4: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和在一起捣碎。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我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这不是酿，这是光荣茶。来，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

0: 院长，好好养伤吧，躺好，躺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
1: 飞，你要什么？渴啊！好，早点睡。马上车就来了啊！嗯，好。
2: 听我，嚼嚼，嚼嚼嚼嚼。
3: 真甜，你谁呀？
2: 你死带下的。
3: 甭慌传。
2: 炒锅、炖锅、砂锅、汤。

0: 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小妖的母亲是我最尊敬的人，
12: 她是你的亲人，你要维护她，那我呢？
11: 师父就像是我的父亲，我几乎是看着你出生和长大的，你当然也是我的亲人。
12: 那我和他之间，你会维护谁？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头痛啊！
4: 头痛，有合剂呀、啊，
5: 那就开合剂功阿咖分散啊。
6: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马，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形铁丝网。
1: 是。
2: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2: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2: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4: 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维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2: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0: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5: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六？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4: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5: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0: 哎，对，连长，
4: 连长，
0: 连长，
4: 连长，讲好，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4: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的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窗子挡住了。在在在，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啊，
1: 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
1: 是。
0: 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快点！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
4: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老贵，准备打火。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接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无一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布阵大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

0: 啊，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

0: 用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

0: 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

0: 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小妖的母亲是我最尊敬的人，
8: 她是你的亲人，你要维护他，那我呢？
7: 师父就像是我的父亲，我几乎是看着你出生和长大的，你当然也是我的亲人。
8: 那我和他之间，你会维护谁？你回答我呀！你回答我，我和他之间，你会维护谁？

0: 享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2: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2: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2: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2: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3: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2: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3: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2: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2: 行。
3: 同志，
2: 哎，老爹
3: 啊，
2: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3: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3: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不，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啊？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何林，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我们啊！
1: 是。
2: 立。
0: 啊，
2: 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
1: 不要紧，跑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守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心被砍木头去。
3: 是喽。
4: 哦，你好啊，班长。
5: 嚯，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4: 哎呦！经理，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
4: 嗯，
6: 是。
4: 嗯。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那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
0: 啊，
1: 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你
1: 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5: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8: 都是门炮，
9: 30多门，
8: 是往江边开的。
9: 是。
8: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长。
1: 走走，
0: 快走快走。
2: 小杂种，你乱找什么？
3: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0: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2: 走。

0: 郡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塘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0: 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直到用上子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子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 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疼啊，
6: 头疼，有合集呀、
7: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音符上。

0: 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woman there.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张喜，
1: 连长，快下车，上山。
0: 你
1: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查证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

0: 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替我做的鞋。班长。 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你们到底是想怎么样？我们去吧，
1: 坐上了。
0: 先坐下，先坐下。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0: 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1: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0: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1: 再见。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1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 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

0: 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正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

0: 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 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

0: 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正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这个我会啊。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过来，我来干。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2: 小妖的母亲是我最尊敬的人，
13: 她是你的亲人，你要维护她，那我呢？
12: 师父就像是我的父亲，我几乎是看着你

我和他之间，你会维护谁？

0: 到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猛猪科技的话呢，是做好数据，做好品牌，为产业做好智慧养殖的一个服务。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生猪养殖行业领先的数字化服务商，为全国的数字化养殖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样板。不要急，然后也不要浮躁，放下心扎根产业，读懂痛点，踏实做事。农业不负深耕人。

我叫胡婷，我大学是读的金融专业，毕业后我一直在参与一些智能制造方面的这种投资和企业的孵化。我接触到了生猪养殖这个行业，在深入了解之后，我认为为这个行业做点实事的机会来了。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了我们一些核心的团队一起过来。我们的核心团队来自于五湖四海，团队构成有动物科学的，有学兽医的，然后有学这个数据分析的，有做 IT 的，然后包括还有学物联的。我想把我积累的这些金融的经验、管理的经验，包括我的核心的一些人才，还有对于新时代下应该怎么去服务数字化三农的这个理念，我想用到属于自己的事业上。可能不是我选择了养猪或者智慧农业，而是智慧农业这个行业它把我给拉进来了。最初我来贵州的时候，我们和合伙人商议是要开办一个全新的智慧畜牧业的科技公司。我们是基于智慧的这个养殖去做管理，主要是通过一些智能的设备、AI 的一些这个应用，然后包括数字化的一些基础的系统，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农户们从靠经验全年算总账，变为这个靠数据及时在试验过程中去管控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水平，降低养殖的这个成本风险。这个猪场的话呢，是我们这个猛猪的猪脸识别系统在使用的一个猪场。那这个猪脸识别系统的话呢，它的底层技术还是基于这个对图像的一个识别，然后通过 AI 算法的一个训练，对猪只的数量和重量能够去做盘点，那来减少这个盘点过程中投入的这个人工，提升这个效率。贵州贵猪科技有限公司是我们整个贵州包括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最大的一个种公猪站。我们主要给他们服务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的智能电子耳标，来帮助他对整个父系母系的这个数据的信息的采集，以及后裔数据的这个采集，提供一整套的载体智能装置，然后可以把猪只全生命周期发生的所有信息载入这个册子，就好像给每一头猪都上了一个身份证。然后在智能的设施设备这个部分的话呢，比较高精尖的一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的系统。那么

0: 可以自动的对焦五个点，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及时性。通过我们多年的一个数据跟踪的话，数字化升级之后，对比原始的传统的样子，其实提升是非常直观的，而且全部可以量化。第一的话呢，在出栏的品质上能够大幅的提升，优质的出栏率可以从85%提升到98%，能够让生猪卖出更好的一个价格。第二一个呢，让养殖的成活率进行一个提升，整体的死亡率平均可以下降3到5个百分点，让我们的养殖的稳定性会更强，更有利于整个养殖的成果的一个落地。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在食品安全上更有保障，全程溯源，全程留痕。我们基于数据的应用，可以让每一份肉品的安全可查，责任可追。然后第四的话呢，就是整体成本的有效降低。实际上我们做个测算，每头猪的综合成本通过我们一整套体系的话，至少可以节省50到70元。一个年出来万头的猪场，一年就能多赚几十万的纯利润。这一点来讲，我认为是新智生产力给我们整个行业带来的巨大价值和机会。贵州的话呢，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好，山地养殖环境优，天然造就了黔大峡猪肉的高原山猪优质口感和品质。黔大峡是贵州富志源集团的核心猪肉品牌，这是他们整个品牌的硬件的底色。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份天然优势上加上可信的一个数字背书，富志源集团养好猪，做好一块好肉。那猛猪科技的话呢，是做好数据，塑好品牌，为产业做好智慧养殖的一个服务。第一是用统一的数据标准来稳定肉品质，解决传统养殖品质参差不齐的这样一个问题。第二的话呢，全链路真实的溯源，通过我们的溯源系统杜绝虚假宣传，让每一份肉品的生长、防疫、加工数据透明可查。第三，根据整个肉质的和消费的数据的反馈，来把数据留存下来，反哺到我们的育种系统当中。比如我们发现消费者更喜欢的一些丰富纹路的猪肉啊，把这个指标反馈到我们的育种环节，定向的来改良我们生猪的品种。那在传统的凭经验养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第四的话呢，在打造差异化的一个标签，依托我们整个山地生态加数据可信的这样一个优势，跳出同质化的一个竞争，让好肉卖出好价。黔大峡一块好肉的整个包装和工艺，通过我们的系统呢，可以控制现场的智能的设备。通过这个设备的话呢，我们可以在鲜肉的整个盒装里面去充这个气体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气条装。那里面的气体呢，一般是由氧气、二氧化碳、氮气。二氧化碳主要是起到一个抑菌这样的一个价值，氮气的话呢，主要是控制它氧化的一个速度，能够控氧化。氧气的话呢，类似于就是让这块鲜肉还能像这个植物一样有一个轻呼吸的一个环境，从而的话呢，达到一个肉品质的新鲜和品质的一个持续的保证。我们猛猪科技的话呢，为我们黔大峡一块好肉也制定了全产业链溯源的二维码。我们扫码之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非常多的信息，从这个原料、饲料以及我们的屠宰、精分加工，还可以看到第三方官方的检测的报告和信息，最终形成一块好肉的一个溯源信息，让我们的高原山猪好肉不再是一个营销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查得到的一个真实的品质，来打造一块好肉成为贵州的荣耀。把生猪这一个单品领域要打透，我们希望在贵州能够为全国的数字化养殖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样板，让我们服务贵州的优质猪肉因为可信可溯源而卖出更应该有的一个价格，能够在消费者的消费品类当中脱颖而出。我期待有一天消费者提到贵州，可能不只想到茅台老干妈，还会想到我们服务的黔大峡猪肉，扫码就能看到全程的食品安全的信息，每一口都非常的放心。
1: 过去传统的农业企业因为畜系属性强以及资产和成难，在境外的资本市场中呢，往往要承受一个比较大的估值折让，这个也不利于他们在海外的资本市场操作。而猛猪科技的数字化，让传统的养殖国际资产变成透明可查的数据，直接扫清了监管以及

0: 海外投资人的疑虑，同时通过数字赋能，让传统的养殖业华丽变身成为受市场青睐的科技平台。而站在资本市场的角度，这真正就是通过数字化彻底重塑农牧企业估值逻辑的一个非常好的成功案例。也希望牧猪科技以后可以助力更多的惠州本土的农牧企业赴及海外资本市场。
1: 我们扎根贵州核心就是教农户养好猪，通过技术和数据帮助他们提升整体的一个养殖的水平，在整个智慧养殖系统中帮助他们做好成本的管理，让他们在整个养殖的过程里面能够更具备成本优势，基于品质的一个提升，标准化的一个生产，让他们不仅能够把猪肉卖得出去，还能有一个具象化的品质表达，能保证它卖得好。通过我们全产业链的拉通，以及跨行业和金融政府之间的这种数据上的互动，能够更好的去实现产业的融合，让整个产业能够走向一个更加互动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持续深耕这件事情，在养殖行业的话呢，我们能够对整个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整体在行业水平上拉升一个维度。
2: 我们是同行介绍的，蒙猪科技是贵州专门做生猪数字化的企业。这两年猪价一直很低，我心里也没底，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联系了他们。主要靠他们的生猪养殖系统来管母猪，什么时候配种，什么时候产崽，吃多少料，全都精细化了，生产成绩明显上来了。还有那个猪农平台，买饲料、买兽药、买猪苗，价格比外面便宜不少，一年能省不少钱。他们这个平台主要是可选择的多，现在我基本上在他们的那个助农平台下单，再加上他们的一些智能设备，像滑轨机器人、智能环控这些，人工省了，效率也高了。
1: 在整个食品安全的过程当中，除了说猪吃了什么、猪是怎么饲养的以外，实际上在车间的整个精分加工的过程，包括数控系统对现场的一个管控，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也是做了这个行业才知道，基于这个肉的品质的话，从口感和营养上来说，主要是在肌内脂肪和肌间脂肪，大家也可以看得见，对于我们这一块好肉，它的这个价值是直接去对应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生猪养殖行业领先的数字化服务商，能够把服务做好，能够让我们产业中的人把工具用好，能够让我们的农业变得更加简单，让农民变得更有收入，让消费者能够在现在的消费中得到满意和安心，让我们的产业更具备活力。
3: 蒙猪科技扎根农业一线，长期深耕实体养殖，它不是只做数字化的表面包装，而是把数字技术嵌入到生猪养殖全流程。这种探索给贵州现代农业发展树立了优质样板，依靠数字化手段打通养殖生产到终端消费的信任壁垒，切实增强本土养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企业坚持技术赋能农户，手把手带动普通养殖户转型升级，跟上现代化标准化养殖节奏，让农户实实在在分享到产业发展的红利。这就是科技企业服务乡村振兴该有的样子。
1: 生猪的养殖的数字化其实是很难也很慢，但是它顺应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所有社会参与方的期望，那么赋能产业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事情，值得长期去做坚守。未来的科技行业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包容、细腻和有温度。农业是一个慢的行业，但也是一个朝阳的行业，不要急，然后也不要浮躁，放下心扎根产业，读懂痛点，踏实做事，农业不负深耕人。

0: 代交相辉映的共有精神家园。十纵祈福，共度端午。端午节前后，贵州特色非遗徽纵产销两旺。贵州体育赛事热度高涨，世界全联世界杯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先后在贵阳遵义开赛。在2026贵马赛道之外，一份源自贵州高原的生态好肉成为选手完赛后最暖心的能量补给。8月7号到9号，黔南州建州70周年庆祝活动将在都匀举行。影响力正在播出。火把点燃夏夜，飞鸽掠过草海，威宁各族儿女像石榴籽般紧紧相拥，在文化交融与生态守护中共同构筑起人与自然和谐、各民族团结相亲的共有精神家园。今天我们走进威宁，了解多民族文化与高原生态交相辉映的共有精神家园。
1: 高原草甸，碧波草海，如何绘出多彩新画卷？
2: 让芦笙悠扬于乐琴、琴音交织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乐章。
1: 文化浸润，红色铸魂，如何写出宜居幸福新篇章？
2: 威宁以文化为纽带，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为民族地区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共生之路。
1: 毕节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4级调研员马华走进演播间，为我们解读毕节威宁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工作方面的工作成效与亮点。
3: 今天看到您也带了一些小礼物过来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美食球酥。球酥啊，作为贵州威宁县的传统美食，承载着深厚的民族团结的记忆。给你尝一尝吧，对吧？啊，很香酥的是吧？
3: 很酥
2: 啊，口感很好，啊，这原味的，
3: 有那个苦荞的香啊。
2: 所谓球酥，球酥它就是苦荞做的，所以说是不是那种酥的感觉，是吧？每逢过节，各族群众都喜欢互赠球酥来表示祝福。那块块金黄色的球酥早已成为大家共同的味觉记忆。不仅如此，围绕球酥产业，各族商户也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一起做生意谋发展，在利益共享中深化休息以共、荣辱以共、生死以共、命运以共的认知，筑牢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信念根基。在威宁这片土地上，舌尖上的团结不仅滋养身心，更凝聚民心，共同筑起了和谐共生、美美以共的家园。
3: 通过这个小小的桥酥呢，我们也初步了解了威宁丰富的文化。那么在您看来，咱们威宁的民族文化具有哪些特点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是黔西北、云贵两省交界的重要门户。作为贵州省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自治县，威宁历经变迁，形成了以汉、彝、回、苗等民族的多元文化共生格局，成为贵州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民族文化明珠。也是从历史严格来说，威宁见证了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留下了丰富的考古遗迹，如中水遗址、降天坟彝族墓葬群等。二是从多民族共生来说，在这里各民族习俗相互尊重，交融共生，共同编织出绚丽多彩的

0: 化话语，比如火把节，彰显了对自然的敬畏与对丰收的祈愿。故洛溪搓菜节被誉为戏剧活化石，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花山节展现了对艺术的传承与对生活的向往。截至目前，全县深入挖掘保护四处县级文物、32项非遗项目及20名传承人，成功申报8项省级非遗。
1: 搓太极，它其实是一语谐音翻译过来的。搓呢，它就是人的意思；太，它就是变化、进化；极就是游戏和玩耍。搓太极它以前就是非常保守的一个状态，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嘛。但我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搓太极它应该是民族的文化，所以就应该更好的去传承。无论是谁，只要你对搓太极感兴趣，愿意来学，我都觉得这应该把搓太极传承出去，让搓太极文化走得更远吧。就像现在这几年的话，我们板底小学的那个课间操，它里面也有搓太极呀，这些就是从小传承，让他们从小就接触这些非遗文化嘛，然后就是慢慢的随着他们的长大，让他们更好的去了解文化，去传承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从文化生态的共生纽带来说，威灵的高原气候与地理特征深刻影响了其经济形态与文化特色。第一，阳光城以农业，年均日照超长，合称阳光城，马铃薯、苦荞等耐旱作物成为支柱产业，威灵洋芋享誉全国。第二，草海生态，草海湿地被誉为高原明珠，是黑锦河野生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协同推进，展现绿水青山及金山银山的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威灵以文化为纽带，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为民族地区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共生之路。
2: 威宁呢，咱们知道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哈，红色精神可以说也是熠熠生辉。那咱们是通过哪些方式来讲好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走深走实的呢？
0: 在威宁这片多民族共居共荣的土地上，我们不断深挖民族文化瑰宝与红色精神基因。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我们以火把节等传统节日为纽带，开展音乐节、万人坝坝宴、大型篝火晚会等沉浸式活动，让芦笙悠扬以乐琴、清音交织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乐章。

在教育传承上，我们在中小学开设民族舞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程，将非遗融入日常教育，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研学实践，构建起知行合一的思政教育新路径。在红色精神弘扬上，充分依托红军长征过威宁的历史印记，在威宁游击团旧址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教育馆，让革命精神成为凝聚各民族的信仰基石。同时创新实践双旗促互嵌社区建设，促进各族群众在产业协作、文化共创、邻里互助中增进情谊、深化情感。

0: 好吃的喽。
1: 有吃的嘞，你下午可以去吗？啊，去了去。身体好得很。我们社区呢是威宁县最大的一个异地搬迁点，我们涉及到的有37个乡镇搬来的，现在这里呢还有2775户，16110人，有22个民族。然后我们社区的住房呢，就是说以53促5共，然后有7期新公租房，促进他们各民族的这种融洽。
2: 看到了，
3: 我也看到。
4: 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咱们威宁将继续从哪些方面入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更多的有益经验呢？
5: 在今后的工作中，威宁将继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从多个维度深化探索。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将民族工作以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夯实民族团结的组织基础。二是深化文化浸润，持续挖掘各民族优秀文化，孵化更多民族文化加旅游的融合项目。三是推动经济共融，聚焦特色产业培育，促进各民族群众在产业链中共享发展红利。四是创新社会治理，构建互县市社区环境，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上全方位交融。五是强化示范引领，持续升级留带示范建设，串联生态、产业、文化资源，形成辐射带动效应。同时，我们将确保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常态长效，奋力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威宁样本，离心聚力，展现贵州新风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篇章贡献团结之力。
4: 好的，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演播间，让我们看到了威宁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的亮点成绩啊！我们也期待着威宁以文化为纽带，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之间和睦共处、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生动图景。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助人为乐，人间大。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7: 十粽祈福，共度端午。这段时间，贵州特色非遗徽粽迎来产销旺季。都匀徽粽制作技艺于2024年入选贵州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贵州黔南的都匀市老奶奶特色徽粽加工坊，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折叶、填米、放线、捆扎一气呵成。
8: 提前100天，就是我们都开始进入了一个销售旺季，我们不断的在增加人，线上销售每天都在发单，今年可能要突破100万的销售额。
7: 登封县素有无糯不成席、无糯不成礼民俗，当地制作的布衣徽粽选用本土盐鱼糯，搭配本地黑毛猪肉板腻，依托草木灰器米古法手工包制，风味地道独特。
9: 包粽子是我们的传统，放草木灰、板栗、排骨、糯米和叶子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用我们的传统手艺包住粽子才有过节的味道。
10: 以前我们自己包来吃，现在落实产业越来越好，销路越来越好，也发了50单，给好多人尝到我们的厨艺徽粽。
7: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争锋落实加工企业抢抓节日商机，扩大生产规模，同时还通过直播展示制作技艺，普及布衣饮食文化，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推动非遗美食产业化发展。2015年，布衣族落实制作技艺被列入贵州省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1: 端午期间，我们日均产量、销量均保持在3万个左右。
0: 每天有50多个工人在岗加班生产，全程把控食品质量的同时，采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线下依托门店，线上通过电商直播拓展销路，线上销量占比达60%以上。
2: 我一分钟可以包2个桶子，一天要包1000多个。
11: 整风成立乐视产业协会，成合了50多家这个企业去作坊，从传统手艺转化为标准化生产，统一口味，统一品质。现在每天生产50多万个粽子，销往全国各地。
7: 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日前与贵阳市甘银堂小学联合举办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医院自2023年开展以来，已开展多场进校园活动，向7000多人次师生普及中医药健康保健知识。
12: 我们派了专家给同学们讲授了心理知识、卫生常识，把我们总院已经10几年好的模式平移到贵州来，把中医药健康的科普、心理疏导、传统民俗体验、养生知识课堂常态化的带入校园。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代代笑，辈辈传。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7: 本周贵州体育赛事热度高涨，世界拳联世界杯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先后在贵阳遵义开赛，这是贵州首次同期承办多项高规格国际赛事，彰显了开放活力与过硬办赛实力。6月15号，为期7天的2026年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在贵阳开赛，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40个国家和地区近300名拳手将角逐男女20个重量级别奖项，同时也将争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入场券。赛场之外，别开生面的青少年拳击赛也正在现场火热上演。
13: 是不是厉害？哇！
14: 拳击对我来说是一项有趣的运动，
15: 可以挑战剑气，保护自己的身体，保卫国家。
7: 赛事期间，2026活力奥体城市运动嘉年华吸引观众看赛事评美食。
16: 我们是贵州的老字号品牌成人玩具冰洋梅，这样的一个活动，它能够吸引到全国各地乃至我们全世界的一些观众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这个也是代表贵州的一个品牌，想让大家也能看得到。
17: 比较有特色的，看我们有贵州的折耳根辣椒啊、鸡辣椒，还有我们香酥鸭、波波糖。拳击比赛嘛，人比较多，就过来对我们这个产品进行推广嘛。
7: 此次活动融合文体商旅多元业态，激活赛事经济。贵阳创新推出票根经济，观众可凭门票抽奖游览景区，落地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文旅新模式。如果说拳击台是力量的对决，那么遵义奥体中心即将上演的则是优雅的较量。6月18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遵义市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启幕。本次亚锦赛时隔14年重返中国，吸引20余个国家和地区6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贵州籍选手程志龙、陈俊吉代表国家队分别参与比赛，在家门口为国争光。接下来，让我们聚焦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贵马现场，25000名选手挑战英雄18坡，赛道之外，一份源自贵州高原的生态好肉，成为选手完赛后最暖心的能量补给。赛事当天，唯一肉类品牌赞助商钱大侠在赛道沿途及终点设置拉拉队、助跑点位与补给站，同时组织企业团队踊跃参赛，助力贵马盛会。
18: 钱大侠，贵马英雄18坡和我们的大侠很有相同之处，所以我们跑下来都是英雄，都是大侠。
19: 吃贵州好肉，做奔跑大侠。趁着这次贵阳2026年马拉松这个机会的话，向全国的这种马拉松的跑者展示我们贵州有好山好水好生态，还有好的猪肉品牌，

0: 终点处的特色美食补给成为赛事一大亮点。前大侠展位前，滋滋冒油的烤肉串，现炸金黄的小猪肉，为高强度参战后的选手快速补充能量，恢复活力。
1: 在马拉松展会现场吃的这个炸猪肉还是第一次，炸串也是第一次，口感很好，很嫩，很嫩，很香，跟这个山里跑出来的猪肉是不一样。那天来你不吃了，觉得非常好吃，那天来的时候我就没了。今天我就觉得烤完一定要来吃一次。
2: 就他们家的猪肉的话，肌酸的含量是很丰富的，然后这个也是我作为一个运动人士非常在意的点，就是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练前和练后的补给。
0: 前大侠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贵州富驰源科技集团公司打造的核心品牌，是企业从全链造好肉向品牌塑好肉战略升级的重要载体。品牌依托高原生态慢养、全程溯源等标准，打造独具贵州地域特色的高品质生态猪肉。
3: 我们要守护实现它正义，所以我们要有真本事。一杯敬起跑，一杯敬加油，一杯敬凯旋。我们现在也是在奔跑的路上，我们要跑出贵州，跑到西南，跑到全国，跑到全球。
4: 贵阳给了凉爽，给了美景，给了美食，这个猪肉就是很香，回味，很有那种回甘的那种感觉。我们跑马拉松比较节制一些，这个也是贵阳马了，我放纵一下自己。
0: 以赛兴城，以品代产。2026贵马不仅让跑者见证了贵阳的城市活力与赛道挑战，更让全国游客记住了地道的贵州生态风味。
5: 吃贵州好肉，坐奔跑大侠，大侠有你。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新闻发布会近日在贵阳举行，8月7号到9号。黔南州建州70周年庆祝活动将在都匀举行。黔南州成立于1956年8月8号，建州之初，黔南地区生产总值仅1.41亿元，2016突破1000亿元大关，2025年跃上2000亿元新台阶。15/5期间，黔南州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5.5%，到2030年总量达2700亿元的目标。
6: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56年的84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5.74万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93亿元、63亿元分别提升至45651元、18585元。我们将以建州70周年为契机，围绕316总体部署和4233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奋力在谱写新篇章、建设模范州、打造增长集中，展现黔南新风展。
0: 本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开展2026年贵州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作为系列活动之一的校园安全型活动日前走进贵阳市实验小学，聚焦师生应急素养与避险能力提升，普及安全知识和学生自救互救实操技能。本次活动由贵州省应急管理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以一场应急疏散演练拉开序幕。学校操场变身安全体验主场，消防装备展示、心肺复苏实操、家庭隐患排查、绳索救援教学等多个体验区同步开放，吸引大家积极参与。
7: 我要给家人科普一下，准备消防栓、灭火器啊之类的。
8: 我刚刚学会的是布林杰，它可以把伤员从低处吊起来。学会以后教会我的家人。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武进等系列活动，全面普及应急科普知识，不断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切实筑牢群众的安全防线。
0: 爽爽黔岭反诈同行大型反诈主题活动近日在贵阳举行，通过反诈

0: 空长廊、科普展示、说唱表演、趣味魔术、地系展演等文艺形式，向现场市民宣传反诈知识。
1: 要反诈，要防诈。通过今天的这个演出，知道了这个的重要性。
2: 本次活动由中国工商银行贵阳分行联合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区政府共同主办。自2022年两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工行贵阳分行累计拦截止付涉诈资金3.5亿元，推送反诈宣传短信10万余条，为50000名潜在受众群众开展精准反诈预警。
3: 按照金融监管以及反诈相关工作要求，我行持续升级技术识别与账户风控体系，严格落实拆户审核要求，依规对异常账户采取管控措施，严格落实跨部门信息共享的机制，实现涉诈账户一地标记，全域拦截。
0: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拥你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都不要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

最爱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毕节设立集市街访点，高效解决群众困难；安顺紫云组建女性党员调解队，柔性化解基层矛盾，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贵州茶企组团赴哈尔滨参展，携两红三绿一抹品牌矩阵，开拓东北市场。前茶持续北上，拓渠道、塑品牌，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推动产业产值跃升。
0: 赛龙舟、包粽子、逛市集、品美酒，我省各地推进文旅融合，持续丰富假日产品供给。人们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品味传统文化，享受欢乐时光。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来看黔东南州黎平县干部群众传承长征精神，走出红色文化引领、特色产业富民、基层治理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等地聚焦群众需求，通过下沉政务服务、强化队伍建设等，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3: 这个呢，确实安全隐患很大，你们看哈家，尽快的给人家解决好了。
4: 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村民理财局来到政府在集市设立的街访点，反映了街道高压电线因年久失修存在漏电风险的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后，街访人员随即将问题上报至供电部门，技术人员迅速进行实地勘查，消除安全隐患。
5: 得给他们讲哈，说我高压线拴在我的房子上面，得下来了解哈这事情，认真的为我们解决的，非常的满意。
4: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就要求党员干部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在威宁，利用赶集日架设摊点接访群众，已成为当地党员干部推动服务下沉、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途径。无需繁琐流程，不用提前预约，群众当场反映，工作人员现场处理，进一步拉近干群距离。
6: 定点设立接访点，群众赶场顺路就能反映困难，能当场处置的绝不延后，复杂事项登记建档，限时督办，闭环办理。
3: 把为民解难、为民造福作为核心政绩，主动破解边缘群众办事眼、诉求难表达、矛盾难化解等痛点难点问题，持续引导各乡镇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方式，以务实政绩回应群众期盼。
4: 如今，摆摊街访已作为毕节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实践，在当地各县区全面铺开。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难题，当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女性耐心细致、善于沟通的优势，从各单位乡镇抽调女性党员，组建姑妈调解队，助力矛盾纠纷化解。在紫云县大河村，

0: 妈调解队正开展家庭纠纷回访。这家兄弟妯娌因家庭隔阂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出现分歧，姑妈调解队通过调解加普法的方式多次上门协调，最终解决了问题。
1: 这几年来少量就在我们这里面没有一个处理的赡养费嘛，这事情我们就互相解决了嘛。
2: 遇到相关的情况，我们会针对性的翻阅一些法律书籍以及政策文件，提高解决效率，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3: 为民办实事，不搞花架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真心换民心，拉近我们的干群关系，让邻里的关系更加的和谐。
4: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这几天，20家贵州优质茶企组团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加2026亚太茶博会暨茶生活美学艺术节。看似是一场地方农产品展销，实则是贵州主动融入全国大市场的一次制度与品牌的双重探索。从西南茶园到东北茶杯，3000公里的闯关东，闯的是市场一体化，创的是区域协作新样板。
0: 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A 馆，前茶飘香展区以沉浸式品茶体验空间亮相，集中展示干净前茶的生态质感与茶文化魅力，诚邀市民游客品尝。
5: 选了好几款，就像把初心喝到嘴里一样，多一毛钱，又新鲜然后又嫩，确实是好喝。
6: 去贵州旅居过，到那个茶山上住两天，感觉特别就是心旷神怡的。早晨起来茶叶都是沐浴在雾气里面，都是带着露水的，是很适合茶叶生长。
0: 贵州是全国唯一兼具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无污染、好品种等种茶条件的省份，全省打造了700万亩生态茶园。但早些年，这里一度成为江浙福建茶商的原料基地，低价、贴牌、缺品牌是制约贵州茶产业发展的痛点。如何发挥比较优势？贵州不能再做没有名字的幕后供应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做的就是要整合品牌，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这次参展的遵义红、普安红、都匀毛尖、梅潭翠芽、雷山银球茶、范静抹茶是贵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两红三绿一抹品牌矩阵。贵州省茶叶协会更是带领茶企举办专场推介会，详细介绍这些茶叶品牌。
7: 这次前茶闯关东，我们不是零散的去卖茶叶，而是带着贵州两红三绿一抹的地标品牌，带着欧标茶园的质量背书，带着干净前茶的公共形象整体出击。闯是行动，创才是目的，创品牌认知，创营销模式，创长期的一个渠道。
0: 站在推介会的舞台上，苗家姑娘毛娟全程脱稿10多分钟，讲述祖孙三代茶人做好一杯雷山银球茶的故事。她告诉记者，这份自信是闯出来的。
7: 一直在跟着我们省茶叶协会参加各种的茶博会，越来越自信，更加有底气，站在各种的舞台上去推荐我们的贵州茶，也是在这么多年不断的走出去请进来，我们的一个品牌价值升了差不多一倍，目前是30个亿。
0: 干净前茶如何在众多优势茶叶区域品牌中闯新路？关键要瞄准市场，精准发力。2021年起，贵州开始进军东北、西北、华北市场，这些区域不产茶或少产茶，民众却有消费茶叶的需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打破壁垒，畅通循环，这为贵州茶提供了制度支撑。
5: 市场是闯出来的，这次来了武安的19股站，目前在市场没有提前一天来，走了几个茶城，也对卖高端茶的农家做了一些调研，给他们引荐的茶嘛，他们也很喜欢这种口感，拿了20斤帮我们在黑龙江推广。
0: 周敏是大发集团的董事长，2017年受邀参加贵州茶博会，便与贵州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在东北各大市场推介贵州茶。2022年，推动普安红东北亚品牌运营中心落户大发国际茶城。
8: 每年我都参加贵州的茶博会，贵州是我们中国的产茶大省，中江不产茶是消区，我们要到去贵州得4个多小时。如何让产区千山万水过来东北亚品牌运营中心？是给贵州一条街做成一个展销机，普安红集团一直在做一件代发，既解决了仓储问题，又解决了销售问题。
0: 一次次北上改变的不只是市场，前茶品牌的力量正从跃升的数据中显现。2025年，普安红品牌价值达32.5亿元，首次进入全国前十；遵义红品牌价值达56.8亿元，位列全国红茶品牌前三强。贵州抹茶产销量2500吨，贵茶集团出口规模全国第一、全球第二，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
9: 2025年，我们茶产业已经率先突破了1000亿产值。我们考虑在3年左右，在东北、华北、西北这3个市场，以贵州茶、贵州抹茶为代表，建立一些多场景、多元化的一些体验店。同时的话呢，线上线下协同的发力，把茶叶家这篇文章做广、做实、做足，实现一茶带白品。
0: 站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视角，前茶北上的探索用干净的品质标准打破区域偏见，用两红三绿一抹的品牌矩阵参与全国竞争，用持续的外出推介拓展市场边界，品牌建设正迎来新的机遇。哈尔滨是东北市场的桥头堡，更是中欧班列的重要节点，这场创品牌的北上征程还在继续。
10: 贵州茶很独特啊，核心的一点是纯净干净。农业部检测我们贵州的茶100%合格，现在连续15年了，这就是金字名片。老百姓需要喝好茶和放心茶，用标准、用质量的保障，做大做强品牌来走出去，扩大贵州茶的影响和知名度，把我们两红三绿啊一抹把它叫响。尤其抹茶带动了中国茶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11: 端午假期，贵州各类传统民俗体验、研学亲子活动和促消费举措丰富多彩，让游客在节庆韵味中畅享美好时光，拉动假日文旅经济持续增长。
0: 镇远第42届端午龙舟盛会火热启幕，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列队巡游，龙舟点睛、水上巡游等活动接力登场，点燃全程节日氛围。
12: 这是我第二次过来，每年都能够给我有惊喜，活动很丰富嘛，都展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特色吧。
0: 赛场上的气氛更加火热，62支参赛队伍分组别展开比拼，龙舟伴随激昂鼓声破浪疾驰，岸边群众加油欢呼不断。
13: 我们队伍有个59人，好多的队员是从外省赶来，就是为了这次龙舟比赛。
14: 第一次看挺震撼的，整计划一奋发向上，看人很受鼓舞。
0: 4天时间，111场次比赛，汇聚了镇远本地顶尖龙舟队伍，更吸引了湖南怀化、麻阳以及贵州铜仁等多地代表队慕名参赛。赛事期间，镇远古城同步推出抢鸭子、坝坝茶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与烟火市井深度交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苗寨，当地以传统12道拦门酒、包粽子等民俗活动，把端午习俗和苗族文化巧妙结合。
15: 娘娘非常热情，直接把酒端到嘴边就直接给你喂下去，酒香挺浓厚的。
16: 非常开心啊，体验到了苗家人们自己制作的粽子，还有他们的刺绣，非常的美丽。
0: 各类亲子休闲游、研学游也不断升温。在铜仁，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海洋馆，体验海底隧道；来到朱砂古镇，参与包粽子、做香囊等民俗手工，在传统韵味中度过美好亲子时光。在遵义绥阳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前来探秘亚洲第一长洞，学生们在双语讲解中学习喀斯特地貌知识，体验菲拉达山地探险。
17: 这个洞穴规模令我叹为观止，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迷醉的奇观，美不胜收。
0: 假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铜仁市发布铜五福伴手礼品牌，结合当地特色产物提炼出五大系列，旗舰店入驻产品品类超400个，包含食品、饮品、文创工艺、中医药、养生产品等类别。
9: 我尝了那个抹茶的米酒，冰冰凉凉，解渴也很降温。计划带一点伴手礼回去，给我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们一起去分享。
0: 贵阳市青云市集联合场内百家商户推出吃喝玩游购娱套餐优惠，增加艾草 DIY 体验等互动活动，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
18: 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关键是这里特别凉快，所以我们愿意留下来多待一会儿，这种慢节奏的感觉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避暑体验。
11: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站黎平，在这里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接受毛泽东同志向黔北进军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实现战略转兵的重大转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九十余载

0: 薪火相传，黎平县广大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走出一条红色文化引领、特色产业富民、基层治理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1: 走进黎平会议纪念馆，天幕投屏生动再现1934年红军长征入黔的场景，前来参观的游客驻足凝望，感悟初心。馆内珍藏的一口老鼎罐，静静诉说着红军严守纪律、爱民为民的动人往事。1934年，红军转战黎平期间，受国民党虚假宣传误导，当地村民纷纷进山躲避。战士们途经高屯镇中黄村，取用村民杨昌华家中这口鼎罐盛的稀饭充饥后，主动留下20枚铜板，并附字条说明缘由。这一质朴暖心的举动，有力粉碎了敌人的造谣抹黑，让百姓们认识到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的队伍。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到革命旧址，聆听先烈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要追寻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3: 让他明白我们国家从成立到现在强大起来这其中的不容易，让他继承我们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精神。
1: 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黎平会议纪念馆自2020年升级改造以来，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10万人次，成为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
4: 持续摸清红色家底，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红色精神不只珍藏于展馆之中，更在乡村落地生根。距离黎平会议纪念馆12公里的中朝镇加索村，是全国首批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当年红军在这里传播革命思想，救助贫苦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如今村里常态化开展唱红歌、学党史、讲红色故事等活动，让红色血脉不断更续。
5: 红色故事是我们村最宝贵的财富，一代代村民听着红军故事长大。我们坚持用红色精神凝聚人心，团结邻里，共建共治，乡村治理越来越有序。
1: 在肇兴侗寨，这首《侗歌声声唱给党》广为传唱，走红网络。悠扬的侗乡旋律既展现了浓郁的侗族非遗魅力，更唱出了各族群众感恩党、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游客和当地群众坐在一起合唱这首朗朗上口的曲目，成为侗乡一道亮丽的风景。过去一年，肇兴侗寨牢记嘱托，将鼓楼议事打造成基层治理特色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文旅发展、民族团结、民生服务深度融合，通过举办谷雨节、侗年等活动，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去年肇兴侗寨接待游客超151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破15亿元。
2: 现在我们肇兴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群众也实现了在家门口昼夜增收，感觉非常的开心。
6: 游客井喷式的发展，占旅游红利，我们受益了，生活质量提高了。
1: 薪火代代传，奋进新征程。15五期间，黎平县将推动红色文化与侗族非遗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完善全域旅游配套，打造特色研学品牌，持续放大红色文旅辐射带动效应。同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现产业振兴与乡村善治双向赋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7: 各地持续推进储能、光伏等能源项目建设落地，让绿电送得出、用得稳。遵义市绥阳县起源300兆瓦、600兆瓦时储能电站近日在丰华镇开工建设，项目采用构网型储能技术，具备快速调频、电压支撑等功能。
8: 规划建设独立储能设施，配套新建220千伏专用升压站、储能电池仓以及相关的附属设施，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并网发电并竣工验收。
7: 位于铜仁市万山区的乡前背靠

0: 将17农业光伏电站近日实现100兆瓦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54兆瓦，采用农光互补模式建设，首批装机容量52.8兆瓦的16个光伏方阵已于今年1月并网发电，项目全部投用后，每年可发电1.2亿度，满足约150,000户家庭一年用电。
1: 预计每年能节约标煤约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碳氧化合物约400吨，为区域空气质量改善贡献力量。
2: 日前，贵州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首场系列宣讲活动在贵阳举行。省大数据局对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解读。方案提出，计划到2028年，贵州将累计发布1000个以上场景需求，建设700个以上应用场景，重点聚焦酱香白酒、现代能源、山地特色农业、民族文化等26个重点行业，为来前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应用的企业提供更多试验田，现场相关合作项目进行集中签约，开启 AI 场景落地实践。
3: 本次场景培育方案中呢，对我们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我最期待垂直行业场景培育、公共算力开放、产业专属大模型扶持相关政策。
4: 我们这次签约的是民族文化的数据集，通过我们共同和企业一起去打造高质量的数据集呢，把它形成我们的大模型可以接受的标准化的一些数据，打造民族文化的大模型。
5: 这次我们签约的这个项目，它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企业研发费用智能管控，着重解决科技创新这一个领域研发活动关键环节的数字化转型的难题。
6: 贵州省2026年特岗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明确，2026年全省计划招聘特岗计划教师1599名，其中中央特岗计划招聘1589名，用于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初中小学教师；地方特岗计划招聘10名，用于招聘农村幼儿园教师。方案要求各地要切实做好特岗计划教师招聘组织实施工作，加大农村学校教师补充力度，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积极引导和鼓励更多优秀高校毕业生投身农村中小学幼儿园教育事业，切实推动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7: 端午期间，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马术比赛在贵州村马发源地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正式开赛，这是赛马项目首次被纳入贵州省运动会赛程。本次赛事设置速度赛、障碍赛两大竞赛项目，配套贵州村马表演赛，兼顾专业竞技性和本土民俗特色。全省9个市州代表队参与速度赛比拼，贵阳市、黔南州、省工商联3支代表队角逐障碍赛。比赛间隙，原生态水族歌舞轮番登台，尽显民族文化魅力。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非洲驻华外交官村超行活动近日举行，非洲多国外交官和留学生走进贵州，考察脱贫实践，体验村超，探访侗寨，以交流促相知。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视频，展示贵州同仁赛龙舟的震撼场面，龙舟破浪，奋力向前，展现出中国人的拼劲和韧性。央广网报道，毕节黔西市雨朵镇蓝莓迎来采摘期，农户忙着采收分拣，外运鲜果供应市场。当地通过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引进新品种、加强技术培训等，打造蓝莓水果产业，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2: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2026年贵州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等54家智能工厂入选。
6: 省消防救援总队日前走进台江县村 BA 现场，开展消防技能培训、知识问答等宣传活动，切实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首期荆州制茶师培训班近日在黔西南州安陇县开班，40名学员通过理论加实操方式学习制茶技能。该品牌由广东惠州市与黔西南州联合打造，旨在进一步提升茶农技艺，助力茶产业升级。 中国门球冠军赛2026年贵州省分区赛日前在麻江县收官，全省48支门球代表队

0: 400余名运动员展开了135场次激烈比拼，最终同仁印江队夺得第一名。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住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我能漂亮。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9: 文明乘车不嬉闹，徒手不伸自护好。
10: 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
11: 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2: 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天气预报。昨天呢，我省多个县域内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其中呢，黔南州的独山县还出现了325.6毫米的特大暴雨。那降雨呢还将持续，具体我们来看一下预报。预计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呢，贵阳、遵义、铜仁、六盘水以及毕节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呢会有大暴雨。明天也见到后天。 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东北至西南的这一带呢，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洞察风云变幻，知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前气象，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0到26摄氏度，遵义暴雨转阵雨21到28度，六盘水中雨转大雨18到24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0到25度，七星关中雨转阵雨19到24度。
13: 铜仁大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海里阵雨24到31度，都匀阴转阵雨21到28度，兴义阴转多云21到31度。
14: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7: 对，
18: 还要施肥，
19: 还要收割，
2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2: 这个少来点，
23: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福建保护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

0: 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尼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3: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

0: 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

0: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1: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2: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3: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1: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3: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后，我说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1: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3: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1: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3: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3: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1: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2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4: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3: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5: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

0: 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2: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3: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这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想那都管了吗？
0: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4: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0: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4: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5: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
1: 人尽于此，从此末日。
0: 友情动人，
2: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3: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
2: 你的国家。
4: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生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你一个人能行吗？
1: 我可以。
0: 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躲好了啊。

0: 有劳姐姐了，
1: 自家姐妹何须客气啊，时候不早了，我们先回去吧。
0: 那就回去吧，今夜真是扫兴。 等等。

小六，快，帮帮，来，慢点，你很勇敢吗？

0: 别怕别怕，没事了，我身上常年带着药草，蛇虫这类东西不敢靠近我的身体。来，靠近我，靠近我就不怕了。跟着我，哎，跟紧我。哎呀，小心路啊！没事吧？你看见脚下的路，慢点走。你不怕吗？怕呀！第一次在荒郊野外走夜路的时候，吓得眼泪直流。那后来呢？后来发现，自己的路就算哭着也得自己走，终归是逃不掉的。与其忙着掉眼泪，不如好好睁大眼睛，看清楚前面的路。怎么了？走啊！
1: 啊，来了，
0: 慢点儿。

0: 哎呀，还好还好，舍友都在，哎，也没受伤。只要你在，我就知道太平不了。只有事大事小，绝不可能平安无事。
1: 哥哥不见了，你赶紧派人去找他。发生什么事了？你仔仔细细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
0: 事情就是这样，你赶紧想办法把哥哥找回来。你知道和他动手的是谁吗？
1: 不知道。
2: 动手的女子叫房凤英，
0: 竟然是她。
1: 她很有名吗？哪个世家？

0: 子弟啊，我怎么不认识他？他是房峰市的大小姐，房峰市不算什么，但是房峰一影是青丘公子涂山景的未婚妻。
1: 什么？岂有此理！我倒是要去涂山家问一问，他们是不是想翰林所有的生意都关门？
0: 虽然动手的是房峰小姐，但她也是为那位小姐出头。这事纵然是闹起来，也是那位小姐和你们矛盾。再说了，你们又没有表明身份。
2: 也不能责怪人家误伤你们。没错，这个时候不是去找谁麻烦的时候，应该赶紧弄清楚苍玄到底去哪儿了。只要能找到房峰小姐，定然能找到苍玄的去向。这事交给我去办。
1: 阿念，你先去洗个澡，换件干净的衣裳吧。
3: 哦，陆少，办事麻利一点，否则我就要父王打你板子。
4: 郎君只开忘机，是有什么事要嘱咐我吗？
3: 小心点，房峰小姐，我怀疑她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好朋友出气，而是认出了苍玄。
4: 多谢郎君提醒，我会提高警惕。一有消息，便会马上派人来通知郎君。
3: 多谢。

0: 你说这管注销是他的吗？
1: 等他醒来问问便知。
0: 希望咱们没有救错人。你醒了？
2: 这是哪里？
0: 你别起来，小心伤口裂开。这里是陈荣府。
2: 陈荣府，请问陈荣义是？
0: 陈荣义正是家父，我叫陈荣新月。
1: 是我家小姐救你上来，又请医师为你医治伤口。
2: 多谢陈荣小姐了。
0: 这可是你的东西。
2: 正是在下之物。在下还以为方才落水是遗失了。
0: 在湖上吹奏洞箫的人可是你？
2: 是我。因为听到有人弹琴，技艺高妙，一时间没有忍住，便以洞箫相和。
0: 那你的箫声为何突然中断？
2: 舍妹一时贪玩，抢走了洞箫。
0: 原来如此。
2: 小姐怎知此事？小姐不会是弹琴之人吧？竟然真是小姐。
0: 郎君贵姓？来自哪里？
2: 在下轩，来自浩陵青龙部。
0: 没想到你个浩陵人竟然不会游水啊。
2: 出来的久了，家里人定会担心，在下就先告辞，来日在东门之见。
0: 医师说你的伤最好静养，不宜走动，你还是留在这里养伤吧。要是怕家里人担心，我派人去送个信，说清楚就好了。

0: 宫前不若草民啊，打扰陈荣小姐了。
1: 小姐，等陈荣小姐离开后，奴婢再寻机会刺杀西岩苍玄。
0: 不行，这里是陈荣府，不要轻举妄动。
2: 新月妹妹，这位郎君伤势如何啊？
3: 医师说没有大碍，这是防风小姐。这是浩林青龙部的轩。
0: 原来是轩郎君，都怪我一时激怒，误伤了郎君，还请郎君不要怪罪。
3: 不打不相识，我也有错，不怨防风小姐。
2: 上市没有大碍，为什么哥哥还不回来？陈荣小姐留他在府中养伤了。那养伤为什么不回来养，要留在外人那里啊？还有你，你怎么不劝他回来？
4: 这么不识趣的人吗？
2: 还有你，就知道吃吃吃，怪不得哥哥对你那么好。
4: 他不是没事吗？
2: 怎么没事？陈荣心悦那话你们一肚子坏水，鬼知道他想干什么。你们两个就一点不担心吗？
5: 担心，担心，我们都很担心。
2: 谢谢郎君答应与我合奏。
6: 陈荣小姐客气了，与救命之恩相比。
2: 一首曲子不过是举手之劳。今日园子里的花开得正好，我带郎君四处走走。
0: 快到用药的时间了，在下要先回房去用药。那下次吧，这边请。 玄郎君样貌不凡，言谈不俗，还有才情，与小姐十分投契呢。虽说浩林四部与中原六大氏相仿，在浩林地位不低，可玄郎君只是青龙部的一个普通子弟。小姐的身份如此尊贵，即便不嫁王子王孙，至少也要嫁一族之长。玄郎君再好，也配不起小姐。
2: 就你多嘴。

0: 我忘记有事儿。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这次出来是陪哥哥办正经事儿的？哎，
1: 记得记得。
0: 记得你还不赶紧把哥哥接回来？苍玄既然不回来，肯定有他的理由。我看还是……还是什么还是？他不回来，你不会劝谏吗？我看你就算当了号令的重臣，你也是一个曲意逢迎的佞臣。
2: 这是墨家耿直改名的奸臣吗？你说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您说的对，我这就去把苍玄给你接回来。这还差不多。不是小刘有人呢，他怎么一下午不见踪影？

再叫一。

0: 学生时期也不会有人出现在我身边了。
1: 我在。
0: 这里是纸衣城，难道不怕别人跟踪你吗？
1: 我的祖先是九尾神狐，只有我能追踪别人，很少有人能追踪我。

0: 你怎么会来纸艺城？
1: 我来。我来这里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等过阵子再跟你说。
0: 好，过阵子我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1: 那到时候我们一起说。
0: 好。我要走了，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哦，我也该回去了。
0: 那你先走吧。
1: 为什么？
0: 我想你回头就能看到我，我不想你觉得离别是一个人的路。
1: 行，那我先走了。
2: 涂山璟，你到底是精明还是傻呢？

0: 好了，伤已经不疼了，只不过就是不能自如的活动。这陈荣氏的医师还不错，继续好好养着就行了。
1: 让你虚惊一场，没生我气吧？知道我不会的。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任何人都不喜欢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演戏。
2: 我上次受伤之后，特意派人去调查了望风阴影，他应该是受人指使，所以才来刺杀我。
1: 受人指使？难道是夕颜那边的人？猜得很对，
2: 十有八九这件事情和王叔有关。看来防风氏应该是已经投靠王叔了。那天在湖面上。
1: 我是觉得他们人多势众，不想跟他们多做纠缠，所以我是故意的受伤，跳入了湖底。那谁想到陈荣新月会跳下来救我？这你得谢谢我，若不是当时我想听他弹琴，你就没有机会吹奏洞箫，也不会引得陈荣新月对你产生好感了。哈哈，
2: 我谢谢你啊。
1: 要不是我为了你吹奏洞箫，我就不会把他们的船引过来，不把他们的船引过来，我就不会碰上他们，不会惹来这一声祸事。我是受了你的无妄之灾。你若是没有碰到陈荣新月，你怎么会有机会结识赤水氏跟陈荣氏啊？你这是因祸得福。
2: 好，好，我谢谢你。
1: 不过中原氏族的势力盘根错节，影响甚大。 这陈荣氏跟赤水氏本来就是你要结识跟拉拢的氏族，没想到这次机会这么偶然，居然让我们碰到了陈荣新月。你啊，看上去像是什么都看透了，
2: 实际上还是一个会做梦的女孩子。
1: 我怎么了？我说错什么？

0: 陈荣氏和赤水氏，他们会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靠的不是陈荣心愿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好感，而是我日后能带给他们的利益。有没有这些偶然，根本都无所谓。哎，你呀，真是太清醒、太理智了。我还会做梦，真好。
1: 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请客了？几个朋友正巧来了这一程，我想借你这陈荣府设宴款待，正好把他们介绍给你认识。好啊，我最喜欢交朋友，我这就交代心愿去备宴。
2: 那就有劳了。
1: 你这是什么话？你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
2: 找人送去浩灵驿馆。
3: 是。

0: 你把东西收拾一下，明日一早启程去玉山。好。殿下，陈荣府送来的请帖。
1: 陈荣府，不是那位陈荣小姐的邀约吧？看看，请帖是陈荣府寄出来的，设宴人写的是涂山璟。
0: 我还是把信回绝了吧，去玉山的事情不能再耽搁了。哎，哥哥，你还是去吧。你是舍不得和涂山璟见面的机会吗？我是舍不得，不过我舍不得的是这次你跟赤水丰隆相识的机会。他是陈荣义的儿子，也是四世家之一赤水族未来的族长。 我听闻中原这帮氏族子弟为他马首是瞻，你若是结识了他，得到了他的支持，那你日后的路肯定会走得更加轻松一些。哥哥，晚一日去日山，没有什么大碍的，你还是去吧。好吧，那就再多留一日。不过阿念一向是不喜欢这些聚会，我就让陆硕留下来陪他。
2: 你陪我去陈荣府赴宴。你是怕他跟陈荣心月又打起来吧？风龙，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昊陵青龙部的轩，这是他的表弟文小六。
3: 幸会，幸会。
2: 轩，这是赤水风龙陈荣心月。
3: 见过赤水公子，陈荣小姐。
4: 景哥哥的朋友，原来是你。你们认识？
2: 如此说来，你和轩兄弟相识倒也是缘分。
4: 哥哥可要保密，万不可对父亲提起，不能说让他知晓，定会让娘念叨我。
2: 父亲最近可没工夫教训你。听说有人在西岩朝堂上弹劾陈荣大人。
3: 诽谤他勾结陈荣叛党，一直有不臣之心，所谋甚大。是，父亲最近正是为此事烦忧，我倒也想为父亲分忧，可父亲不让我理会朝堂之事。简，你对此事如何看？
2: 不知轩哥对此事有何看法？如果非要说陈荣大人与陈荣叛党勾结。
3: 一直有不臣之心所谋甚大，也没什么不对。你说什么？风
2: 龙，听他把话说完。好，看在请的面子上，我听你说完。
1: 几百年前，陈荣大人接掌中原时就说过：“忠的是天下太平，贵的是民心所向，谋的是百姓福祉。”他从没有说过要忠于一人，所谋也一直甚大。中原万民的衣食温饱、安居乐业，难道不大？

之前我身子有些不适，锦哥哥对莺莺姐姐向来体贴周到，令人羡慕。锦哥哥、莺莺姐姐，这杯酒敬你们，我们还等着喝二位的喜酒呢。

0: 请大病初愈，不能多饮。这一杯我带了。
1: 应姐姐对景哥哥果然情深意重。

0: 抱歉，我去更个衣。
1: 小六兄弟酒量不行啊，来，我们继续喝，今日不醉不归。

0: 陈家，陈家，陈家，
1: 扎那人一程。
2: 哦，大人吩咐小人尽快送你出城，不要惹人注意。这纸翼城里人多眼杂，多一事不说少一事啊。
1: 陈荣义没有告诉你我是谁吗？

0: 多谢船家。
1: 是船儿的，小姐好心。
0: 多谢小姐。

姑娘，外面下雨了，能进来避一避吗？多谢多谢。 姑娘，雨又下了。

0: 客官，你就老实坐着吧。这老天让你坐，你不坐也得坐，坐吧。
1: 那就打扰姑娘了。郎君这是要去哪儿？哦，四处闲逛，没有目的。我刚刚叫船时，不知道船上有人。姑娘若不方便，我可以立即下船。
2: 不碍事，
1: 我也是没有目的，四处闲逛。
2: 不是说粮草大师不能耽搁吗？

0: 抱歉，姑娘。抱歉。对不住，对不住。真的对不住啊，姑娘。对不住，对不住。我看这水流也挺缓和的，不知道这船怎么晃得这么厉害。船家，麻烦您，您缓慢点，谢谢。啊。
1: 不长眼色，
2: 客官，你有坐近一点，靠中间一点，船不就稳了吗？
0: 抱歉了，姑娘。
3: 听口音，郎君不是中原人。
0: 陪朋友出来办事，途经此地。既然是和朋友一起来的。 那为何又会独自一人四处闲逛？是和朋友闹矛盾了吗？刚刚在酒宴上多喝了几杯，怕喝醉了以后失了清醒，就提前离席了。在友人面前醉酒，还怕失了清醒？看来你与那友人也不是一路人。既然如此，为何不回家？
2: 我随遇而安，四海为家，走到哪里就是哪里，
0: 就没有让你惦记、牵挂之人吗？

0: 怎么没见过妖怪？在这纸翼城，水族可并不少见。
1: 只是没想到，
0: 自我修成人形，便发现这世间并不如我想象中的美好。幸好还有两样东西可以为其附身：
1: 美食、美酒，
0: 是吗？怕我下毒，还是瞧不上我们妖族的食物？
1: 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妖族，不过每次都是我被他吃，我的食物给他吃，我还从来没有吃过他的东西。
0: 听上去你的这位朋友不太友善，你还当他是朋友？
1: 他修是凶了你，不过很好，他很好。

0: 姐，你等等我，姐。
1: 方凤小姐，情自重。

0: 我喝醉了，头好晕啊，你就不能扶扶我吗？
1: 抱歉，男女有别。
0: 景，我是你的未婚妻，不是什么别的女人。离开青丘之前，奶奶让你照顾我的，你忘了吗？
1: 我会叫侍女来照顾你。
0: 我
1: 过阵子，等事情都安排妥当，我会亲自去防风家提退婚一事。
0: 不行，我不同意。景。

0: 千万不要误会，我和防风衣
1: 今日谢过青丘公子，若是没有青丘公子，
2: 我也不会这么快与风龙成为朋友。
0: 不敢鞠躬，是你的所言所行得到了风龙的认可。
1: 虽然我很感激青丘公子，
2: 但是有些话还是要先说清楚。小妖值得这世上最好的男子，无论是我还是他的父亲，都无法容忍他受到一丝伤害。如果你无法做到，那么就请你远离他。我还有事，先去向风龙辞行了。

烟花很刺眼吗？

0: 姑娘，恕罪，姑娘，我刚刚一时看烟花失了神，冒犯了姑娘，不好意思。刚才岸上那对男女，看上去很般配。嗯，是很般配。我们此刻并肩而坐，落在岸上的人眼里，说不定也觉得我们很般配。
1: 姑娘说笑了，你我不过是陌路相逢，同船共渡而已。船家，靠岸。多谢姑娘搭我一程。

0: 给我的。
1: 下次不开心的时候，想想惦记牵挂你的人，他们不高兴，你不高兴。

0: 父王，他是谁啊？他为什么可以坐在这里？他是我的大女儿，九瑶。
1: 阿念，快给你姐姐行礼。我为什么要给她行礼啊？她没有姐姐，她不是我姐姐。你真的是父王以前女人的女儿吗？
0: 阿念，
1: 小妖的母亲是我最尊敬的人，是西炎王后西陵邪祖的徒弟，是最英勇的王姬大将军，也是师父用最盛大的礼节迎娶回浩灵的妻子。
0: 她是你的亲人。
1: 你要维护他，那我呢？我算什么？师父就像是我的父亲，我几乎是看着你出生和长大的，你当然也是我的亲人。那我和他之间，你会维护谁？阿念。 小妖就是小六，只一声分别时，你还偷偷跟我说过，觉得小六人不错。以你的性子，嘴上说还不错，心里肯定是觉得很不错的。有一个很不错的姐姐和我一起心疼你，不是更好吗？

0: 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6: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5: 爱情揪心，
7: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5: 友情动人，
6: 你的国家。
5: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8: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9: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10: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更需要我。谢谢惦记牵挂。不过好不容易有机会结识中原的这些世家子弟，你若是没有好好把握，日后你后悔了可别怨我。
1: 今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过犹不及。
0: 我听说你今天出去逛街了，嗯，
1: 开心吗？我突然想要一件漂亮的裙子穿，是因为涂山璟吗？跟
0: 他没关系。那是为什么？
1: 我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男人，都快忘了自己是个女孩子了。有的时候也想穿漂亮的裙子，这还不简单吗？我们的祖母掌管天下蚕桑，这世间最巧夺天工的绸缎和衣物，都出自她的弟子之手。
0: 我会让他们给你做无数条美丽的裙子。可是，我又害怕穿漂亮的裙子，我怕会不习惯。
1: 你担心什么？
0: 我跟阿念和心愿他们不一样，我怕我会让你们失望，因为你们对我的失望，我又对你们失望。
1: 你们是指谁？如果是指我和师父，那我们永远都不会对你失望。如果这里面还包括其他的男人，小妖，不要给自己希望，自然不会失望。我还以为你会给我出什么高招呢。别胡思乱想了，好好休息吧。我们在纸艺城呢，确实也耽误太久了。
0: 明天日出之后，我们就出发去玉山，把这些不开心的人和事都忘到脑后去。嗯，好。
2: 连文小六都能陪哥哥去玉山，为什么不让我去？是师傅来信，叫我带王姬回浩陵的。父王明明允了我跟哥哥出门啊。
3: 他为什么突然找我回去？是不是你跑去富王跟前告状了？
4: 怎么可能？苍玄要去玉山办事儿，接下来也没有时间带王姬到处游玩了。
2: 谁说我是来玩耍的？我是来帮忙的。
4: 帮倒忙的，有你在能干成什么这个事儿？
2: 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4: 没什么，没什么。我在夸王姬能干。

0: 我担心你今日头疼，特意做了解酒汤给你。那个，我不知道你在换衣服，我就先出去了。
1: 少主，奴婢刚刚走开了一下，没想到房凤小姐会擅自闯进来。
2: 下次注意。是。奴婢见房凤小姐脸色不太好，她看到少主身上的伤了。她看到也好。早一点明白，我不是她想象中的如玉夫婿。
0: 早一点另觅良人。小姐，小姐你怎么了？玄宗，如果一个人折磨你好几年，害你浑身上下都是伤，你会忘记吗？绝不可能。那如果你侥幸不死，平安归来以后会怎么做？
3: 当然是找那个害我的人报仇雪恨，让他也尝一尝我受过的痛苦。这就对了。受过那种折磨跟凌辱，怎么可能会忘记啊？他一定是回来寻仇的。怎么命就这么大？都伤成那样了还不死，他回来做什么啊？
0: 玄宗，立刻收拾行李，我们尽快赶回青丘。不跟二少主一起走吗？
3: 涂山锦不愿跟我同行，我也不愿忍着恶心再多看他一眼。大家各走各的路吧。

0: 好，
1: 我很想你。
0: 我也是。
1: 有涂山璟这样的天之骄子朝夕相伴，你还会想起涂山侯这样样样都不如他的人？
0: 侯，我的心意你还不明白吗？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来气我？不管外人怎么看你们兄弟俩，在我心里他样样都比不上你。
1: 对不起，我不该说这样的丧气话，我只是嫉妒他，嫉妒他能够光明正大的拥有你。
0: 涂山璟跟我说想退婚，反正我也不喜欢他，不如顺水推舟。
1: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退婚吗？
0: 谁知道他发的什么疯？
1: 他难道看上别的女人了？我这个弟弟眼光高得很，一般女人入不了他的眼。他连你都看不上，他能看上谁呢？
0: 他的身体我是看一眼都嫌恶心。或许他只是有自知之明，不想自取其辱罢了。
1: 也是，涂山璟早就不是当年的青丘公子了。
0: 好，我不想嫁给他。
1: 我也不想。再忍耐一段时间，我一定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包括你。
0: 涂山璟他心思深沉，一直隐忍不发，一定是想一击必杀。你小心一点。
1: 不用担心，我既然能毁掉他一次，就能毁掉他第二次。

0: 这里的景致跟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时光好像在玉山停滞。
1: 玉山四季如春，花开千年不败，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洞天福地。

你到底在哪里？父王，哥哥，你们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0: 2,000,23,581天，23,582天。
1: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依旧会选择逃离这里。我宁愿颠沛流离，也不喜欢死亡一般的安宁。

0: 只要你留在玉山，我可以重新帮你恢复高深的灵力。我的寿命也就剩下一两百年了，如果你愿意，可以担任下一任的王母，执掌玉山。
1: 小妖必须要留在玉山才能恢复灵力吗？
0: 是的，
2: 我宁愿像现在这样，知道明日的生活，却不知道明年的生活，既不会太刺激，又不会太无聊。
0: 随你。

0: 我并不能帮你取出体内的驻颜花，但是我可以帮你恢复真容。
1: 驻颜花是御膳的神器，师父为何不能帮我取出来？
0: 这世上我做不到的事情有很多。
1: 那我何时才能恢复真容？
0: 入瑶池。

0: 我是不是长得很丑？
1: 你不来，再美的天地。
0: 怎么了？偷浪迹。哥哥。
2: 没事。
3: 徒儿多谢师父赐我真容。
4: 如今封在你体内的驻颜花，只有驻颜之效，并无变幻之力。将来若再有机缘，或许可以恢复。
0: 我这辈子变幻够了，有没有也无所谓了。
4: 我受托照顾你，虽未尽到责任，但如今你也长大成人，你既不愿留在玉山，那日后好自为之吧。
3: 徒儿谨遵教诲。

0: 你躲在苍玄身后做什么？一直想要回真容的是你，如今真的要回来了，却不敢见人了。
1: 我有点紧张，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0: 那何时能准备好啊？
1: 马上，马上就好。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长得挺像父王的，也不知道怎么了，我现在长得既不像父王，也不像娘。
1: 我并不希望你长得像你娘，更没奢望你长得像我。我只希望你健康。现如今你不但健康，还很美丽，我已心满意足了。
0: 全天下的爹爹都觉得自己的女儿是最漂亮的。

0: 复啊。你在想什么呢？
1: 啊，没什么，只是感慨时光如梭，我女儿长大了，我也老了。
0: 我看看，父王明明跟以前一样年轻吧，一点都没有老，是吧，苍玄哥哥？
2: 是啊，小妖说的对，师父一点都不老。

这么离谱啊！他是谁啊？他为什么可以坐在这里？他是我的大女儿，九瑶。 小瑶，给静安妃行个礼。

0: 小妖见过静安妃。阿念，快给你姐姐行礼。我为什么要给她行礼啊？我才没有姐姐，她不是我姐姐。 你真的是父王以前女人的女儿吗？
1: 阿念，小妖的母亲是我最尊敬的人，是西延王后西陵邪祖的徒弟。

0: 是最英勇的王姬大将军，也是师父用最盛大的礼节迎娶回浩灵的妻子。
1: 他是你的亲人，你要维护他，那我呢？我算什么？
0: 师父就像是我的父亲，我几乎是看着你出生和长大的，你当然也是我的亲人。
1: 那我和他之间，你会维护谁？

0: 你会维护谁？
1: 我希望你和小丫好好相处。 真是傻孩子，若我问你，在父王和母亲之间更喜欢谁，你能回答吗？阿念，小妖就是小六。只一城分别时，你还偷偷跟我说过，觉得小六人不错。以你的性子，嘴上说还不错。 心里肯定是觉得很不错的，有一个很不错的姐姐和我一起心疼你，不是更好吗？

0: 事情有些突然，阿念还需要时间接受一下。
1: 桂文，
2: 浪农在，准备些王姬爱吃的食物送过去。是。
1: 父王，你还能吃得下？
3: 你知道异国每日要发生多少事情？若为了这点事情，我就食不下咽，你父王早就饿死了。

0: 你们仔细商量自己，你们去告诉父王，以后不要再派让宋人吃的来了，我不吃。父王呢？
1: 陛下，陛下在陪大王姐。

0: 你看看还缺什么？
1: 父王布置的只会多，哪里会少？
0: 终究是小了点儿。
1: 这里离哥哥近，父王，我什么都不怕，就是怕寂寞。我想离着哥哥近一点。
0: 好。
1: 父王，这里真的挺好的了，真的。

我流浪多年，养成了很多的习惯。我喜欢吃的，因为美味的食物是最实在的东西。我从不认卡，躺在哪里都能睡着。知道外物很难携带，所以对外物没有。

0: 神族生命漫长，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会让你习惯本就属于你的一切，用新的习惯代替旧的习惯。
1: 好。指示者各司其事，纠仪官、裴寂官、分县官、正县官各就其位。钟鸣升起，侍者凤王击出云帐，吕玉阶。

0: 王姬行拜礼。王姬，行礼时务必立直，举手加额如一礼。鞠躬与地面齐平。直身。双膝着地。双手再齐眉。下拜。手掌着地。额贴于掌。直身。王姬，手没有放对地方。再来一遍，双手再齐眉，下拜，手掌着地，额贴于掌，直身。
1: 我这膝盖太疼了，我可不可以给我试一个防止膝盖疼的法术啊？我这膝盖跪了好久，好疼啊！
0: 叩拜君王，岂能弄虚作假？
1: 当我没说，当我没说。
0: 王姬，起来的姿势不对。
1: 都练了一个时辰了，应该差不多了吧。
0: 王姬，庆典乃国之大事，不可有一分一毫的差错。
1: 我知道，我知道。那我歇会儿，我歇会儿，好吧？太累了。
0: 王姬，请注意仪态。
1: 这里又没有外人，都是自己人，都别害怕。坐吧，坐吧，歇会儿。
2: 你也歇会儿。
1: 坐，歇会儿。歇会儿，
0: 殿下。
3: 听闻父王邀请全大荒的世祖，要向全天下昭告对你的重视，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
4: 是啊，我得意死了，我得意的都要哭了。
3: 你这个讨厌鬼，不仅缠着父王，还住在哥哥旁边，你你也很不在。来打表，
5: 王姬。陛下最近朝事繁忙，说好些日子没有听到你弹琴了，特命我请你过去一趟。

大王姬没受伤吧？没事。还万望大王姬看在陛下的面子上，不要和二王姬计较。我都说我没事了，你赶紧去看看他吧。大王姬心胸豁达，是阿念和陛下之福。

0: 药房已经按照王姬的要求布置好了，您看看还有什么欠缺的吗？
1: 我觉得挺好，不错。
2: 听说你要了许多名贵的药材，这是要重拾旧业，钻研医术吗？
3: 我才不是钻研医术，我呀是要防身。
2: 啊？为什么呀？
3: 我的灵力太低微了，阿念随便一个手指都能把我推倒在地，我怎么着也得来点自保

0: 之力吧。艺术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1: 我本来想跟你说不用这么辛苦，以后有我保护你，可我现在发现我完全没有底气说这句话。
2: 曹璇，无论任何时候我都不想成为你的负担，你保护好你自己，我保护好我自己，我们两个就是对彼此最大的保护了。
1: 你从来都不是我的负担，反而是我一直在连累你。
2: 说什么呢？
0: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横竖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3: 昊陵王自登基以来行事低调，不喜奢华，那么这一回竟然给大荒内所有的士族都发了请帖，邀请他们呢，过来到昊陵国参加昊陵大王姬的回归告祭庆典。足可见呢，昊陵王对这位大王姬的厚爱圣宠啊。
4: 好
5: 好好好好
4: 这大王姬的经历如此传奇，在民间漂泊了几百年，没准还来过咱清水镇吃过我做的肉包子呢。
0: 可惜我的医馆太小，王姬肯定看不上，否则日后我还能吹吹牛，打个招牌说这是王姬落难时看病的医馆。
3: 昊陵王自登基以来行事低调，不喜奢华，那么这一回竟然给大荒内所有的士族都发了请帖，邀请他们呢，过来到昊陵国参加昊陵大王姬的回归告祭庆典。足可见呢，昊陵王对这位大王姬的厚爱圣宠啊。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又是他，你们所有人的眼里都只有他。
2: 是啊，如果不是他，你仍然是浩凌独一无二的亡妻，是父王唯一的女儿，是哥哥唯一的妹妹。可是这个女人却突然莫名其妙地跑出来，夺走了你的一切。你难道不想报复我吗？
3: 到底想干嘛呀？你不会是想把我推下去吧？
4: 猜对了。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

0: 周。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准备。

0: 本次顾虑破地铁。比赛开始不久，大家的距离就逐渐拉开了。专业运动员们固然优势很大，但业余选手中也不乏高手，所以不要被别人带乱节奏，保持好心态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是我们的城市路段，这个路段全程10公里，路面比较平坦，海拔相对较低，算是给大家一个热身。
1: 动物小队出发了，勇敢的藏羚羊，忠厚的岩旁牛，优雅的黑颈鹤，聪明的藏狐，还有小小的鼠兔，它们一起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奋勇前进，为了太阳。

0: 10公里完成了，感觉还不错，撑下来。
1: 队伍有所变动，53号选手摔倒了。

0: 非计划性事件，踝关节扭转15度，还好疼痛程度能接受，系统稳定性没有受损。
1: 教练，教练，救命啊！瞎猫子，干出去，干出去！
2: 但真跟去世的静美不同，肺泡发育不良，如果他要去跑步，一定要阻止。他不适合任何高原运动。
3: 怎么？他不是静美？静美，你不对劲了。
4: 教练，再相信我一次，静美的名字一定能冲到最前面的。

0: 去年这个五十三号种子选手跑的也不怎么样啊。
1: 哼，都是吹出来的，我赌他今年没什么名次。
2: 放屁！场上的五十三号选手是个天生的跑者，那个孩子有股属于奔跑者的劲儿。
3: 选手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第二赛段，这里的坡度达到了15度，对选手们的心肺能力要求很高。
4: 上坡，薄雾，海拔变化大，已经开始报警，需要补充点水分。

0: 赛段，这是我们高难度赛段，选手们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1: 和计算了风速、阻力、天气、心率，却忘记了计算海拔每升高100米非需要付出的代价，以及我的沮丧。

0: 之霸凌之，我几妹的名字一定要在最前面。
1: 静美，对不起。

0: 撒谎精，你不是要替他完成梦想吗？
1: 我来防风，解决房租问题。
2: 你们都知道了，我不是故意要骗你们的。
3: 来，兄弟，喝口水，润润嗓子。
1: 你不要放弃了，你还有我们。
2: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锦觅萝卜这个名字是要排到排行榜前面的。来，
1: 来，来，来，来。

刀刃上吗？还这么大声干啥？选手们已经进入冲刺赛段了，最后三公里，冲啊！最后赛段可以看到，飞驰团队奇迹般的恢复了节奏，并进入了领先梯队。他们没有一个人领先或者落后，他们的目标应该是集体冲进前100名。不过，其他选手也展开了冲刺。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酱香祝贺仁怀做法系列报道第三集，聚焦仁怀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端午前后，仁怀各家酒企迎来了酱香白酒制曲的重要时刻。2026年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公益计划发布，本期节日与酒带大家一同感受千年酒香里的端阳诗意与岁月安康。本栏目推出酒都乡村振兴系列报道，聚焦仁怀产区酒用高粱特色种植产业，请看第一集《酒用高粱铺就百姓致富路》，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作为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定不移走好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发展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以品牌打造、数字创新、酒文旅融合和开放发展为抓手，探索中国白酒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夏日的赤水河畔，群山叠翠，碧水蜿蜒。在山人包装应用公司，一套工业废气处理装置正专门针对印刷作业产生的废气进行净化。
2: 浆水还有油墨会挥发一些有机气体，浓度过高的话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统一收集以后经过吸附处理达标以后才能那个排放。
1: 针对废气中苯气等污染物，该设备可在760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下将污染物氧化分解为二氧化碳与水，氧化过程产生的余热还能循环预热待处理废气，实现节能降耗、循环利用。绿色发展是仁怀酱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在茅台镇，868家白酒生产企业全部配套电磁流量计与在线视频监控，35套水质自动监测设备覆盖赤水河流域干支流，191套前端智能视频监控织密全域监管网络，实现环保巡查无死角。兰家湾等5座新建白酒废水处理厂，日处理总规模达5.9万吨。赤水河流域累计完成生态绿化修复11公里，赤水河成功获评全国最美家乡河。按照规划，到2030年，仁怀将建成国内一流白酒产业环保治理体系，保障赤水河仁怀段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标准。
3: 一瓶酒背后的历史文化、工艺智慧和生活美学正成为新的消费吸引力。民族酒业去年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2026年，企业获评遵义市唯一一家酱酒研学基地，游客可以走进酿酒车间，实地观摩生产流程。
4: 我们也想通过我们整个酒庄的打造建设，让大家了解到中国酒文化，重新认知到从一粒粮食到一瓶酒的诞生的过程，这也是我们觉得践行美好生活一种方式吧。
1: 2026年，仁怀锚定建设世界知名休闲度假旅游城市，打造世界名镇茅台镇两大目标。持续扩大酒文旅消费，打造赤水河谷特色酒庄集群，常态化办好端午祭麦、重阳祭水、高粱归仓等特色活动，推动酒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力争全年接待游客1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50亿元，游客人均消费1300元以上。
3: 传统产业不老，创新赋能长新。仁怀推进白酒企业质改数转，建成68个数字车间，1个智慧园区，培育22家星级酒庄，打造夜游茅台新业态，实现从卖酒到卖生活方式的转变。
1: 15/5期间，仁怀将加快建设酱酒产业大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国台数智酒业从生产到储存实现全过程可追溯，依托智能多条系统可筛选最优酒体方案，为企业品质稳定提供科技支撑。
5: 也就是通过对每一坛酒对应起来建立了大的一个数据库，用工啊效率提高了60%，综合的成本其实是下降了10%以上。
1: 面向十五五，仁怀将持续开展核心产区系列推介活动， 搭建酱酒出海服务平台，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建赤水河流域产业融合发展经济带。刚刚参加完2026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的仁怀酱酒集团，海外市场布局节奏清晰。从仁怀酱香威士忌海外版在香港发布，到本次赴港再度推出仁怀19359海外尊享版，企业出海产品矩阵基本成型。
6: 两个大单品在香港全面上市，目前市场反馈非常好。我们将立足核心产区，立足香港的区位优势，重点围绕国际化、多样化、年轻化，做好全面发力，走向国际市场。
1: 2026年，仁怀产区将积极支持地方酒企拓展国际市场，力争新增白酒出口实际企业3家以上，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约10%。
7: 政府的支持涵盖通关便利、海外参展、外贸专项资金补贴以及海内外商协会资源对接等多个方面。仁怀作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在国际烈酒领域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公信力。今年我们有800万元的出口任务，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来完成这个年底的指标。下一步还要开拓专业的海外

0: 的终端市场以及欧洲的白酒的终端网络。
1: 2026年1至4月，仁怀规模以上白酒销售企业累计完成销售额998.87亿元，同比增长27.9%，地方白酒出口额同比增长近10倍，产品走向11个国家和地区，白酒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00多倍。
2: 品牌立市，科技赋能，仁怀以创新解锁产业新空间，书写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的成长答卷，让仁怀的产业生态更多元更有活力。
3: 区为酒之谷，好区酿好酒，端午仁怀各家酒企迎来酱香白酒制区的重要时刻。
1: 端午制区是酱香酒独有的酿造开端，酒区直接决定酒体风味。眼下赤水河畔仁怀酱香核心产区，各大酒厂制区车间凌晨便开工，一派繁忙。
4: 传统工艺呢，就是从端午开始，我们仁怀地区呢，主要就是端午时节小麦成熟，你这个时候才有原料。端午呢这个时节呢，基本上是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气候呢又比较炎热，所以呢它就是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呢，是有利于我们整个制曲的一个微生物生长。
1: 拌料是制曲首道工序，浸泡后的小麦遵循着烂皮不烂心的标准。
5: 首先我们捏这个面料啊，要捏几个标准，就是捏水分，第二呢就是捏我们手感，因为皮块比较大，它内部透氧性就比较好，然后捏完以后我们要给它搓散放回去。
1: 人工采曲制成标准龟背曲块，四边紧实，中部疏松。
4: 要想采制一块好的曲块呢，基本上我们的重量呢差不多都是维持在一个22斤左右。
1: 采好的曲块摊量规整后，等待入仓发酵。
6: 装仓的话还讲究一个装的是横仓和顺仓，就是为了保证底层曲块的透气性，它整体的发酵它比较均匀。稻槽它起的作用就是把曲块隔开，增加它的溶氧量。稻槽本身它有很多的微生物什么的，可以接拢到曲块上面去。
1: 曲块入仓6到8天便进行首次翻仓，间隔10日进行二次翻仓，完整发酵周期约40天。翻仓相当于重新规整发酵环境。发酵完成的曲块分黄白黑3类，优质大曲黄曲率需超80%，黄曲香气物质最丰富，新曲需仓储老熟3到6个月方可用于酿酒。
6: 把曲做到满分是100分，那做好只占60分，存还有40分。存的过程它有消耗嘛，而且是有一个资金的积压，你舍不舍得投入，那么也决定了你是不是想酿不酿一杯好酒。
4: 曲好，曲纹才会多。曲纹呢，它也是白酒生产的一个氨基酸的一个来源，它对于后期的那个白酒生产啊，我们的一个香味沉香上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一方大区依托仁怀独特水土气候，承载酿酒人数百年坚守。待到重阳下沙，陈区与红缨子高粱相融，正式开启酱酒漫长酿造周期。
7: 本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发布仪式上茅台启动了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非遗匠师项目，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茅台集团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显示，集团研发投入9.33亿元，安全生产投入1.25亿元，环保投入3.99亿元，在多个维度实现社会责任担当。
8: 公益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功，聚沙方能成塔，积微方能致远，集合更多的社会善念和善行，才能更好地筑牢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生态，推动实现社会的共治共荣。
7: 2025年，茅台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聘任9000余人，组织学历提升认证900余人，18人被聘为国家级白酒评酒委员，210人获评贵州白酒评委。乡村振兴累计投入资金20654万元，累计帮扶人口376938人。上海酱酒城日前启动运营，该项目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周浦镇，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由上海市贵州商会、上海遵义商会联合打造。通过酱酒文化体验、风坛基地、运营品鉴等多元化探索白酒销

0: 售的新路径，将遵义优质基酒仓储前出到上海，在华东市场搭建一条直达贵州酱香酒源头的直通链路。目前酱酒城已正式入驻4家酒企，实现销售额超2000万元，另有30余家酒企正在洽谈和入驻。
1: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从屈原笔下的贵酒椒浆到民间流传的菖蒲雄黄，端午至屈，端午酒香跨越千年，酒中既藏着驱邪攘灾的古朴祈愿，更沉淀着国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家国情怀。系列报道《节日与酒》，带大家一同感受千年酒香里的端阳诗意与岁月安康。
2: 魏晋时期，雄黄酒习俗广为盛行。燕京《岁时记》记载，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和酒晒之，用涂小儿额及鼻耳间，以避毒物。古人以酒驱疫祈福，守护四时安康，曾以粽包分两季，哀树助微观，描摹端午景致。唐玄宗于宫中设宴，饮菖蒲美酒，赏霓裳羽衣曲，尽显端阳雅韵。据《本草纲目》记载，菖蒲酒可通血脉，治骨痿，民间也常饮用五加酒、朱砂酒，驱虫避祟，守护平安。仲夏端午，暑润交融，也是酱香酒制曲的绝佳时节。此时高温高湿，微生物菌群活跃，是酱酒制曲得天独厚的自然天时。赤水河畔酿酒匠人恪守古法，顺应时令，为酱酒醇厚风味筑牢基底，让端午时令风物与千年古法酿酒技艺相融共生，薪火相传。
3: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恋爱互动，懂你。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石，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以产业链为抓手，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乡村提质迭变。本栏目推出《九都乡村振兴》系列报道，聚焦仁怀产区酒用高粱特色种植产业。今天播出第一集《酒用高粱铺就百姓致富路》。
3: 初夏时节，仁怀市毛坝镇安良村4000多亩酒用高粱拔节向上。
4: 去年种了150多亩啊，收了7-8万斤高粱，有20万的净收入嘛。
5: 这高粱赚钱啊，比在外边打工强噻。
6: 种植面积实现全村562户，2100群种，产量全覆盖。真正做到户户有种植，人人有产业，家家有收入。
3: 曾几何时，安良村土地零散细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长期制约着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产业增收乏力，成为智库乡村发展的核心瓶颈。
7: 2019年，我们这里的高粱土地比较小块，分散，一家就住个10几亩，靠天吃饭，种的多，收的少，卖的钱少，辛辛苦苦的，一直过个温饱。
6: 安良村有种植高粱的传统，就是不成规模，没技术，没销路，老百姓种得没信心。当时呢，全村3200亩高粱基地，亩产不及600斤，收购价每斤才2块多，户均收入不到1万元。
3: 2019年，安良村被纳入仁怀市第一批有机高粱高标准种植示范点，也是全市4大示范点中唯一实现整村覆盖的村寨。示范点总面积13683亩，覆盖全村9个村民组。昔日的巴掌田、坡地田变身为沟成渠、田成方、路相通的现代化良田，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产销畅达。全村耕地面积从3200亩扩容至5081亩。
8: 基地建成了过后呢，我们的土地基本上都是大片大片的，利用大季节可以播种，可以收割。在全村给我们修建了20几公里的机耕路、产业路。
7: 肥料啊，收进来的高粱啊，都是用车子拉了，拉了都方便就能够种到。
3: 为彻底摆脱传统农业看天吃饭、市价波动的困境，打消农户种植顾虑，安良村联动本地龙头企业搭建产业帮扶体系，签订保价收购协议，由企业统一提供种苗、有机肥、种植技术等生产资料，村支两委入户动员宣传，实现全村562户农户订单种植全覆盖。
7: 刚开始我们都不行，还有种好事，免费给你种子、给肥料，还有技术人员上面指导，最后保价收购。
9: 像我们村里建立了一体化的粮仓收储，所以在家门口就可以把高粱卖出去，在外边打工的话也就2-3千块就可以。我种高粱的第一年呢，就收入了10多万。
10: 借着家乡的产业优势，把高粱种植好、传承好，给了村的酿造记忆。
3: 科技赋能是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安良村特色种植机械化作业率超80%，无人机植保、机械化耕作等现代农业技术全面普及，推动传统农耕向现代化高效农业加速转型。
9: 有大型机械的介入的话，就省很多力。比如说，以前一个人只种5亩地的，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种到15亩左右。
3: 2025年，安良村高粱产值超1500万元，户均增收超5000元。为盘活土地资源，改良土壤肥力，提升土地负重率，村里推广高粱加轮作模式，持续挖掘产业增值空间。
8: 去年全村种了4120亩，利润达到6万多的收入。今年我们种植了4100亩，产值应该说在去年的基础上，有可能还要上升。
3: 作为毛坝镇唯一的少数民族村寨，安良村推动特色种植业与本土民族文化深度融合，代代传承的哥老族传统铁锅蒸馏酿酒技艺，依托酒用高粱的种植，多元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0: 我们这个组里面90%以上的哈都会酿酒，世世代代都在酿造铁锅酒，把这个剩余的一部分高粱酿造成酒，增加的收入。我们这年轻一代呀，肯定要担当起这个传承人的这个角色。
11: 毛坝镇将高粱产业作为乡村振兴主引擎，不断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设施，实施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9万余亩。种植高粱2.7万亩，种植0.8万亩。下一步，毛坝镇将持续优化调整订单收购，保障农户长期稳定的收益，筑牢产业底线，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两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4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4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1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1: 从刚过去的整个4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14-5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2: 今年啊，是15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 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0: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三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0: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1: 概括来讲，主要

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

0: 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2: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3: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具体来

0: 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2: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4: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十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5: 哎，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6: 红，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好，谢谢。
5: 这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5: 谢谢啊。
7: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啊、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8: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3: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6: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3: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9: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3: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8: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3: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1: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10: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则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1: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11: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 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3: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疫区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12: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五天就可以完成了。
3: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12: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3: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13: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3: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三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并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14: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竹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 其次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及不稳，行稳致远。
1: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14: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六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11: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2: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1: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
15: 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16: 亦庄持续十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15: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17: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15: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一至二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0: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1: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14: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1: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2: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15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20%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7: 路上注意安全，这也给你吧，防身用，这个携带比较方便。
8: 你记着把我给你的东西扔掉，一定要活着。
9: 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

0: 林队长，是林队长回来了。
1: 林队长，林队长，
2: 林队长，
3: 林队长。
4: 林南生，啊，林南生，从即日起，恢复你行动队队长的职务。
5: 站长，我请求继续执行制裁陈丽的任务。
4: 明白，明白，我明白，明白，明白啊！我明白你对陈默群投敌这件事一直是难以接受，也清楚你对汉奸卖国贼的憎恨。但是你前一段时间刚被关了禁闭，现在又冒死立了大功，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5: 站长，其实我在禁闭室里我已经
4: 对陈丽的制裁啊，我自有安排。我命令你好好休息。
6: 小林呐，昨天王站长为了等你回来一晚上没合眼吗？
5: 谢谢站长，您辛苦了。

0: 月伟的母亲是在日本人的清乡中遇难的，这是他母亲唯一留下的。原来他总说等结婚了就把母亲的这个镯子送给妻子，他才20岁啊。
1: 他会被评为烈士，你的家奖也会很快宣布。
2: 于伟就在我眼前牺牲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为力。
1: 我懂，你们在大陆里没出来，我们很担心。 已经组织人准备强攻进去了，日本人越来越猖獗了，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

0: 陈主任，我是敝人，金景阳佑，由今天开始接替高桥千兵卫，担任先兵司令部的司令职务。
1: 金景司令，你好。
0: 陈主任，你之前上报的很多情报，都是特高课早就掌握的。 军统上海区的工作地点，以及共产党的江苏省委，还包括他们背后的余府，我要求你尽快整理出一套方案，以及推动的时间节点。是这样的，
1: 余府的电台呢，已经转移到了法租界。
0: 我想进入法租界，利用伪装的侧向车继续监测。军统上海区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是你的老部下，你们曾经共同生活战斗过，而且参与刺杀上村靖将军的林南生，就是你亲自带到上海来的。
1: 没错，林南生是我亲自带来上海的，但是这次刺杀上村靖将军的，据我分析，应该是共党方面的人。总之，司令，在中日双方合作的问题上，我的态度一向非常的坚定，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是咱们共同的目标，请你相信我的忠诚。

0: 陈主任，一切反日势力都是我们要清剿的对象。你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我要的不是分析，是结果。用你的实际行动，向皇军证明你的忠诚。
1: 明白。

0: 这是忠义救国军攻击新四军的最新部署，
1: 我会尽快发给老家。大敌当前，说是一致抗日，他们还在不断搞摩擦。
0: 宪兵司令部新来的司令叫金井杨佑，曾经主持破获了我们在北平和天津多个联络站。他的到来会让76号压力更大，上海以后的局势会越来越严峻，法租界只会比以前更糟。
2: 哎，喂，说了没？
3: 最近心神不宁，脸色也不太好。
4: 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下次再聚。
3: 那你回去路上小心。
4: 我会的。

0: 来，小姐。这位先生已经给过了，您慢点。
1: 谢谢。

0: 我已经按你们的要求接近陈伯群了，你们又得到什么消息？
1: 蓝小姐，我不需要得到他的任何消息，我只希望您能和他有一次单独接触的机会。陈伯群是汉奸，人人得而诛之，您这么做呢，是为国为民。东西我给您放在包里，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的了。
2: 这样的暗杀连你们军统都办不到，何苦为难我这样一个平民百姓？
0: 现在处处多疑，尤其是在公开场，他身边一定会有。
1: 三天后是蓝小姐的生日吧？这是最好的机会。您早一天完成任务，我也可以早一天安排你去重庆。

我一直盯着陈丽的动向，她的行动特别谨慎，非必要场合从不出席。听说她的车用的都是防弹玻璃。这些照片也是盯了很久才拍到了。

0: 哎呦，今天您怎么会有空来我这儿啊？快请坐，快请坐。
1: 没办法，找你多次你避而不见，我只能登门拜访哦。
0: 自从跟日本人合作干这烟土买卖
1: 啊，
0: 我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难伺候啊！每天忙得我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1: 那日本人吓唬我，
0: 我哪敢呢？您可是有枪有炮有队伍的人。
1: 找你问的事情有头绪了吗？
0: 这打听宪兵司令部里面的事儿，这不是要我命吗？我也是有家有父母的。
2: 行了，别说的那么吓人。
1: 我听说宪兵司令部有几个线索也好这一口，你有办法？
0: 别看您平时不露面，我这点事儿您全了解，我是真的不敢惹您。咱们说好了，这事儿我会尽力，但是能打听出多少您千万别跟我计较啊。
1: 尽快，你这个地方我不想多来。

0: 你怎么来了？
1: 进屋说话，方便吗？孩子呢？
0: 邻居带着呢。

0: 我们的人看到你跟陈梦群走得很近，他现在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没事儿，你就是需要钱。你说的我都明白。
1: 蓝小晨，我必须要提醒你，你现在跟陈梦群在一起非常危险。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
0: 谢谢你，你说的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今天还有点别的事，改天我请你吃饭。你不要乱来，这里是日战区，他就是来接我吃个饭，你不要给我生事儿。

0: 柜子后面，快！
1: 蓝小姐，我是小胡。
2: 来了，
0: 胡处长。
1: 蓝小姐，今天是您的生日，左手，左手。
0: 您这么早就来了，我。
1: 哟，蓝小姐还没准备好，那您先准备。
0: 好，我先准备，您稍等我一会儿。
1: 好。

0: 安小姐，没事，您先准备，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们再走。不着急。啊，
1: 胡处长，
0: 您看我，安小姐失礼了，那我在门口等您，
1: 麻烦您帮我把门关一下。
0: 好，
1: 谢谢。

0: 王宝里装的什么？
1: 不要再来找我了，蓝小姐。刘阿姨，我出门了，门我就不锁了。
2: 哦，哎呀，蓝小姐，你要出去啊？嗯，
1: 那放心好了，不要紧的。
2: 子路，过来。子路乖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0: 来，小姐，请。这里请。
1: 谢谢。
0: 蓝小姐，请您稍等一下，陈主任马上就到。
1: 您去忙事情，我自己等就好了。
0: 陈主任交代过了，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生日就是最大的事儿。

0: 蓝小姐，你先喝水。
1: 谢谢。
2: 陈主任好。
0: 蓝小姐，陈主任到了，我去迎接陈主任。
3: 蓝小姐已经到了。蓝小姐，我忙了点公事，所以来晚了，抱歉让你久等。啊，
1: 没事儿，我也刚到。
3: 你真是越来越有魅力。先下去吧。
0: 是。
3: 特地买给你的花。
1: 陈主任安排的太别致了。
3: 只有别致的东西才配得上你的气质。
1: 这花真香。嗯。
3: 走。我很喜欢这家餐馆，有几道菜是私藏，今天请你好好品尝一下。
1: 今天我过生日，能有你陪我庆祝，就是最好的菜了。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陈主任，没能猜对我们的人定位，放心使用。
1: 嗯。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了。

0: 安小姐，愿你永远都这么年轻美丽。来，这倒立。我呀，难得这么清闲，像今天这样可以静静地坐在这儿和你好好吃顿饭。
1: 我也是呀，今天过生日，想来想去，身边连个能聊得来的人都没有。
0: 我不算一个吗？
1: 当然算了。来，
0: 好。吃啊。下狠心去，不给你了。
1: 谢谢。我自己来吧，没事，我去趟洗手间，马上就回来。
2: 安小姐，您这是？
1: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啊？
2: 在前面右拐。你陪蓝小姐去卫生间。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0: 谁让你这么做的？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这种毒药半分钟之内就会出现中毒反应。王石也没有跟我说过这种毒药这么快就会发作。是他让你给陈木成下毒的。
1: 我先带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0: 不行，我儿子还在家里。
1: 陈默群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0: 李南生，我以前帮过你，我现在已经替你们完成任务了，你们必须得救我儿子。

0: 记住，法租界华龙路25号，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太姓齐，你现在就过去。孩子的事情，佳哥。
1: 我只有他一个亲人。
0: 我一定会把子路带回来的，相信我。

0: 你得喂啊！
1: 你别害怕，我是蓝小姐的朋友，现在这个地方很危险，她让我帮她把孩子接走。
0: 我们不认识你啊！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0: 喂喂喂！
2: 不行，你把孩子带走，我们没有办法招待的。
1: 你要跟谁交代？
0: 别住手！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3: 军统的人花钱让我们看着蓝小姐的孩子。
1: 我告诉你们。 76号的汉奸随时都会过来，要想活命的话，就别乱来。
0: 走吧，
1: 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0: 洛山跟我说，只要我能杀了陈伯群，他就可以送我去重庆。
1: 现在也只有你们军统才能有办法穿过封锁线。
0: 我是抗树，如果我到了重庆，我就可以领抚恤金，我和子路就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当然知道这件事危险，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七十六号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从现在开始，你跟子路就住在这儿，哪儿都不要去，这里相对是安全的。你去重庆的事儿，我帮你想办法。

0: 你是怎么知道蓝心杰的行动计划的呀？
1: 我查看了行动队对陈丽的跟踪记录，昨天我是碰巧遇到的。
2: 碰巧啊？你碰的还真够巧的啊。
1: 站长，您打算怎么安排蓝小姐？
2: 我打算怎么安排啊？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
1: 我是说，您打算什么时候安排蓝小姐和她的孩子去重庆？
2: 昨天夜里啊，陈默群就已经醒过来了。那既然任务没有完成，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安排啊？
1: 但是他已经成功下毒了。
0: 制裁陈溺，我要的是啊结果。
1: 镇长，您不觉得我们不应该逼迫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说的没错啊。当初啊，也不知道是谁就主动要求让他去调查这个池田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还真是发现不了咱们有这么一位好胆识的辨位人员。
1: 当时我确实不应该那么做，但是他也明确表示过不想跟我们再有任何的联系。王站长，这一次你不该对他隐瞒氰化物的毒性，更不应该引孩子相威胁。
2: 制裁陈溺
0: 要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任务完成，我自然会为他向重庆请功。现在呢，由于你的擅自行动，陈默群肯定知道了这次是我们的军统所为。
2: 那林队长觉得接下来他会有怎样的针对性报复呢？

0: 金井司令好，主任金井司令来看你。哎，谢谢谢谢。
1: 陈主任，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
2: 好多了，辛苦司令特地来看我。
0: 陈主任那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啊，多亏抢救及时，否则现在

0: 陈主任，我通过调查可以确定，安排刺客进入合唱团的老师，就是中共江苏省委学运组的人。山村靖将军于此当晚，他已经跑掉了。
1: 司令，在法租界经过伪装的侧向车的交叉搜寻，我们已经把渔夫的电台锁定在了2公里的范围之内，找到他们用不了太久。
0: 我听说陈主任是被一个舞女偷了毒。76号，不是给你消遣和养老的地方。 如果你愿意，我完全可以要求特务委员会对你另行安排。
1: 不用。

0: 好养伤。不打扰了，告辞。
1: 金井司令慢走，塞尤纳拉。主任，这哪是探望啊，这就是催命的鬼。
2: 告辞医术，
3: 我要马上出院。
1: 是。
4: 慢走啊。
5: 老板。
4: 哎，陆先生，您可好久没来了。
5: 世道不太平啊。我女儿最爱吃你家的紫饭糕，所以大老远特意跑来的。好
4: 啊，哎呀，真的感谢你啊，这大雨天你能赶来捧我的生意啊。哎，拿好啊。
5: 谢谢啊。
4: 好，常来啊。哎。

0: 好久不见，道爷啊，幽冥是老同事，下手干嘛这么重啊？
1: 怪我，我没有和手下的兄弟交代清楚。
2: 听说你已经当上情报处长了，什么时候开始动技术了？哈，
0: 小七怎么样了？这算下来好久没见他了，长多高了？爱吃瓷饭糕，你也一定经常给他买吧？说实话，回上海之前我就想联系你。你是我最信任的同事，是我最亲近的兄弟。特务处刚刚建立的时候，咱们在一起共事过。你的为人，你的技术，在我心里边，没人能替代。
2: 你找我来，不会是为了叙旧吧？
0: 我要上海区的具体位置。幽冥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上海现在的形势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我答应你，只要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我保证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好好的在一起共事。
2: 真是不敢相信，这些话居然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多长时间呀？他们那套说辞连你自己都相信了吗？局势我当然清楚，但是君子威不忘义。
0: 我理解，都是朝夕相处的老同事嘛。其实我心里边也难受。那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你会感兴趣。共党江苏省委的那部电台，现在经过查实呢，就是渔夫的电台。在这件事情上，你下了多少功夫，付出了多少，你自己清楚。你一定很想找出他。
2: 说了，我是不会帮你的。不过，求你看在共事一场的份上，别太为难我，让我走得痛快点。

君子唯不忘义。幽冥，你是君子，我敬重你。

0: 我搬到这儿，你还是第一次来吧？
1: 对，
0: 上海沦陷以后搬了两次家，东西是越搬越少啊。
1: 顾委站长，宪兵司令部那边打听到消息了。
0: 那陈默群来上海之前，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透露了他的具体行程。
1: 查到是谁打的了吗？
0: 没有，只是说在英美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出的。目前只掌握了这点消息。

0: 看来还真是在上海泄密呢，消息来源可靠啊。嗯，还得进一步核查，但是我感觉离真相不远了。宪兵司令部里面负责接电话的线索，一共只有四个人，想找到他们并不难，我会尽快派人查清楚的。
1: 进。主任，陆幽冥走得很痛快，没有留下一句话。主任，我给您请了一个护身符，您收着吧。说正事儿。
2: 我花大价钱请的，为了您的安全。没事儿，你可以出去了。有事儿，您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是三辆伪装过的侧向车在法租界的行进路线。我让电讯科对收集的情况已经做了分析。对于共党的这个电台。
0: 我们现在还没有准确的定位，但是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1500米之内。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做呢？他们现在发报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5分钟。我觉得不能单单依靠磁场车了。我想把我们的人撒在这个区域里边做集中搜索。把人撒哪儿？
2: 撒到这个区域里面啊。
0: 他们那么谨慎，发现咱们的人在这儿扫街的话，人不早跑了吗？
2: 我们可以悄悄的呀。
1: 发报机一般来说都是耗电量很大的，对吗？查这个区域每户的用电量，不就把他们挖出来了吗？这很简单呐。对呀，主任，还是您的办法好啊。
2: 别说没用的，
1: 不是我说真的，您看您这办法，咱看这区域，这里面全是民居和临街的小铺，相对来讲用电量都不会很大，只要找到个别用电量大的，那就肯定是电台啊。
0: 您说的也都对，嗯。 法租界的用电是由法国湖南电力公司负责的，对吗？
1: 对。
0: 找到这个区域的抄表组长，把事情搞清楚。
1: 是。那我走了，主任。
0: 这个。

0: 诸位，对于陈逆，重庆下达了新的指令，行动代号凤叶计划，如遇陈逆，格杀勿论。陈逆叛变以后，我们对他执行制裁令的计划都没成功，这次凤叶计划等级提升已经通报给了全国各站。我希望诸位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是我们上海区的耻辱。陆科长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吧？陈逆一天不出，上海区就永无安宁之日。
1: 报告站长，我请求执行凤叶计划制裁陈逆。
0: 林队长，在座的都知道，当初最好的机会就是由你错失的。
1: 请站长放心，林南生戴罪立功。
0: 作为站长，对你的能力我不否认，但是凤叶计划事关重大，我实在是不敢冒险，我怕你再一次心慈手软。南汇的二大队、三小队都是南汇本地人，在上海敛生，之前日军133联队那个搞清乡的少佐就是由他们除掉的，我已经把他们整组都调回到了上海，接下来凤叶计划由他们执行。
2: 散会。

0: 这是北大路和高安路最近三个月的运田记录，都在这儿。这可是底档，上面要是知道了，我会被开除的。
1: 就用祭天，除了你和我，没有其他人知道。
2: 完事儿还有另一半啊？
1: 放心吧，半点不会差你的。

0: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亲爱的，在干么子？出来吃着宵夜不咯？就是街坊席了，好街的那种麻辣烫。听讲那里可以找到爱情，出来吃不咯？爱情麻辣烫，红包。

0: 本人叫张文红，爱琪玛的老板，当了五年兵。
1: 一十八号，
0: 旁边都是老婆。
2: 我们家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
0: 一般没什么大事。
1: 好，有米线，放一点点辣啊。
3: 有没有位置，老板？
0: 有，对面有爱情小屋。
2: 现在都是年轻大龄剩男剩女比较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爱情。
0: 爱情现在是最流行的国家，一般的到这吃麻烦的都是女孩子带着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买单的，是吧？
4: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餐就在这里吃的。
5: 因为长沙解放西没有爱情，所以来这里寻找爱情。
6: 这是长沙的 IFS， 这是最贵的楼，这边是最便宜的。

0: 超级好吃，真的超级好吃这家店。
1: 我觉得这麻辣烫就是它虽然汤底特别浓特别辣，但是还是能喝到骨头汤的味道，
2: 就鲜，好鲜汤，我一天要2到3桶。汤是新鲜的，因为我每天的汤是最新鲜的。首先是洋葱，放点葱，炸的把它油炸干以后，放了点姜，放了发椒，印度椒，那个油就有香味了。这反正这是关于我的汤的问题，中辣与微辣的之间，一般的调整进度。
3: 这个萝这种萝卜就要不得啊，直接要把它丢掉的。这个切厚了吧，煮熟；切薄了吧，一煮又没了。好多都是从开始上学一直在我们这吃，后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大家吃的也可能就是一种情怀吧。
2: 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菜品，有些是客人推荐的，有些是我们自己去菜市场看哪个新鲜进哪个菜。

0: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液化气用高压法，用这些大火，因为这个火候大的话，煮的东西就越香，它渗透力就越大，味道就渗透进去，最大的火烧了，烧的整体的味道、香味、鲜味说都出来了，吃起来能不香吗？我作为当兵的人，做事是雷厉风行的，一定要把那个动作练出来。循番呢，我这个是循番呢，四个东南西北四个角，这个起来以后下下去起下一个，就是循番，顺时针跑，这叫圆规正转。基本上就是起完这个那个下去了，等到起这个一数了，就正好这一圈，一圈下来就3到5分钟。就是肉和豆腐的鲜下，这两样是先煮的，它的肉是最容易不熟的。煮完了以后就放青菜，青菜就稍微，假如在这吃的吧，就稍微的话烫1-2秒，下水就起来，不然的话烫久了它那个汤烟呢就不好吃，青菜本身烫久了就不好吃。青菜完了就再放油条，油条一般都不煮，油条是现泡现吃是最好的。放完面上放青菜以后，放调料，放啊葱啊蒜啊，要问客人吃什么辣，葱蒜要不要。所以我这里导致的为什么给客人要到我这里来端呢，要问他有啥不吃的。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桌子小，接触力比较亲密一点，因为两人在一个小桌子上面说着悄悄话，谈谈蜜语，这是最方便爱情的地方。桌子设计的是最小的桌子，因为方便客人两个人亲密，一种亲密的感觉。因为隔得不远，一张桌子上面放个盆以后，一人拿一个小碗，还有放个碟子以后，那就是两个人接触面就很近的感觉。有时候麻辣烫上头了，就像极了爱情的征兆。
1: 你看我们店那个，这是我弟弟，现在在相亲了。而立之年，然后人生大事还没有解决，他也比较着急。
0: 喊呢？
2: 啊？刚刚相亲怎么样？
3: 哦 ，OK， 没问题。
0: 那到时候搞成了，封个红包了。
3: 我叫邓思雨，今年91年的，在线真友，我在爱情麻辣烫等你哦。我该怎么说？
1: 今年这必须把婚结了。
0: 跟我媳妇在网上认识的，以前人家都说不相信网恋，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网恋也成功了，也成家了。
1: 我记得我第一次收他情人节送的花是第二天送的，为什么第二天送的？因为第二天便宜一些，是吧？
0: 是的，那是我不懂那什么花言巧语的，我很实在的。
1: 他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
0: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啥，他不说，我知道。
4: 是两个人共同进步，互相鼓励。
5: 我觉得爱情就是勇敢吧。
6: 我觉得是陪伴吧。
7: 怎么说呢，在一起久了就是互相依赖于对方嘛。
0: 对，爱情就是这个。
8: 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有一次吃宵夜的时候突然被表白了。

0: 应了。
1: 胡晶晶，我想约你吃宵夜，因为我觉得你人挺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爱情就是胡晶晶。
2: 21，只想赚钱，哪里想那么多表白？那好好赚钱不好吗？
0: 最想约前任吧，还是有一点怀念。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坚定过。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罢。
3: 爱情就是，
4: 我是真心付出了的，就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跟我说，反正就是他绿了我呗，渣了我呗。我觉得爱情就像一杯热茶吧，你应该细细的去品味。
5: 对，28岁，没有，目前单身。现在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表白，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慎重。
0: 爱情，以前我觉得爱情就是不用还房贷，养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下班以后一起去散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啊。我最想约长沙所有的帅哥，人多少都不重要，主要是我想给长沙所有的帅哥一点关爱，我买单。
6: 喂，好大好啊，那大路准备掉，一只木好鸡，那个门好鸡的吧。
7: 我是丁玲翁，来自广东汕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头家老板。2010年来三亚已经有10年了，刚过来这三亚就做种菜啊，后面就转兴起来做这餐饮生意。
8: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9: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10: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子。
8: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回的吧？
7: 我们这个鸡必须2斤8到3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带也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子木就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子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炭，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子木果汁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味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火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这个酱料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就更好吃了。
8: 对，四个腿儿，四个。
10: 栗子木好像是只有肉木头烤出来的鸡，口感会比较好吧？
9: 里头的肉都已经进入那种味道，从里而外就更香，
11: 挺鲜嫩多汁的。因为它上来的时候它已经冒着油，然后而且有汁水溢出来。
12: 它外面那皮很脆，里面嫩，有股汁。

0: 体的不一样？
1: 不油也不腻，就吃了吃过一顿还想吃。
2: 饭菜的速度还可以，现在还挺快的，因为最早在他们老店的时候就是比较慢，很多人都去抢他家的鸡，一出锅就没有了。
3: 之前好像是手动，而且是比较传统的，然后现在好像是带着那种机械化，因为他你家他那个炉好大，一转都要几十只哦。
4: 以前就是一直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5: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的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的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传助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里，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又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包才有，我一个人能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然来商业，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
4: 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
3: 以前摆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筋。
4: 红旺兴栗鸡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三亚这边旺了啊！
3: 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时刻是什么时刻？
6: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不是特别低，很幸运了。我觉得
7: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8: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9: 就认识我老婆吧。送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他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0: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5: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8: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11: 蜀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毕节设立集市街访点，高效解决群众困难。安顺紫云组建女性党员调解队，柔性化解基层矛盾，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贵州茶企组团赴哈尔滨参展，携两红三绿一抹品牌矩阵，开拓东北市场。前茶持续北上，拓渠道、塑品牌，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推动产业产值跃升。
0: 赛龙舟、包粽子、逛市集、品美酒，我省各地推进文旅融合，持续丰富假日产品供给。人们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品味传统文化，享受欢乐时光。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来看黔东南州黎平县干部群众传承长征精神，走出红色文化引领、特色产业富民、基层治理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等地聚焦群众需求，通过下沉政务服务、强化队伍建设等，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3: 这个呢，确实安全隐患很大，你们看哈家，尽快的给人家解决好了。
4: 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村民理财局来到政府在集市设立的街访点，反映了街道高压电线因年久失修存在漏电风险的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后，街访人员随即将问题上报至供电部门，技术人员。

0: 要来考量。在威宁，利用赶集日架设摊点接访群众，已成为当地党员干部推动服务下沉、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途径。无需繁琐流程，不用提前预约，群众当场反映，工作人员现场处理，进一步拉近干群距离。
1: 定点设立接访点，群众赶场顺路就能反映困难，能当场处置的绝不延后，复杂事项登记建档，限时督办，闭环办理，
2: 把为民接难、为民操苦作为核心政绩，主动破解边缘群众办事眼、诉求难表达、矛盾难化解等痛点难点问题，持续引导各乡镇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方式，以务实政绩回应群众期盼。
0: 如今，摆摊街坊已作为毕节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实践，在当地各县区全面铺开。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难题，当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女性耐心细致善于沟通的优势，从各单位乡镇抽调女性党员，组建姑妈调解队，助力矛盾纠纷化解。在紫云县大河村，姑妈调解队正开展家庭纠纷回访，这家兄弟妯娌因家庭隔阂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出现分歧，姑妈调解队通过调解加普法的方式多次上门协调，最终解决了问题。
3: 这逐年来商量就在我们这里每一个处的赡养费嘛，这事情就和我们解决了嘛。
4: 遇到相关的情况，我们会针对性的翻阅一些法律书籍以及政策文件，提高解决效率，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5: 为民办实事，不搞花架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真心换民心，拉近我们的干群关系，让邻里的关系更加的和谐。
6: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这几天，20家贵州优质茶企组团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加2026亚太茶博会暨茶生活美学艺术节。看似是一场地方农产品展销，实则是贵州主动融入全国大市场的一次制度与品牌的双重探索。从西南茶园到东北茶杯，3000公里的闯关东，闯的是市场一体化，创的是区域协作新样板。
7: 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A 馆，前茶飘香展区以沉浸式品茶体验空间亮相，集中展示干净前茶的生态质感与茶文化魅力，诚邀市民游客品尝。
8: 选了好几款，就像把初晴喝到嘴里一样，多一毛尖，又新鲜，然后又嫩，确实是好喝。
9: 去贵州旅居过，到那个茶山上住2天，感觉特别就是心旷神怡的。早晨起来，茶叶都是沐浴在雾气里面，都是带着露水的，是很适合茶叶生长。
7: 贵州是全国唯一兼具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无污染、好品种等种茶条件的省份，全省打造了700万亩生态茶园。但早些年，这里一度成为江浙福建茶商的原料基地，低价、贴牌、缺品牌是制约贵州茶产业发展的痛点。如何发挥比较优势？贵州不能再做没有名字的幕后供应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做的就是要整合品牌，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这次参展的遵义红、普安红、都匀毛尖、梅潭翠芽、雷山银球茶、范静抹茶是贵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两红三绿一抹品牌矩阵。贵州省茶叶协会更是带领茶企举办专场推介会，详细介绍这些茶叶品牌。
10: 这次前茶闯关东，我们不是零散的去卖茶叶，而是带着贵州两红三绿一抹的地标品牌，带着欧标茶园的质量背书，带着干净前茶的公共形象整体出击。闯是行动，创才是目的，创品牌认知，创营销模式，创长期的一个渠道。
7: 站在推介会的舞台上，苗家姑娘毛娟全程脱稿10多分钟，讲述祖孙三代茶人做好一杯雷山银球茶的故事。她告诉记者，这份自信是闯出来的。
11: 一直在跟着我们省茶叶协会参加各种的茶博会，越来越自信，更加有底气，站在各种的舞台上去推荐我们的贵州茶，也是在这么多年不断的走出去请进来，我们的一个品牌价值升了差不多1倍，目前是30个亿。
7: 干净前茶如何在众多优势茶叶区域品牌

0: 台中闯新路，关键要瞄准市场，精准发力。2021年起，贵州开始进军东北、西北、华北市场，这些区域不产茶或少产茶，民众却有消费茶叶的需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打破壁垒，畅通循环，这为贵州茶提供了制度支撑。
1: 市场是闯出来的，这次来了武汉的石鸠谷山，目前在市场没有提前一天来堵了几个茶城，也对卖高端茶的农家也做了一些调研，给他们验的茶嘛，他们也很喜欢这种口感，拿了20斤帮我们在黑龙江推广。
0: 周敏是大发集团的董事长，2017年受邀参加贵州茶博会，便与贵州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在东北各大市场推介贵州茶。2022年，推动普安红东北亚品牌运营中心落户大发国际茶城。
2: 每年我都参加贵州的茶博会，贵州是我们中国的产茶大省，中江不产茶是消区，我们要到去贵州得4个多小时。如何让产区千山万水过来东北亚品牌运营中心？是给贵州一条街做成一个展销机，普安红集团一直在做一件代发，既解决了仓储问题，又解决了销售问题。
0: 一次次北上改变的不只是市场，前茶品牌的力量正从跃升的数据中显现。2025年，普安红品牌价值达32.5亿元，首次进入全国前十；遵义红品牌价值达56.8亿元，位列全国红茶品牌前三强。贵州抹茶产销量2500吨，贵茶集团出口规模全国第一，全球第二，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
3: 2025年，我们茶产业已经率先突破了1000亿产值。我们考虑在3年左右，在东北、华北、西北这3个市场，以贵州茶、贵州抹茶为代表，建立一些多场景、多元化的一些体验店。同时的话呢，线上线下协同的发力，把茶叶家这篇文章做广、做实、做足，实现一茶带百品。
0: 站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视角，前茶北上的探索用干净的品质标准打破区域偏见，用两红三绿一抹的品牌矩阵参与全国竞争，用持续的外出推介拓展市场边界，品牌建设正迎来新的机遇。哈尔滨是东北市场的桥头堡，更是中欧班列的重要节点，这场创品牌的北上征程还在继续。
4: 贵州茶很独特啊，核心的一点是纯净干净，农业部检测我们贵州的茶100%合格，现在连续15年了，这就是金字名片。老百姓需要喝好茶和放心茶，用标准、用质量的保障，做大做强，品牌来走出去，扩大贵州茶的影响和知名度，把我们两红三绿啊一抹把它叫响，尤其抹茶带动了中国茶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0: 端午假期，贵州各类传统民俗体验、研学亲子活动和促消费举措丰富多彩，让游客在节庆韵味中畅享美好时光，拉动假日文旅经济持续增长。镇远第42届端午龙舟盛会火热启幕，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列队巡游，龙舟点睛、水上巡游等活动接力登场，点燃全程节日氛围。
5: 这是我第二次过来，每年都能够给我有惊喜，活动很丰富嘛，都展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特色吧。
0: 赛场上的气氛更加火热，62支参赛队伍分组别展开比拼，龙舟伴随激昂鼓声破浪疾驰，岸边群众加油欢呼不断。
6: 我们队伍有个59人，好多的队员都是从外省赶来，就是为了这次龙舟比赛。
7: 第一次看挺震撼的，整计划一奋发向上，人很受鼓舞。
0: 4天时间，111场次比赛汇聚了镇远本地顶尖龙舟队伍，更吸引了湖南怀化、麻阳以及贵州铜仁等多地代表队慕名参赛。赛事期间，镇远古城同步推出抢鸭子、坝坝茶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与烟火市井深度交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苗寨，当地以传统12道拦门酒、包粽子等民俗活动，把端午习俗和苗族文化巧妙结合。
8: 娘娘非常热情，直接把酒端到嘴边就直接给你喂下去，酒香挺浓厚的。
9: 非常开心啊，体验到了苗家人们自己制作的粽子，还有他们的刺绣，非常的美丽。
0: 各类亲子休闲游、研学游也不断升温。在铜仁，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海洋馆，体验海底隧道；来到朱砂古镇，参与包粽子、做香囊等民俗手工，在传统韵味中度过美好亲子时光。 在遵义绥阳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前来探秘亚洲第一长洞。学生们在双语讲解中学习喀斯特地貌知识，体验菲拉达山地探险。
10: 这个洞穴规模令我叹为观止，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迷醉的奇观，美不胜收。
0: 夏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铜仁市发布铜五福伴手礼品牌，结合当地特色产物提炼出五大系列，旗舰店入驻产品品类超400个，包含食品饮品、文创工艺、中医药养生产品等类别。
11: 我尝了那个抹茶的米酒，冰冰凉凉，解渴也很降温，计划带一点伴手礼回去给我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们一起去分享。
0: 贵阳市青云市集联合场内百家商户推出吃喝玩游购娱套餐优惠，增加艾草 DIY 体验等互动活动，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
12: 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关键是这里特别凉快，所以我们愿意留下来多待一会儿，这种慢节奏的感觉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避暑体验。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站黎平，在这里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接受毛泽东同志向黔北进军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实现战略转兵的重大转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90余载薪火相传，黎平县广大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走出一条红色文化引领、特色产业富民、基层治理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走进黎平会议纪念馆，天幕投屏生动再现1934年红军长征入黔的场景，前来参观的游客驻足凝望，感悟初心。馆内珍藏的一口老鼎罐静静诉说着红军严守纪律、爱民为民的动人往事。1934年红军转战黎平期间，受国民党虚假宣传误导，当地村民纷纷进山躲避，战士们途经高屯镇中黄村，取用村民杨昌华家中这口鼎罐盛的稀饭充饥后，主动留下20枚铜板，并附字条说明缘由。这一质朴暖心的举动，有力粉碎了敌人的造谣抹黑，让百姓们认识到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的队伍。
1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到革命旧址聆听先烈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要追寻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4: 让他明白我们国家从成立到现在强大起来这其中的不容易，让他继承我们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精神。
0: 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黎平会议纪念馆自2020年升级改造以来，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10万人次，成为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
15: 持续摸清红色家底，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红色精神不只珍藏于展馆之中，更在乡村落地生根。距离黎平会议纪念馆12公里的中朝镇枷锁村，是全国首批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当年红军在这里传播革命思想，救助贫苦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如今村里常态化开展唱红歌、学党史、讲红色故事等活动，让红色血脉不断更续。
16: 红色故事是我们村最宝贵的财富，一代代村民听着红军故事长大。我们坚持用红色精神凝聚人心，团结邻里，共建共治，乡村治理越来越有序。
0: 在肇兴洞寨，这首《洞歌声声唱给党》广为传唱，走红网络。悠扬的洞乡旋律既展现了浓郁的侗族非遗魅力，更唱出了各族群众感恩党、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游客和当地群众坐在一起合唱这首朗朗上口的曲目，成为洞乡一道亮丽的风景。 过去一年，肇兴侗寨牢记嘱托，将鼓楼意识打造成基层治理特色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文旅发展、民族团结、民生服务深度融合，通过举办谷雨节、侗年等活动，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去年，肇兴侗寨接待游客超151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破15亿元。
17: 现在我们肇兴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群众也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感觉非常的开心。
18: 游客

0: 井喷式发展占旅游红利，我们受益了，生活质量提高了。
1: 星火代代传，奋进新征程。十五五期间，黎平县将推动红色文化与侗族非遗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完善全域旅游配套，打造特色研学品牌，持续放大红色文旅辐射带动效应。同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现产业振兴与乡村善治双向赋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各地持续推进储能、光伏等能源项目建设落地，让绿电送得出、用得稳。遵义市绥阳县起源300兆瓦、600兆瓦时储能电站近日在丰华镇开工建设，项目采用构网型储能技术，具备快速调频、电压支撑等功能。
2: 规划建设独立储能设施，配套新建220千伏专用升压站、储能电池仓以及相关的附属设施，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并网发电并竣工验收。
1: 位于铜仁市万山区的湘黔背靠背换流站项目正加速推进，该项目是实现湖南、贵州两省电力灵活互补、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也是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重点工程。目前项目场坪工程已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土建施工阶段。
3: 每天投入施工人员约300余人，施工机具约50余台，计划12月底完成土建交安，明年6月30日前建成投产。
1: 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农业光伏电站近日实现100兆瓦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54兆瓦，采用农光互补模式建设，首批装机容量52.8兆瓦的16个光伏方阵已于今年1月并网发电，项目全部投用后，每年可发电1.2亿度，满足约150,000户家庭一年用电。
4: 预计每年能节约标煤约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碳氧化合物约400吨，为区域空气质量改善贡献力量。
5: 日前，贵州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首场系列宣讲活动在贵阳举行。省大数据局对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解读。方案提出，计划到2028年，贵州将累计发布1000个以上场景需求，建设700个以上应用场景，重点聚焦酱香白酒、现代能源、山地特色农业、民族文化等26个重点行业，为来前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应用的企业提供更多试验田，现场相关合作项目进行集中签约，开启 AI 场景落地实践。
6: 本次场景培育方案中呢，对我们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我最期待垂直行业场景培育、公共算力开放、产业专属大模型扶持相关政策。
7: 我们这次签约的是民族文化的数据集，通过我们共同和企业一起去打造高质量的数据集呢，把它形成我们的大模型可以接受的标准化的一些数据，打造民族文化的大模型。
8: 这次我们签约的这个项目，它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企业研发费用智能管控，着重解决科技创新这一个领域研发活动关键环节的数字化转型的难题。
1: 贵州省2026年特岗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明确，2026年全省计划招聘特岗计划教师1599名，其中中央特岗计划招聘1589名，用于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初中小学教师；地方特岗计划招聘10名，用于招聘农村幼儿园教师。方案要求各地要切实做好特岗计划教师招聘组织实施工作，加大农村学校教师补充力度，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积极引导和鼓励更多优秀高校毕业生投身农村中小学幼儿园教育事业，切实推动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9: 端午期间，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马术比赛在贵州村马发源地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正式开赛，这是赛马项目首次被纳入贵州省运动会赛程。本次赛事设置速度赛、障碍赛两大竞赛项目，配套贵州村马表演赛，兼顾专业竞技性和本土民俗特色。全省9个市州代表队参与速度赛比拼，贵阳市、黔南州、省工商联3支代表队角逐障碍赛。比赛间隙，原生态水族歌舞轮番登台，尽显民族文化魅力。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非洲驻华外交官村超行活动近日举行，非洲多国外交官和留学生

0: 走进贵州，考察脱贫实践，体验村超，探访侗寨，以交流促相知。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视频，展示贵州同仁赛龙舟的震撼场面。龙舟破浪，奋力向前，展现出中国人的拼劲和韧性。央广网报道，毕节黔西市雨朵镇蓝莓迎来采摘期，农户忙着采收、分拣、外运鲜果供应市场。当地通过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引进新品种、加强技术培训等，打造蓝莓水果产业，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1: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2026年贵州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等54家智能工厂入选。
2: 省消防救援总队日前走进台江县村 BA 现场，开展消防技能培训、知识问答等宣传活动，切实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首期荆州制茶师培训班近日在黔西南州安陇县开班，40名学员通过理论加实操方式学习制茶技能。该品牌由广东惠州市与黔西南州联合打造，旨在进一步提升茶农技艺，助力茶产业升级。
3: 中国门球冠军赛2026年贵州省分区赛日前在麻江县收官，全省48支门球代表队、400余名运动员展开了135场次激烈比拼，最终同仁印江队夺得第一名。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

0: 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王大嫂，就这儿了。
2: 比我们之前住的房子还要大好几倍呢！
3: 是谁在我这儿大呼小叫的？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呀，荣华，我领他们过来看看房子。
3: 他们来看房子？我不要。他是个麻烦人物，我不想租给他。
2: 哎，我怎么就是个麻烦人物啊？我可告诉你，你别忘了，我丈夫跟女儿是为了你们陈家卖命，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去替那些肺痨患者看诊。我们现在没地方住，你是不是应该收留我们？哎呦，讲难听一点，你都有义务照顾我们，还收什么房租啊？
3: 哎，你说什么？你
1: 哎，如花，看在哥的面子上，别跟他计较了啊。
2: 陈老板，我们住哪个屋啊？
1: 这
3: 就前面那间空房。
2: 哎呦，
4: 何秀，回来。
5: 陈老板，不好意思啊。
2: 哇，哎呦，这个房子好。哎呦，这个房子比我们之前住的好上千百倍。最主要的是不用交房租。
4: 何秀，
2: 哎呦，
4: 何秀，
3: 大哥，你干嘛没事把他们带我这儿来啊？
1: 我们陈家这么多年来，除了卖药之外，还靠忍冬给人看病赚了不少钱。这王耀呢，又是个好帮手。他们被房东给撵了出来，没有地方住，来找我，你说我能不帮吗？我听说你想往外租房子，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放心吧，你这房租我负责了。
3: 这可是你说的，亲兄妹还是要明算账，你可要说到做到。
1: 好，我知道了。
3: 还有，我先跟你说清楚了，我只是暂时收留他们，到时候他们还是得搬出去，因为我不想跟那种没教养的女人相处一辈子。
1: 好，我知道了。我先去看看他们。
6: 娘，你真要他们住在这儿啊？
3: 那有什么办法？人是你舅舅带来的，再说忍冬有困难，我们总不能不帮他吧。
6: 可是我听说忍冬他娘真的很难缠，而且他又爱计较，万一在我们家捣乱怎么办？
3: 怕什么，他难缠我也不是好惹的。再说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他要是敢不安分守己，

0: 我就把他轰出去。
1: 嗯，把他轰出去。
2: 咱别这么多人行不行？你没听见人说吗？压根就不想把这个房子租给他们。走走走，走。
0: 不走，说什么都不走。
2: 我跟你说，咱走，我给你找个更好的，
0: 嗯，
2: 行不行？你快点没完了是不是？
0: 不要！
2: 你丢不丢人？一天到晚在这儿啊！回头我给你单找一个。我啊，
3: 王大嫂，您看这房子还满意吗？
0: 哎呦，满意，非常满意。啊，
3: 满意就好。我跟荣华已经说好了，他同意让你们住下来。
2: 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3: 我们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呀？
0: 怎么样，不叫我走了吧？
2: 真是，
3: 你们先忙着。
0: 哎，好好好，
2: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放东西啊！
2: 你啊，哎，
4: 大娘你好。
5: 哎，放学了。
4: 啊。
5: 等等，过来。
4: 大娘，怎么了？
5: 去哪儿啊？
4: 我回家啊。
5: 回家？
4: 嗯。
5: 别回家了，你们家全搬走了。
4: 搬走？
5: 对。
6: 哎，我现在该怎么办啊？这陈老板竟然安排我们全家去住在他妹妹家，那不就等于是住在陆瑶家吗？陆瑶现在还不知道我是冉东的哥哥，如果我回家，那他们不就知道我的身份？那他还会接受我的追求吗？唉，
4: 哥，
6: 佳燕，不是，你怎么来了？
4: 你还说呢，为什么突然搬家，没有人告诉我啊？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找你们。哎
6: 呀，对了，这搬家的时候你正好上学呢，怪不得。哎，你倒还挺聪明的啊，知道跑这儿来找我，要不然你都不知道我们搬哪儿去了。
4: 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突然搬家呢？
6: 这还用说吗？还不都是娘欠人家房租没交，被大娘赶出来了。
4: 那我们现在住哪儿啊？
6: 住在那个陈老板的妹妹那儿。
4: 陈老板的妹妹？
6: 嗯，陈老板说他妹妹正好有房子出租，所以就暂时把我们安排在那儿了。
4: 哦，这样也挺好的。不过希望娘不要再跟陈老板的妹妹吵架了。以前住在那儿的时候，他们老是吵，娘不觉得丢脸，我都觉得丢脸死了。
6: 要是陆瑶知道我是他儿子，更丢脸的是我。
4: 对了，哥，
6: 啊，
4: 新家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呢。等你下班了，带我一块回去吧。
6: 好。
4: 今天难得到街上来，我出去逛逛。
6: 去吧，别乱走啊。
4: 嗯，
6: 注意安全啊。
4: 嗯。
7: 小姐你好，嗯，请问你是来买唱片的吗？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下？
6: 哎哎哎，那干嘛呀？她可是我妹妹啊。
7: 她是你妹妹啊？
6: 啊，
7: 没想到你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啊。
6: 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没想到呀？他哥我长得不也挺帅的是吧？
7: 是是是。那既然她是你妹妹的话，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6: 哦，对，哎，这是我妹妹王佳燕，这位呢是潘兴，是这家唱片行的老板，也是我的好朋友，你叫潘大哥就行了。
4: 潘大哥好。
7: 啊，你好。
4: 那我出去了。
6: 快去快去，注意安全啊。
4: 拜拜。
7: 啊，
6: 哎，看什么呢？我告诉你，你小子别打歪主意啊！
7: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哎，我啊，最近刚好想培训一些明星，我看你妹她还长得不错，所以刚刚多看了几眼。
6: 培训明星可以，但是想追她，必须得先过我这一关。
7: 行，我的大舅哥。
6: 哎，去去，别闹了。
7: 哎，对了，你不是跟我说，你最近在追一个叫叫陆瑶的大学生吗？追得怎么样了？
6: 哎，别提了，我现在正在为这件事情而苦恼。

0: 为什么到现在一点起色都没有？你千万不能着急，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我们慢慢来。爹，你给奶奶针灸也累了，要不你和阿姨先回去休息，我来照顾奶奶吧。好吧。
1: 你帮我把这收拾一下，我的东西。
0: 嗯，走吧。

在这儿啊，谷大夫怕你一个人太累了，让我来陪陪老太太。老太太这个样子实在太让人心疼了，希望谷大夫能早一点唤醒她吧。

0: 秋月，嗯，这几天奶奶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1: 反应？
0: 就是会不会动？
1: 我天天陪着她，没有。动过的话，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2: 我觉得这耳环挺好的呀，怎么就肯出那么一点钱？小气鬼！是，
0: 哎呦，怎么这么巧？走到这儿，不会碰到那个死鬼吧？
3: 等一等，
4: 蔷薇，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实在没有办法面对奶奶了。我是希望她醒过来，可是又害怕她醒过来之后会告诉爹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4: 好了，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我们去那边。

0: 实在不好意思，还没收拾啊，要不给你换个桌子吧。
1: 没关系，我就坐这儿就行。
0: 哎，好。
1: 最近这阵子，我活在内疚和自责当中。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奶奶她受苦。

0: 好害怕他醒过来，他醒过来一定会把我的身世全部都说出来，一定会把我赶出谷家，一定不会再要我了。
1: 蔷薇，我都跟你说过了，你根本不需要害怕。老太太这次病得这么严重，按照西医的理论，她根本就不可能醒过来。
0: 可是今天我好像看到奶奶的眼皮还有手动了一下。
1: 什么？你确定？
0: 我不知道我是错觉还是怎么了。我问秋月，秋月说她一直没有动，可是……
1: 你看看吧，啊，说明我说的是对的。再说了，就算她能醒过来，她也半身不遂，不能说话，所以你放心。
0: 可是要是她会说话怎么办？
1: 那就在她开口之前，我就把她给做了。
0: 你怎么能想到杀人呢？太可怕了，你这样就不怕遭报应吗？
1: 遭报应？该遭报应的是他，谁让他一直对我薄情寡义？再说了，当年我把你跟忍冬对调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就算是我冯城下地狱，也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0: 什么？
1: 明白吗？
0: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 好了，蔷薇，你要坚强。这回古风为了救古老太太，已经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如果我们父女俩运气好的话，这个古风会因为这件事情而一病不起，到时候你就可以提前接掌这清源堂。现在制药厂已经全部换成我的人了，所以说用不了多久，这谷家的家业就是我们的了。
0: 够了，到此为止吧，我不想看到谷家变成那样。
1: 蔷薇，你怎么能这么软弱呢？我可告诉你啊，事已至此，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好了好了，就听我的，不用这么担心啊。
2: 这么说，难道蔷薇才是我和房城的女儿？
3: 请问需要点点什么吗？
4: 哎呀，你真烦人，说不点就不点。
1: 何秀，站住！
4: 救命啊！救命啊！我什么都没听见，我什么都没听见！
1: 你还敢喊？掐死你！
4: 放手！放手！放手！
1: 蔷薇，你来干什么？啊！
4: 哟！快跑！
1: 站住！都怪你让他跑了！
4: 我求求你不要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了！
1: 不用你管！
4: 救命！救命！
1: 人呢？出来！你给我出来！啊！
4: 求求你放了他吧！
1: 蔷薇，都怪你，要不然他能跑得了吗？
4: 虽然我也不想认那个女人，可是她毕竟是我的生身母亲，我求求你放过她吧。
1: 生身母亲又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不允许有任何人阻止你继承谷家家业的脚步。
4: 不要不要，我求求你了，不要再杀人了，不要再一错再错下去了，好不好？
1: 蔷薇，你先回去，你给我好好结识那个古老太太。
4: 我不，除非你答应我再也不伤害她。
1: 你赶紧回去，不要露出马脚，听话呀。
4: 我不，你不答应我，我就不回去。
1: 好，我答应你也可以，不过你记着，一定保守秘密。

0: 您知道这王家人去哪儿了吗？
1: 搬走了。
0: 搬走了？您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
1: 你找他要钱呐？
0: 啊，对。
1: 这臭娘们欠我的房租都没交，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就跑了，你说气不气人呢？啊。

0: 柯秀，你怎么弄成这副样子啊？啊！喂，喂，你这女人怎么这么莫名其妙啊？叫你都不回答啊！
1: 娘，她那个样子，该不会是中邪了吧？
0: 中邪？她摆在外面都可以辟邪了，还中邪？
1: 啊！

0: 这个股份会因为这件事情而一并不起，到时候你就可以提前接掌这清源堂。所以说用不了多久，这顾家的家业就是我们的了。
1: 蒋薇是我的女儿，如果她继承了顾家的家产，那我不是也可以沾光了吗？我可以沾光了！哎呀，这个好！
2: 韩老板，您叫咱们兄弟过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吩咐？
3: 上次要你们抓的那个女人，你们还记得吗？
4: 记得。怎么，是不是还要我们再教训教训她？
3: 那个女人现在躲起来了，我要你们把她给我抓起来。
2: 老板，咱们兄弟办事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吧。走。哎，
3: 等等，千万给我记住，找到叫忍冬的那个女孩，好好的给我监视起来，绝对不能让她跟这个女人见面。
4: 那个女人找到了，是不是再打她一顿？
3: 不用，到时候直接抓起来交给我，我会来处置。
4: 好。

0: 你怎么还在药铺啊？嗯，来了。
1: 正鼎哥，我不在药铺，我去哪儿啊？
0: 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1: 什么日子啊？你呀，今天是大学放榜的日子。
0: 今天是放榜的日子？天哪，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1: 这孩子，你一天到晚想什么呢？你说这孩子，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也能忘啊？
0: 爹，我这不是忙忘了吗？又不是故意的。
2: 走吧，我陪你去看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跑得很快的。
0: 你别拒绝我，我也很想知道你的成绩，所以啊，专程跑过来和你一起去的。
2: 你能有多快？你再快能有镇定汽车快啊？你怎么这么不着急呢？你不着急，结果我还等着看结果呢。快去，快去。
0: 王叔叔，那我们先过去了。
3: 辛苦你了啊，镇定。
0: 不会。
2: 走吧。
1: 嗯。那我走了，爹。

0: 你要住我这儿啊？哎呀，
1: 就住一阵子嘛。
0: 不行，这你有家不住。

0: 那我不管，你要是不让我住在唱片行，那我就去你家住。
1: 我家才没有你睡的地方呢。
0: 你家你的房间总有吧，大家挤一张床呗。
1: 谁要跟你挤一张床啊？我说夏平啊，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们家搬家了。
1: 搬家？
0: 嗯。
1: 搬哪儿去了？
0: 路遥他家。
1: 路遥？哎，她不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姑娘吗？这是好事儿啊，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哎，到那儿以后啊，跟她娘亲关系搞搞好。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
0: 顺眼个屁！路遥现在还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我告诉他我是这家唱片行的小老板。如果我搬进去了，那这个谎话不就拆穿了吗？
1: 哎，你怎么能说你是这家唱片行的老板？你老大不小的一个人了啊，难道你就不知道当你说了一个谎言的时候需要无数个谎言来圆这个谎吗？
0: 哎呀，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特别明白呢。可是现在这谎撒出去了，哎，我也说不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刚开始追路遥对吧，万一他知道我什么身份，那不就告吹了。
1: 以我看，他应该不会跟你告吹。嗯，
0: 哼，不会告吹才怪呢。他那个娘啊，知道我是唱片行的小老板，又要请我喝咖啡，又要请我吃蛋糕。结果那天是我付的钱，花了我半个月工资呢。嗯，不行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先把路遥追到手，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哎，嗯，老潘，你就帮帮我吧。
1: 真是拿你没办法。那好吧，但是我丑话可说在前头啊，你跟路遥这件事一定要提前坦白。
0: 这么说你是答应让我住在这儿了啊？哎哎等等，
1: 嗯，又怎么了？
0: 你看这儿吧，棉被啊枕头啊什么都没准备，要不然你帮我准备一套
1: 啊。这合起来你住我这儿还得让我伺候你啊。
0: 你不都说了吗，好人做到底吗？谢了。
2: 你
3: 说
2: 你在这儿，你
4: 镇定哥，进不去啊。
5: 没关系，振东，你跟着我。
4: 嗯，
5: 来，让一下，让一下。
4: 啊，让一下，
5: 接过一下，
4: 不好意思，
5: 接过一下，
4: 不好意思啊。我怎么没看到我的名字，镇定哥？
5: 振东，你考上了。
4: 在哪儿啊？
5: 你看，啊，王振东。
4: 啊，我考上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考上了，太好了，我终于考上了。
5: 忍冬，走，我们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4: 嗯，
5: 走。忍冬，这个好消息啊，大家。
4: 你不是没参加考试吗？怎么会在榜单上？我，嗯，
5: 是谷叔叔亲自出面告诉院长，忍冬是因为救人，所以才错过了考试，院长破例让他补考了。
4: 考上了又怎么样？反正你也交不起学费。
5: 这个你不用担心，多的是人愿意帮他付学费。我爹娘说过，谷叔叔也说过，
4: 空口无凭，说不定他们现在就不愿意交学费了呢。
5: 就算他们反悔了，可是还有我呢，我可以去当家教，做零工，甚至卖血。无论如何，我都会让忍冬上中医大学的。
4: 振定哥，陈正定，振定哥，你别这么说。
5: 咱们走。
4: 你，振定哥，蔷薇，
5: 走。
4: 哎，振定哥。你。

0: 会好起来的。
1: 算了，我要去找祖先传下来的遗书。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展雄送给我的遗书。
0: 那既然他把遗书都送给你了，你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他的医术呢？
1: 不，我要用我谷家传下来的医术来治好娘的病。
2: 爹，
1: 蔷薇，怎么了？
2: 你是不是为了忍冬去求了中医学校的校长，叫他帮他补考来着？爹，你不是一向清高不求人的吗？还记得我中学入学考试那会儿没有考好，奶奶那么求你，让你去给校长求个情你都不肯，现在你却为了一个忍冬去求校长，你也太偏心了。
0: 哎，蔷薇，不准这样跟你爹说话。
1: 蔷薇，你那时候考中学是因为准备不足，可是后来你也考了挺好的学校，所以爹才没有动用我自己的人情。可是忍冬这一次不一样，他是因为救人才耽误了考试，所以你们两个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2: 不，你就是偏心，就是偏心，就是偏心。
1: 爹怎么会偏心呢？你是我的女儿嘛。
2: 好，如果可以选择，我和忍冬，你会选谁做你的女儿？
1: 你在说什么话？父女的缘分本来就是天注定的，怎么能选择呢？
0: 蔷薇啊，你爹他只是比较欣赏忍冬的天资，他当然是最爱你的了。
2: 阿姨，你别说了，我现在就要知道。爹，如果女儿可以选择，你会选我还是忍冬？
1: 哎呀，你别在这里添乱了，赶快回房间去。
2: 你不说我就不走。
1: 你好，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不会选择骄纵任性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你，我会选择乖巧懂事的忍冬。
0: 好了，哎呀，蔷薇，别哭别哭了，你爹是骗你的，他说的不是真的啊。
2: 他没有骗我，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么想的。我爹不要我了，我爹不要我了。
0: 蔷薇啊，怎么会呢？你爹从小看你长大，怎么会不要你呢？
2: 他就是不要我
0: 了。好了，乖乖啊。
2: 阿姨，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好了好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蔷薇，别哭了别哭了。好了好了，是爹对不住你，行吗？
0: 是啊，
1: 你要知道，你奶奶最近的病啊，爹的心情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说。你别往心里去，爹最疼的还是你。
2: 真的吗？
1: 那当然。
2: 爹，
1: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回去休息。
0: 好了。
1: 对了，你今天去看成绩，考上了吗？
2: 考上了。
0: 哎呀，那真是大好事啊，这可是你的努力最好的回报了。
1: 太好了，再过几年一毕业，你就可以接掌家业了。只是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听到这个好消息啊。
2: 爹，你医术那么高明，我相信奶奶过不了多久就会好起来的。
3: 冯叔，我到现在还是不肯相信你会做这种事情。你为什么要叫账房在公司的账目上动手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到底为什么？我现在急着要搬出去，这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房子，你让我怎么办？中医大学新生录取，哎，这不是录取榜吗？哎，赶紧看看忍冬录取了没有。王忍冬，哎呀，考取了，还34名，考得还挺好啊，这丑丫头，可以可以，哎呀，太高兴了，那我得赶紧去跟她庆祝一下。
4: 韩冲，
3: 哎，陆瑶，
4: 这么晚还在忙啊？
3: 没有，我去陈家找忍冬嘛。
4: 找忍冬
3: 啊？他考上了中医大学，我去祝贺他。
4: 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你不会现在才知道吧？
3: 是啊。
4: 再说了，忍冬他也不在陈家，去陈家找不到他。

0: 休息一下，喝点茶吧。
1: 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呢？这几天娘一点起色都没有。
0: 中医本来就是标本兼治的，时间自然要长久一些，而且脑溢血的后遗症本来就很严重，当然没有那么快见效。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

0: 他不在，他在哪？
1: 在我家呀。我娘还有我舅舅舅妈为了庆祝他考上大学准备了好多好吃的。今天晚上啊要在我们家举办一个庆祝会呢。我这不赶紧往家赶呢。
0: 是吗？
1: 嗯。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一起回家庆祝怎么样？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那走吧。
0: 走吧。
1: 走。
2: 高兴吧？
3: 高兴。
2: 哎，任东，你别动。
3: 任路上的，
2: 我们来。
3: 我肯定不高兴。
2: 你别动，任东啊，今天这个庆功宴是为你摆的，你只负责坐在这儿就行了。
4: 可是叔叔，
5: 汤来了，汤来了，闪开，小心，小心烫。
4: 不，哎呀，哎，阿姨，您让我帮您和姑姑吧。
5: 哎呀，不用了，厨房有我们两个就够了，你们坐这儿吃就行了，反正就剩几个菜了哈，快了，快了，快了。
2: 怎么了？
4: 大家都在忙，我也插不上手，就是觉得很不好意思。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平时啊，都是你一个人在忙，今天你是主角，你今天任务只有一个。
4: 我。
2: 就是吃和休息。好了，
6: 真丁啊，虽说挺年轻的，但真是挺懂事的，多关心你啊，人家。
2: 对。
6: 哎，张燕，你哥呢？
7: 我哥去忙了。
6: 那忙也是瞎忙，什么事能比任东考上大学重要？
2: 方大哥，您别生气啊，也可能是家平啊，现在店里有点忙。哎。我怎么没看见王大嫂呢？佳燕，你把你娘请过来吧。
7: 我刚才叫过娘了，可是她说她不想出来。
6: 你娘怎么可能不出来？这个女人就这个毛病，说不定想让我亲自叫她一趟。任东，我去叫你娘啊。
4: 嗯。
8: 什么庆功宴呢？我才不去呢！我还不如啊，在屋里老老实实的。哎，吃你比较实在。
6: 何秀。你干什么呢？你这后边拿的什么？
4: 没有。
6: 放手！这是什么？
4: 鸡腿啊！
6: 废话，我不知道这是鸡腿啊！我说你怎么不吃饭？你就躲在屋里吃这个是不是？
4: 我吃这个怎么了？鸡腿就一只，难不成要分给你啊？
6: 你还有理了？今天是咱们家任东考上大学的好日子，我不跟你吵架，你这个当娘的也别扫了大家的兴，跟我出去吃饭。
4: 我才不去，任东考上大学有什么好庆祝的？哎呀，我说他还是老老实实替人看诊挣钱比较实在。
6: 你这个脑子，你是不是头发长见识短啊？任东不考上大学怎么拿学医执照？不拿学医执照怎么替你挣钱？
4: 他又不是你亲生的，你高兴什么劲儿？
6: 你别没事干老拿这个跟我说啊！
4: 我干嘛不能提啊？当年我带忍冬回来的时候，你是怎么对我的？打骂可没少过啊！现在忍冬是你的骄傲，我就成了啊势利眼的老妈子了。我怎么这么命苦啊？嫁给你这个没用的男人，生个一儿一女也没让我过上什么好日子。当初要是嫁给房城，现在不但可以享清福，还能多生几个像蔷薇一样优秀的孩子。
6: 行了行了，这些年呢我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别往心里去了。你说咱都这把岁数了，别每天闹别扭了行不行？今天是这么好的日子，咱们当父母的可不能扫了大伙的兴，你说呢？走吃饭。
4: 不去。
6: 哎呀，走了。好好好，走走走走，吃饭吃饭。以后我好好干啊，让你过上好日子。任东，
7: 娘，
6: 你娘来了。
4: 娘。
0: 王阿姨，方大嫂，
2: 请坐，请坐。

0: 好好好，谢谢。哎呦，啊，这桌菜也太丰盛了吧！这些啊，是为那忍冬啊考上大学为他准备的。忍冬啊，将成为我们陈家铺子栽培的第一个大夫，当然要庆祝一下。哎呦，考上大学而已嘛，有什么了不起？大费周章的庆祝。哎呦，也不是我说你们陈家。
1: 你们根本就没有好好栽培过忍冬，就会靠他挣钱。我看这些饭菜都是靠他挣的吧？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行了，你，
0: 干嘛呀？我说错了啊？
2: 其实王大嫂说的也没错。忍冬啊，是为我们陈家铺子帮了不少的忙。你们放心，我们肯定会照顾你们，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0: 哎呦，你看看人家陈老板多懂得做人呢，以后啊要多关照我们家啊。
3: 那是一定的，一定的。哎哎哎哎！
4: 放下！
3: 干嘛呀？我肚子饿。
4: 人家都没动筷子，你怎么还上手了呢？
5: 你想怎么样？
4: 我就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看什么看啊？我做菜你看什么看啊？
6: 这娘和姑姑又怎么了？
5: 哎，振宁哥。 我去看一下吧。
1: 你看看你，很奇怪哎，
5: 到底你炒菜还是我炒菜啊？
1: 你动不动就放酱油，放酱油的，那酱油就那么好吗？
4: 阿姨，
1: 我说放盐就够了吗？
4: 你们在干什么呢？
5: 忍冬。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火把点燃夏夜，飞鸽掠过草海，让我们走进威宁，一同了解多民族文化与高原生态交相辉映的共有精神家园。十粽祈福，共度端午。端午节前后，贵州特色非遗徽粽产销两旺。贵州体育赛事热度高涨，世界全联世界杯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先后在贵阳遵义开赛。在2026贵马赛道之外，一份源自贵州高原的生态好肉成为选手完赛后最暖心的能量补给。8月7号到9号，黔南州建州70周年庆祝活动将在都匀举行。影响力正在播出。火把点燃夏夜，飞鸽掠过草海，威宁各族儿女像石榴籽般紧紧相拥，在文化交融与生态守护中共同构筑起人与自然和谐、各民族团结相亲的共有精神家园。今天我们走进威宁，了解多民族文化与高原生态交相辉映的共有精神家园。
1: 高原草甸，碧波草海，如何绘出多彩青画卷？
2: 让芦笙悠扬于乐琴、清音交织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乐章。
1: 文化浸润，红色铸魂，如何写出宜居幸福新篇章？
2: 威宁以文化为纽带，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为民族地区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共生之路。
1: 毕节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四级调研员马华走进演播间，为我们解读毕节威宁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工作方面的工作成效与亮点。
3: 今天看到您也带了一些小礼物过来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美食球酥。球酥啊，作为贵州威宁县的传统美食，承载着深厚的民族团结的记忆，给你尝一尝吧，对吧？啊，很香酥的是吧？
3: 很酥啊，
2: 口感很好，啊，这是原味的，
3: 有那个苦荞的香啊。
2: 所谓荞酥，荞酥它就是苦荞做的，所以说是不是那种酥的感觉，是吧？每逢过节，各族群众都喜欢互赠荞酥来表示祝福。那块块金黄色的荞酥早已成为大家共同的味觉记忆。不仅如此，围绕荞酥产业，各族商户也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一起做生意谋发展，在利益共享中深化休息以共、荣辱以共、生死以共、命运以共的认知，筑牢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信念根基。在威宁这片土地上，舌尖上的团结不仅滋养身心，更凝聚民心，共同筑起了和谐共生、美美以共的家园。
3: 通过这个小小的荞酥呢，我们也初步了解了威宁丰富的文化。那么在您看来，咱们威宁的民族文化具有哪些特点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是黔西北云贵两省交界的重要门户。作为贵州省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自治县，威宁历经变迁，形成了以汉、彝、回、苗等民族的多元文化共生格局，成为贵州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民族文化明珠。也是从历史严格来说，威宁见证了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留下了丰富的考古遗迹，如中水遗址、降天坟彝族墓葬群等。 二是从多民族共生来说，在这里各民族习俗相互尊重，交融共生，共同编织出绚丽多彩的文化话语。比如火把节，彰显了对自然的敬畏以对丰收的祈愿。故洛溪搓太极被誉为戏剧活化石，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花山节展现了对艺术的传承与对生活的向往。截至目前，全县深入挖掘保护四处县级文物、32项非遗项目及20余名传承人，成功申报8项省级非遗。
4: 搓太极它其实是一语谐音翻译过来的，搓呢它就是人的意思，太它就是变化进化，极就是游戏和玩耍。搓太极它以前就是非常保守的一个状态，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嘛。但我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搓太极它应该是民族的文化，所以就应该更好的去

0: 去传承。无论是谁，只要你对搓菜机感兴趣，愿意来学，我都觉得这应该把搓菜机传承出去，让搓菜机文化走得更远吧。就像现在这几年的话，我们板底小学的那个课间操，它里面也有搓太极呀，这些就是从小传承，让他们从小就接触这些非遗文化嘛，然后就是慢慢的随着他们的长大，让他们更好的去了解文化，去传承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从文化生态的共生纽带来说，威林的高原气候与地理特征深刻影响了其经济形态与文化特色。第一，阳光城以农业，年均日照超长，合称阳光城、马铃薯、苦荞等耐寒作物成为支柱产业，威林洋芋享誉全国。第二，草海生态，草海湿地被誉为高原明珠，是黑锦河越冬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协同推进，展现绿水青山及金山银山的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威林以文化为纽带，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为民族地区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共生之路。
2: 威宁呢，咱们知道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哈，红色精神可以说也是熠熠生辉。那咱们是通过哪些方式来讲好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走深走实的呢？
1: 在威宁这片多民族共居共荣的土地上，我们不断深挖民族文化瑰宝与红色精神基因。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我们以火把节等传统节日为纽带，开展音乐节、万人坝坝宴、大型篝火晚会等沉浸式活动，让芦笙悠扬与乐琴、琴音交织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乐章。

0: 在教育传承上，我们在中小学开设民族舞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程，将非遗融入日常教育，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研学实践，构建起知行合一的思政教育新路径。在红色精神弘扬上，充分依托红军长征过威宁的历史印记，在威宁游击团旧址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教育馆，让革命精神成为凝聚各民族的信仰基石。同时，创新实践双旗促互嵌社区建设，促进各族群众在产业协作、文化共创、邻里互助中增进情谊，深化情感。
1: 哟，去那个嘞？你下午可以去吗？啊，去了去了。身体好得很。我们社区呢是威宁县最大的一个异地搬迁点，我们涉及到的有37个乡镇搬来的，现在这里呢还有2775户，16110人，有22个民族。然后我们社区的住房呢，就是说以53促5共，然后有7新公主房，促进他们各民族的这种融洽。
2: 看到了，看到了，
3: 看到了，
2: 我也看到。
4: 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咱们威宁将继续从哪些方面入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更多的有益经验呢？
0: 在今后的工作中，威宁将继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从多个维度深化探索。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将民族工作以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夯实民族团结的组织基础。二是深化文化浸润，持续挖掘各民族优秀文化，孵化更多民族文化加旅游的融合项目。三是推动经济共融，聚焦特色产业培育，促进各民族群众在产业链中共享发展红利。四是创新社会治理，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上全方位交融。五是强化示范引领，持续升级留待示范建设，串联生态、产业、文化资源，形成辐射带动效应。同时，我们将确保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常态长效，奋力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威宁样本，离心聚力，展现贵州新风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篇章贡献团结之力。
4: 好的，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演播间，让我们看到了威宁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的亮点成绩啊！我们也期待着威宁以文化为纽带，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之间和睦共处、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生动图景。
5: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6: 十纵起伏，共度端午。这段时间，贵州特色非遗徽粽迎来产销旺季。都匀徽粽制作技艺于2024年入选贵州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贵州黔南的都匀市老奶奶特色徽粽加工坊，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折叶、填米、放线、捆扎一气呵成。
7: 提前100天，就是我们都开始进入了一个销售旺季，我们不断的在增加人，线上销售每天都在发单，今年可能要突破100万的销售额。
6: 县素有无糯不成席、无糯不成礼民俗，当地制作的布衣徽粽选用本土盐鱼糯，搭配本地黑毛猪肉板腻，依托草木灰器米古法手工包制，风味地道独特。
3: 包粽子是我们的传统，放草木灰、板栗、排骨、糯米和椰子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用我们的传统手艺包住粽子才有过节的味道。
8: 以前我们自己包来吃，现在螺丝产业越来越好，销路越来越好，也发到五六十单，给好多人尝到我们的厨艺徽粽。
6: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争锋落实加工企业抢抓节日商机，扩大生产规模，同时还通过直播展示制作技艺，普及布衣饮食文化，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推动非遗美食产业化发展。2015年，布衣族落实制作技艺被列入贵州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7: 端午期间，我们日均产量、销量均保持在30000个左右，每天有50多个工人在岗加班生产，全程把控食品质量的同时，采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线下依托门店，线上通过电商直播拓展销路，线上销量占比达60%以上。
9: 我一分钟可以包2个粽子，一天要包1000多个。
10: 争锋成立落实产业协会，成合了50多家这个企业去作坊，从传统手艺转化为标准化生产，统一口味，统一品质，现在每天生产50多万个粽子，销往全国各地。
6: 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日前与贵阳市甘英堂小学联合举办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医院自2023年开展以来，已开展多场进校园活动，向7000多人次师生普及中医药健康保健知识。
11: 我们派了专家给同学们讲授了心理知识、卫生常识，把我们总院已经十几年好的模式平移到贵州来，把中医药健康的科普、心理疏导、传统民俗体验、养生知识课堂常态化的带入校园。
5: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

0: 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 本周贵州体育赛事热度高涨，世界全联世界杯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先后在贵阳遵义开赛，这是贵州首次同期承办多项高规格国际赛事，彰显了开放活力与过硬办赛实力。6月15号，为期7天的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在贵阳开赛，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40个国家和地区近300名�选手将角逐男女20个重量级别奖项，同时也将争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入场券。赛场之外，别开生面的青少年拳击赛也正在现场火热上演。
2: 谁比较厉害？
3: 我。
4: 拳击对我来说是一项有趣的运动，
5: 可以调整健体，保护自己的身体，保卫国家。
1: 赛事期间，2026活力奥体城市运动嘉年华吸引观众看赛事、品美食。
6: 我们是贵州的老字号品牌成员王记冰洋梅，这样的一个活动，它能够吸引到全国各地乃至我们全世界的一些观众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这个也是代表贵州的一个品牌，想让大家也能看得到。
7: 比较有特色的，像我们有贵州的折耳根辣椒啊、鸡辣椒，还有我们香酥鸭、波波糖。拳击比赛嘛，人比较多，就过来就对我们这个产品进行推广嘛。
1: 此次活动融合文体商旅多元业态，激活赛事经济。贵阳创新推出票根经济，观众可凭门票抽奖游览景区，落地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文旅新模式。如果说拳击台是力量的对决，那么遵义奥体中心即将上演的则是优雅的较量。6月18号，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遵义市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启幕。本次亚锦赛时隔14年重返中国，吸引20余个国家和地区6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贵州籍选手程志龙、陈俊吉代表国家队分别参与比赛，在家门口为国争光。接下来，让我们聚焦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贵马现场，25000名选手挑战英雄18坡。赛道之外，一份源自贵州高原的生态好肉，成为选手完赛后最暖心的能量补给。赛事当天，唯一肉类品牌赞助商钱大侠在赛道沿途及终点设置拉拉队、助跑点位与补给站，同时组织企业团队踊跃参赛，助力贵马盛会。
8: 钱大侠，
9: 贵马英雄18坡和我们的大侠很有相同之处，所以我们跑下来都是英雄，都是大侠。
10: 吃贵州好肉，做奔跑大侠。趁着这次贵阳2026年马拉松这个机会的话，向全国的这种马拉松的跑者展示我们贵州有好山好水好生态，还有好的猪肉品牌。
1: 终点处的特色美食补给成为赛事一大亮点。钱大侠展露前，滋滋冒油的烤肉串，现炸金黄的小猪肉，为高强度参战后的选手快速补充能量，恢复体力。
7: 在马拉松展会现场吃的这个炸猪肉还是第一次，炸串也是第一次，口感很好，很嫩，真的很香。贵州山里跑出来的猪肉是不一样。那天来你不吃了，觉得非常好吃，再来的时候我就没了。今天我就觉得烤完一定要来吃一次。
11: 就他们家的猪肉的话，肌酸的含量是很丰富的，然后这个也是我作为一个运动人士非常在意的点，就是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练前和练后的补给。
1: 钱大侠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贵州富驰源科技集团公司打造的核心品牌，是企业从全链造好肉向品牌塑好肉战略升级的重要载体。品牌依托高原生态慢养、全程溯源等标准，打造独具贵州地域特色的高品质生

0: 海猪肉。
1: 我们要守护世界上的正义，所以我们要有真本事。一杯敬起跑，一杯敬加油，一杯敬凯旋。我们现在也是在奔跑的路上，我们要跑出贵州，跑到西南，跑到全国，跑到全球。
2: 贵阳给了凉爽，给了美景，给了美食，这个猪肉就是很香，回味，很有那种回甘的那种感觉。我们跑马拉松比较节制一些，这个也是贵阳马了，我放纵一下自己。
3: 以赛兴城以品代产，2026贵马不仅让跑者见证了贵阳的城市活力与赛道挑战，更让全国游客记住了地道的贵州生态风味。
4: 吃贵州好肉，住贵口大侠，大侠有你。
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新闻发布会近日在贵阳举行，8月7号到9号，黔南州建州70周年庆祝活动将在都匀举行。黔南州成立于1956年8月8号，建州之初，黔南地区生产总值仅1.41亿元，2016突破1000亿元大关，2025年跃上2000亿元新台阶。15-5期间，黔南州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5.5%，到2030年总量达2700亿元的目标。
5: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56年的84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5.74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93元、63元分别提升至45651元、18585元。我们将以建州70周年为契机，围绕316总体部署和4233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奋力在谱写新篇章、建设模范州、打造增长集中，展现黔南新风展。
3: 本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开展2026年贵州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作为系列活动之一的校园安全型活动，日前走进贵阳市实验小学，聚焦师生应急素养与避险能力提升，普及安全知识和学生自救互救实操技能。本次活动由贵州省应急管理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以一场应急疏散演练拉开序幕。学校操场变身安全体验主场，消防装备展示、心肺复苏实操、家庭隐患排查、绳索救援教学等多个体验区同步开放，吸引大家积极参与。
6: 我要给家人科普一下，准备消防栓、灭火器啊之类的。
7: 我刚刚学会的是布林杰，它可以把伤员从低处吊起来。学会以后教会我的家人。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武进等系列活动，全面普及应急科普知识，不断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切实筑牢群众的安全防线。
3: 爽爽黔岭反诈同行大型反诈主题活动近日在贵阳举行，通过反诈时空长廊、科普展示、说唱表演、趣味魔术、地系展演等文艺形式，向现场市民宣传反诈知识。
9: 要反诈，要防诈，通过今天的这个演出知道了这个的重要性。
3: 本次活动由中国工商银行贵阳分行联合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区政府共同主办。自2022年两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工行贵阳分行累计拦截止付涉诈资金3.5亿元，推送反诈宣传短信10万余条，为50000名潜在受众群众开展精准反诈预警。
10: 按照金融监管以及反诈相关工作要求，我行持续升级技术识别与账户风控体系，严格落实开户审核要求，依规对异常账户采取管控措施，严格落实跨部门信息共享的机制，实现涉诈账户一地标记全域拦截。
3: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酱香祝贺仁怀做法系列报道第三集，聚焦仁怀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端午前后，仁怀各家酒企迎来了酱香白酒制曲的重要时刻。2026年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公益计划发布，本期节日与酒带大家一同感受千年酒香里的端阳诗意与岁月安康。本栏目推出酒都乡村振兴系列报道，聚焦仁怀产区酒用高粱特色种植产业，请看第一集《酒用高粱铺就百姓致富路》，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作为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定不移走好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发展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以品牌打造、数字创新、酒文旅融合和开放发展为抓手，探索中国白酒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夏日的赤水河畔，群山叠翠，碧水蜿蜒。在山人包装应用公司，一套工业废气处理装置正专门针对印刷作业产生的废气进行净化。
2: 浆水还有油墨会挥发一些有机气体，浓度过高的话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统一收集以后经过吸附处理达标以后才能那个排放。
1: 针对废气中苯气等污染物，该设备可在760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下将污染物氧化分解为二氧化碳与水，氧化过程产生的余热还能循环预热待处理废气，实现节能降耗、循环利用。绿色发展是仁怀酱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在茅台镇，868家白酒生产企业全部配套电磁流量计与在线视频监控，35套水质自动监测设备覆盖赤水河流域干支流，191套前端智能视频监控织密全域监管网络，实现环保巡查无死角。兰家湾等5座新建白酒废水处理厂日处理总规模达5.9万吨，赤水河流域累计完成生态绿化修复11公里，赤水河成功获评全国最美家乡河。按照规划，到2030年，仁怀将建成国内一流白酒产业环保治理体系，保障赤水河仁怀段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标准。
3: 一瓶酒背后的历史文化、工艺智慧，

0: 和生活美学正成为新的消费吸引力。民族酒业去年接待游客超20000人次。2026年，企业获评遵义市唯一一家酿酒研学基地，游客可以走进酿酒车间，实地观摩生产流程。
1: 我们也想通过我们整个酒庄的打造建设，让大家了解到中国酒文化，重新认知到从一粒粮食到一瓶酒的诞生的过程，这也是我们觉得践行美好生活一种方式吧。
2: 2026年，仁怀锚定建设世界知名休闲度假旅游城市，打造世界名镇茅台镇两大目标。持续扩大酒文旅消费，打造赤水河谷特色酒庄集群，常态化办好端午祭麦、重阳祭水、高粱归仓等特色活动，推动酒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力争全年接待游客1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50亿元，游客人均消费1300元以上。
0: 传统产业不老，创新赋能长新。仁怀推进白酒企业质改数转，建成68个数字车间，一个智慧园区，培育22家星级酒庄，打造夜游茅台新业态，实现从卖酒到卖生活方式的转变。
2: 15五期间，仁怀将加快建设酿酒产业大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国台数字酒业从生产到储存实现全过程可追溯，依托智能沟桥系统可筛选最优酒体方案，为企业品质稳定提供科技支撑。
3: 也就是通过对每一坛酒对应起来建立了大的一个数据库，用工啊效率提高了60%，综合的成本其实是下降了10%以上。
2: 面向15五，仁怀将持续开展核心产区系列推介活动，搭建酿酒出海服务平台，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建赤水河流域产业融合发展经济带。刚刚参加完2026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的仁怀酿酒集团，海外市场布局节奏清晰。从仁怀酿香威士忌海外版在香港发布，到本次赴港再度推出仁怀19359海外尊享版，企业出海产品矩阵基本成型。
4: 两个大单品在香港全面上市，目前市场反馈非常好。我们将立足核心产区，立足香港的区位优势，重点围绕国际化、多样化、年轻化，做好全面发力，走向国际市场。
2: 2026年，仁怀产区将积极支持地方酒企拓展国际市场，力争新增白酒出口实际企业3家以上，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约10%。
5: 政府的支持涵盖通关便利、海外参展、外贸专项资金补贴以及海内外商协会资源对接等多个方面。仁怀作为世界酿香白酒核心产区，在国际烈酒领域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公信力。今年我们有800万元的出口任务，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来完成这个年底的指标。下一步还要开拓专业的海外的终端市场，以及欧洲的白酒的终端网络。
2: 2026年1至4月，仁怀规模以上白酒销售企业累计完成销售额998.87亿元，同比增长27.9%。地方白酒出口额同比增长近10倍，产品走向11个国家和地区，白酒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00多倍。
0: 品牌立市，科技赋能，仁怀以创新解锁产业新空间，书写世界酿香白酒核心产区的成长答卷，让仁怀的产业生态更多元、更有活力。
6: 区为酒之谷，好区酿好酒。端午，仁怀各家酒企迎来酿香白酒制区的重要时刻。
2: 端午制区是酿香酒独有的酿造开端，酒区直接决定酒体风味。眼下赤水河畔仁怀酿香核心产区，各大酒厂制区车间凌晨便开工，一派繁忙。
7: 传统工艺呢，就是从端午开始，我们仁怀地区呢，主要就是端午时节小麦成熟，你这个时候才有原料。端午呢这个时节呢，基本上是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气候呢又比较炎热，所以呢它就是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呢，是有利于我们能够制取的一个微生物生长。
2: 拌料是制区首道工序，浸泡后的小麦遵循着烂皮不烂心的标准，

0: 首先我们捏这个面料啊，要捏几个标准，就是捏水分。第二呢，就是捏我们手感，因为皮块比较大，它内部不养性就比较好。然后捏完以后，我们要给它搓散，放回去。
1: 人工采曲制成标准龟背曲块，四边紧实，中部疏松。
2: 要想采制一块好的曲块呢，基本上我们的重量呢，差不多都是维持在一个22斤左右。
1: 采好的曲块摊量规整后，等待入仓发酵。
3: 装仓的话，还讲究一个装的是横仓和顺仓，就是为了保证底层曲块的透气性，它整体的发酵它比较均匀。稻槽它起的作用就是把曲块隔开，增加它的溶氧量。稻槽本身它有很多的微生物什么的，可以接种到曲块上面去。
1: 曲块入仓6到8天便进行首次翻仓，间隔10日进行二次翻仓，完整发酵周期约40天。翻仓相当于重新规整发酵环境。发酵完成的曲块分黄、白、黑3类，优质大曲黄曲率需超80%，黄曲香气物质最丰富，新曲需仓储老熟3到6个月方可用于酿酒。
3: 把曲做到满分是100分，那做好只占60分，存还有40分。存的过程它有消耗嘛，而且是有一个资金的积压，你舍不舍得投入，那么也决定了你是不是想酿不酿一杯好酒。
2: 曲好，曲纹才会多。曲纹呢，哈，它也是白酒生产的一个氨基酸的一个来源，它对于后期的那个白酒生产的哈，我们的一个香味沉香上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一方大曲依托仁怀独特水土气候，承载酿酒人数百年坚守。待到重阳下沙，陈曲与红缨子高粱相融，正式开启酿酒漫长酿造周期。
4: 本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发布仪式上，茅台启动了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非遗匠师项目，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茅台集团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显示，集团研发投入9.33亿元，安全生产投入1.25亿元，环保投入3.99亿元，在多个维度实现社会责任担当。
5: 公益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功，聚沙方能成塔，积微方能致远。集合更多的社会善念和善行，才能更好地筑牢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生态，推动实现社会的共治共荣。
4: 2025年，茅台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聘任9000余人，组织学历提升认证900余人，18人被聘为国家级白酒评酒委员，210人获评贵州白酒评委。乡村振兴累计投入资金20654万元，累计帮扶人口36938人。上海酿酒城日前启动运营，该项目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周浦镇，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由上海市贵州商会、上海遵义商会联合打造。通过酿酒文化体验、风坛基地、运营品鉴等多元化探索白酒销售的新路径，将遵义优质基酒仓储前出到上海，在华东市场搭建一条直达贵州酱香酒源头的直通链路。目前酿酒城已正式入驻4家酒企，实现销售额超2000万元，另有30余家酒企正在洽谈和入驻。
6: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从屈原笔下的贵酒椒浆到民间流传的菖蒲雄黄，端午至屈，端午酒香跨越千年，酒中既藏着驱邪攘灾的古朴祈愿，更沉淀着国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家国情怀。系列报道《节日与酒》，带大家一同感受千年酒香里的端阳诗意与岁月安康。
1: 魏晋时期，雄黄酒习俗广为盛行。《燕京岁时记》记载，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和酒晒之，用涂小儿额及鼻耳间，以避毒物。古人以酒驱疫祈福，守护四时安康，曾以粽包分两髻，哀树助微观，描摹端午景致。唐玄宗于宫中设宴，饮菖蒲美酒，赏霓裳羽衣曲。

尽显端阳雅韵。据《本草纲目》记载，菖蒲酒可通血脉、治骨痿，民间也常饮用五加酒、朱砂酒。

0: 端午时令风物与千年古法酿酒技艺相融共生，薪火相传。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石，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以产业链为抓手，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乡村提质迭变。本栏目推出九都乡村振兴系列报道，聚焦仁怀产区酒用高粱特色种植产业。今天播出第一集《酒用高粱铺就百姓致富路》。
0: 初夏时节，仁怀市毛坝镇安良村4000多亩酒用高粱拔节向上，
4: 去年种了150多亩啊，收了7-8万斤高粱，有20万的净收入嘛。
5: 种高粱赚钱啊，比在外边打工强噻。
6: 种植面积实现全省562户，2000余群种，产量全覆盖。真正做到户户有种植，人人有产业，家家有收入。
0: 曾几何时，安良村土地零散细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长期制约着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产业增收乏力，成为智库乡村发展的核心瓶颈。
7: 2019年，我们这里的高粱土地比较小，还分散，一家就住个十几亩，靠天吃饭，种的多，收的少，卖的钱少，辛辛苦苦的，一直过个温饱。
6: 安良村有种植高粱的传统，就是不成规模，没技术，没销路，老百姓种得没信心。当时呢，全村3200亩高粱基地，亩产不及600斤，收购价每斤才2块多，户均收入不到1万元。
0: 2019年，安良村被纳入仁怀市第一批有机高粱高标准种植示范点，也是全市4大示范点中唯一实现整村覆盖的村寨。示范点总面积13683亩，覆盖全村9个村民组。昔日的巴掌田、坡地田变身为沟成渠、田成方、路相通的现代化良田，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产销畅达。全村耕地面积从3200亩扩容至5081亩。
6: 基地建成了过后，我们的土地基本上都是大片大片的，别用大机械可以播种，可以收割。在全村给我们修建了20几公里的机耕路、产业路。
7: 肥料啊，收进来的高粱啊，都是用车子拉了，拉了都方便，就能够种到。
0: 为彻底摆脱传统农业看天吃饭、市价波动的困境，打消农户种植顾虑，安良村联动本地龙头企业搭建产业帮扶体系，签订保价收购协议，由企业统一提供种苗、有机肥、种植技术等生产资料，村支两委入户动员宣传，实现全村562户农户订单种植全覆盖。
7: 刚开始我们都不行，还有种好事，免费给你种子、给肥料，还有技术人员上面指导，最后保价收购。
8: 像我们村里建立了一体化的粮仓收储，所以在家门口就可以把高粱卖出去，在外边打工的话也就2-3千块就可以。我种高粱的第一年呢，就收入了10多万。
9: 借着家乡的产业优势，把高粱种植好、传承好，给老祖的酿造技艺。
0: 科技赋能是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安良村特色种植机械化作业率超80%，无人机植保、机械化耕作等现代农业技术全面普及，推动传统农耕向现代化高效农业加速转型。
8: 有大型机械的介入的话，就省很多力。比如说，以前一个人只种5亩地的，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种到15亩左右。
0: 2025年，安良村高粱产值超1500万元，户均增收超5000元。为盘活土地资源，改良土壤肥力，提升土地负重率，村里推广高粱加轮作模式，持续挖掘产业增值空间。
6: 去年全村种了4120亩，利润达到6万多的收入。今年我们种植了4100亩，产值应该说在去年的基础上，有可能还要上升。
0: 作为毛坝镇唯一的少数民族村寨，安良村推动特色种植业与本土民族文化深度融合，代代传承的哥老族传统铁锅蒸。

0: 流酿酒技艺，依托酒用高粱的种植，多元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我们这个组里面90%以上的哈都会酿酒，世世代代都在酿造铁锅酒，把这个剩余的一部分高粱酿造成酒，增加的收入。我们这年轻一代呀，肯定要担当起这个传承人的这个角色。
2: 毛坝镇将高粱产业作为乡村振兴主引擎，不断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设施，实施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9万余亩。种植高粱2.7万亩，种植0.8万亩。下一步，毛坝镇将持续优化调整订单收购，保障农户长期稳定的收益，筑牢产业底线，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

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遭受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哦，你的骨接了吗？
2: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3: 猛猪科技的话呢，是做好数据，塑好品牌，为产业做好智慧养殖的一个服务。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生猪养殖行业领先的数字化服务商，为全国的数字化养殖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样板。不要急，然后也不要浮躁，放下心，扎根产业，读懂痛点，踏实做事，农业不负深耕人。

我叫胡婷，我大学是读的金融专业，毕业后我一直是在参与一些智能制造方面的这种投资和企业的孵化。我接触到了生猪养殖这个行业，在深入了解之后，我认为为这个行业做点实事的机会来了。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了我们一些核心的团队一起过来。我们的核心团队来自于五湖四海，团队构成有动物科学的，有学兽医的，然后有学这个数据分析的，有做 IT 的，然后包括还有学物联的。我想把我积累的这些金融的经验、管理的经验，包括我的核心的一些人才，还有对于新时代下应该怎么去服务数字化三农的这个理念，我想用到属于自己的事业上。可能不是我选择了养猪或者智慧农业，而是智慧农业这个行业它把我给拉进来了。最初我来贵州的时候，我们和合伙人商议是要开办一个全新的智慧畜牧业的科技公司。我们是基于智慧的这个养殖去做管理，主要是通过一些智能的设备、AI 的一些这个应用，然后包括数字化的一些基础的系统，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农户们从靠经验全年算总账，变为这个靠数据及时在试验过程中去管控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水平，降低养殖的这个成本风险。这个猪场的话呢，是我们这个猛猪的猪脸识别系统在使用的一个猪场。那这个猪脸识别系统的话呢，它的底层技术还是基于这个对图像的一个识别，然后通过 AI 算法的一个训练，对猪只的数量和重量能够去做盘点，那来减少这个盘点过程中投入的这个人工，提升这个效率。贵州贵猪科技有限公司是我们整个贵州包括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最大的一个种公猪站。我们主要给他们服务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的智能电子耳标，来帮助他对整个父系母系的这个数据的信息的采集，以及后裔数据的这个采集，提供一整套的载体智能装置，然后可以把猪只全生命周期发生的所有信息载入这个册子，就好像给每一头猪都上了一个身份证。然后在智能的设施设备这个部分的话呢，比较高精尖的一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的系统，那么可以自动的对焦五个点，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及时性。通过我们多年的一个数据跟踪的话，数字化升级之后，对比原始的传统的养殖，其实提升是非常直观的，而且全部可以量化。第一的话呢，在出栏的品质上能够大幅的提升，优质的出栏率可以从85%提升到98%，能够让生猪卖出更好的一个价格。第二一个呢，让养殖的成活率进行一个提升，整体的死亡率平均可以下降

0: 分点，让我们的养殖的稳定性会更强，更有利于整个养殖的成果的一个落地。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在食品安全上更有保障，全程溯源，全程留痕。我们基于数据的应用，可以让每一份肉品的安全可查，责任可追。然后第四的话呢，就是整体成本的有效降低。实际上我们做个测算，每头猪的综合成本通过我们一整套体系的话，至少可以节省50到70元。一个年出来万头的猪场，一年就能多赚几十万的纯利润。这一点来讲，我认为是新智生产力给我们整个行业带来的巨大价值和机会。贵州的话呢，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好，山地养殖环境优，天然造就了黔大峡猪肉的高原山猪优质口感和品质。黔大峡是贵州富志源集团的核心猪肉品牌，这是他们整个品牌的硬件的底色。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份天然优势上加上可信的一个数字背书，富志源集团养好猪，做好一块好肉。那蒙猪科技的话呢，是做好数据，塑好品牌，为产业做好智慧养殖的一个服务。第一是用统一的数据标准来稳定肉品质，解决传统养殖品质参差不齐的这样一个问题。第二的话呢，全链路真实的溯源，通过我们的溯源系统杜绝虚假宣传，让每一份肉品的生长、防疫、加工数据透明可查。第三，根据整个肉质的和消费的这数据的反馈，来把数据留存下来，反哺到我们的育种系统当中。比如我们发现消费者更喜欢的一些丰富纹路的猪肉啊，把这个指标反馈到我们的育种环节，定向的来改良我们生猪的品种。那在传统的凭经验养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第四的话呢，在打造差异化的一个标签，依托我们整个山地生态加数据可信的这样一个优势，跳出同质化的一个竞争，让好肉卖出好价。黔大峡一块好肉的整个包装和工艺，通过我们的系统呢，可以控制现场的智能的设备。通过这个设备的话呢，我们可以在鲜肉的整个盒装里面去充这个气体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气条装。那里面的气体呢，一般是由氧气、二氧化碳、氮气。二氧化碳主要是起到一个抑菌这样的一个价值，氮气的话呢，主要是控制它氧化的一个速度，能够控氧化。氧气的话呢，类似于就是让这块鲜肉还能像这个植物一样有一个轻呼吸的一个环境，从而的话呢，达到一个肉品质的新鲜和品质的一个持续的保证。我们蒙猪科技的话呢，为我们黔大峡一块好肉也制定了全产业链溯源的二维码。我们扫码之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非常多的信息，从这个原料、饲料以及我们的屠宰、精分加工，还可以看到第三方官方的检测的报告和信息，最终形成一块好肉的一个溯源信息，让我们的高原山猪好肉不再是一个营销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查得到的一个真实的品质，来打造一块好肉成为贵州的荣耀。把生猪这一个单品领域要打透，我们希望在贵州能够为全国的数字化养殖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样板，让我们服务贵州的优质猪肉因为可信可溯源而卖出更应该有的一个价格，能够在消费者的消费品类当中脱颖而出。我期待有一天消费者提到贵州，可能不只想到茅台老干妈，还会想到我们服务的黔大峡猪肉，扫码就能看到全程的食品安全的信息，每一口都非常的放心。
1: 过去传统的农业企业因为出息属性强以及市场合成难，在境外的资本市场中呢，往往要承受一个比较大的估值折让，这个也不利于他们在海外的资本市场操作。而蒙猪科技的数字化，让传统的养殖活体资产变成透明可查的数据，直接扫清了监管以及海外投资人的疑虑，同时通过数字赋能，让传统的养殖业华丽变身成为受市场青睐的科技平台。而站在资本市场的角度，这正正就是通过数字化彻底重塑农牧企业估值逻辑的一个非常好的成功案例。也希望蒙猪科技以后可以助力更多的贵州本土的农牧企业赴及海外资本市场。

0: 我们扎根贵州核心就是教农户养好猪，通过技术和数据帮助他们提升整体的一个养殖的水平，在整个智慧养殖系统中帮助他们做好成本的管理，让他们在整个养殖的过程里面能够更具备成本优势，基于品质的一个提升，标准化的一个生产，让他们不仅能够把猪肉卖得出去，还能有一个具象化的品质表达，能保证它卖得好。通过我们全产业的拉通，以及跨行业和金融政府之间的这种数据上的互动，能够更好地去实现产业的融合，让整个产业能够走向一个更加互动有效的一个状态。我们持续深耕这件事情，在养殖行业的话呢，我们能够对整个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整体在行业水平上拉升一个维度。
1: 我们是同行介绍的，蒙猪科技是贵州专门做生猪数字化的企业，这两年猪价一直很低，我心里也没底，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联系了他们。主要靠他们的生猪养殖系统来管母猪，什么时候配种，什么时候产崽，吃多少料，全都精细化了，生产成绩明显上来了。还有那个助农平台，买饲料、买兽药、买猪苗，价格比外面便宜不少，一年能省不少钱。他们这个平台主要是可选择的多，现在我基本上在他们的那个助农平台下单，再加上他们的一些智能设备，像滑轨机器人、智能环控这些，人工省了，效率也高了。
0: 在整个食品安全的过程当中，除了说猪吃了什么，猪是怎么饲养的以外，实际上在车间的整个精分加工的过程，包括数控系统对现场的一个管控，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也是做了这个行业才知道，基于这个肉的品质的话，从口感和营养上来说，主要是在肌内脂肪和肌间脂肪，大家也可以看得见，对于我们这一块好肉，它的这个价值是直接去对应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生猪养殖行业领先的数字化服务商，能够把服务做好，能够让我们产业中的人把工具用好，能够让我们的农业变得更加简单，让农民变得更有收入，让消费者能够在现在的消费中得到满意和安心，让我们的产业更具备活力。
2: 蒙猪科技扎根农业一线，长期深耕实体养殖，它不是只做数字化的表面包装，而是把数字技术嵌入到生猪养殖全流程。这种探索给贵州现代农业发展树立了优质样板，依靠数字化手段打通养殖生产到终端消费的信任壁垒，切实增强本土养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企业坚持技术赋能农户，手把手带动普通养殖户转型升级，跟上现代化标准化养殖节奏，让农户实实在在分享到产业发展的红利。这就是科技企业服务乡村振兴该有的样子。
0: 生猪的养殖的数字化其实是很难也很慢，但是它顺应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所有社会参与方的期望，那么赋能产业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事情，值得长期去做坚守。未来的科技行业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包容、细腻和有温度。农业是一个慢的行业，但也是一个朝阳的行业，不要急，然后也不要浮躁，放下心扎根产业，读懂痛点，踏实做事，农业不负深耕人。

0: 这一期我们来到黔西南。
1: 上下上下，
2: 算成油条了，
3: 面条都有可能。哇，
4: 嗯，皮很 Q 哦。啊哟，
0: 这薏仁叶子蛮特别的哦。
2: 怎么样，汤怎么样？
4: 非常好，当地的一个酸笋牛肉。嗯，
0: 哇，太好吃了。
5: 我刚才真的有一种。

0: 大自然的耐心体现在黔西南上，他用曲线勾勒出重峦叠嶂的鬼斧神机。黔西南人的耐心体现在一片片稻田上，他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换来一阵米香。当你走进这里，会被这片群山所吸引；当你置身于此，会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折服。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着人与自然的完美搭配。风过黔西南，四季丰收节。
1: 哇
2: 哇，好美啊！
0: 穿行花间，清风过处，正是这一池荷花盛产出了十里清香的安龙藕粉。
2: 啊，那朵荷花开得好漂亮，好鲜艳呀！哦，
3: 难怪洗澡就叫莲蓬头，哦，就很像啊。
2: 是。以前我们还会吃这个莲蓬上面那个莲子啊，
3: 但你知道那个茎也可以吃吗？
2: 啊，
3: 很脆耶，
1: 茎啊，
3: 对，你稍微穿一下可以炒那个腊肉，很好吃。
1: 茎吃起来什么味道啊？
3: 脆脆的。你有吃过莲雾吗？
2: 有。
3: 莲雾那个脆口感啊一样
2: 啊，这么脆啊，
3: 它就是那种脆口感，很好吃。
2: 意想不到哎。
3: 嗯，然后它有点像空心空心的，所以吃起来脆脆的。牧马溜溜的山上，牧马溜溜的村落。
2: 这边有一条小吃街，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了。哇，这家生意这么好！
3: 听说这间很有名。

0: 怎么样？
1: 难怪生意好，很滑，而且跟香港的肠粉很像，它只是料口不一样。
0: 它也很像凉皮，但是比凉皮的那个口感要更多一点，就更厚一点。
1: 啊！这是我来贵州觉得吃我最爽的一次。好，结束。
0: 走，
2: 出发。
0: 拜拜。
1: 就看还要吃什么，逛逛吧。
0: Let's go。
1: 哇！哇，
0: 又有好吃的啦。

0: 看上去很丰盛哎。还有鱼生哦，你好，
1: 哎，师傅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你好，
1: 师傅你手拿那什么鱼啊？
3: 啊，这个是盘江鱼，
1: 它鱼刺多不多啊？
3: 啊，这个没有鱼刺的，它只有大刺，哎。哦，
1: 那我就不可以了。哎呀。

0: 三亚，
1: 都片得好好的，方便。
2: 是哦。
3: 哦，这个
4: 还不错，给我们吃啊。嗯，
2: 皮很 Q。
1: 这是野生还是养殖的？
0: 生态的，就是
1: 生态的。这味道很鲜美。嗯。哎，这个是剁椒鱼头吗？
0: 对对对，这个叫开门红。这个菜呢，能显示出我们万丰府的这个鱼啊，肥美啊。
4: 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好。不好意思哦。
2: 这么大块啊！
1: 这一块是我很喜欢的，还有嘴边的自己这边，哎呦。嫩，滑，嗯，
4: 对。这样，
2: 它的肉会更，紧一点。
0: 对，它是鱼肉啊。嗯。
4: 那您觉得那个这万丰湖里面的鱼是在你去过的地方，就是品质对比来说是怎么样的呢？
0: 万丰湖的它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啊，而且它的鱼啊，每种鱼它都能体现出它的每种鱼的特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鲢鱼呢，它是肥啊，而且呢，吃起来呀很嫩。有的鱼呢，大，但是它吃起来很柴。但是我们这个鲢鱼呢，它吃起来很糯啊。
1: 哎呦，这肉看起来不得了，那个皮你看，哎呦，
0: 这个鱼的鲜美啊，哇，
1: 这已经 Q 弹，哇，
4: 哎呦，对吧？
1: 皮很舒服啊，
4: 对，
0: 嗯，而且胶原蛋白特丰富，
2: 进去煮啊，鱼肉也完全不散的，
0: 哎，不散，
1: 很好，而且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好嫩啊，这个鱼，嗯，
4: 老师早，
5: 对，走。
2: Good morning， 不错吧？这风景，我找的地方啊，
4: 不错，谢谢你。
2: 埋头苦干呢。
5: 罗拉帮我洗这个，然后还有这边。
2: 谢谢，不对，
5: 是我谢谢。
2: 不用谢。
6: Hello。哎，老师好，
1: 早，你几点来的？
6: 我刚到。
7: 迷路，别怕。
1: 哎，声音你好，你好，
4: 声音好，声音好，
2: 谢谢。
6: 然后给老师们带了一些见面礼。哎，
1: 就是干嘛那么客气的？应该很多吧，我想。哇，
5: 这个这么多零食啊，
1: 藕粉啊。
6: 是藕粉，对对对，因为这里是康养生地嘛，所以带了一些就是早餐必备的一些康养的食材。嗯，因为藕粉我知道是他们这儿的特产。嗯，
2: 对，其实是这边的特色美食，他们很爱冲那个藕粉当早餐的，这个带的很好。
1: 哎，我这样直接这样拆开来会不会不好意思啊？生意啊，
6: 不会，就是带给大家吃的。
5: 对
6: 了。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就是涡轮扇。
2: 哦，这个很方便。现在
6: 红色是
2: 谢谢，
6: 蓝色是哥的，
4: 谢谢陈毅。
6: 因为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然后绿色有一种大自然的感觉。
1: 谢谢，我最喜欢也是你，好不好？
6: 好，
1: 方便，太好。
6: 老师们是在做早餐吗？
2: 是的。哦，
6: 有什么可以打下手的吗？
2: 帮我把这个洗了吧。
1: 对不对？你要跟他讲在哪里啊？他不知道在哪里啊，什么都不知道。
5: 啊，
1: 我跟你讲，你先跟他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设备。
2: 好。
1: 也可以的话，顺便介绍一下这台车，
4: 这是我们一个指定座驾。哎。把它改装成那个小后厨，然后里面什么调料都有。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露营的一个椅子，然后凳子，然后的话这边有我们的一些食材。哇，
6: 好齐全。
1: 既然你有藕粉，我觉得。

0: 多翻一翻，不然它等下就变成那个锅巴了。
1: 锅巴，
0: 要不要试一下？会颠锅吗？
1: 嗯，会。
0: 来吧，交给你了。
1: 我试一试。
0: 来。
1: 那个是，等一下。
0: 没事，你随便晃，你就能把它米饭翻过来就好。哎，很好。可以啊，有天赋啊。

0: 我不一定会做饭，但是摆盘还是
1: 可以，相当好。这个菜在台湾是不太带芡的。
0: 那这个有放淀粉？
1: 淀粉就是藕粉啊。
0: 藕粉啊，
1: 因为一般勾芡大概是太白粉或是玉米粉。哦，
0: 是
1: 啊。那藕粉也可以拿来勾芡啊。
0: 我学到了，
1: 对，
0: 我还没有试过。
1: 而且藕粉很棒的地方是它没有什么经过一些额外的加工，它只要把它煮一煮，然后过滤出来，晒干就变成粉了。哦。然后那个枸杞子会带点酸甜，嗯，对不对？你有吃到吗？
0: 我还没开，我看大家没动筷子，没开动筷子。
1: 他们两个人忙他们的，我一整唱下来都他们俩在忙。
2: 你知道他最喜欢的舞蹈是哪个吗 ？I'm feeling lonely, now I wish I could never make you happy, now I'm crying in my room。
1: 你看，我已经煮东西也那么辛苦了，你看他也是要嘲笑我，但也没有关系，他伤害不了我。不用，你说你不吃辣，你倒了开心了。
0: 但有吗？
1: 我其实不太吃辣。
0: 老师们，你们知道吸血鬼他能吃辣吗？
1: 他不能吃辣。我，你笑那么开心干嘛？
0: 老师知道这个原因哈？
1: 我不知道。
0: 但他为啥？
1: 他可能以为是红色的，然后他把它吸的时候发现是辣椒。哎，是这个意思吗？
0: 其实不是。
1: 哦，那是什么？
3: 来，你说。
0: 因为。吸血鬼他吃不辣的，
2: 不辣的 ，L O O D 啊，
3: 哇，好辣呢！
1: 不会啊，我觉得你们可能不习惯了，因为他跟我女儿同年纪，我女儿常跟我讲这种笑话。

0: 怎么？我刚才真的有一种
1: 什么？
0: 想家了，想家的感觉。
2: 为什么一大清早来的这么突然？我有点措手不及。
1: 但真的，我多吃一点。
0: 没有，刚才就是小的时候其实蛮不喜欢吃蘑菇的。长大之后才会
1: 开始吃。
0: 对，
1: 家的味道，
0: 有被食物感动的那种。
3: 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吃，爸爸妈妈做的饭了。因为每年见面的机会其实蛮少的，吃到他们的饭的机会也是蛮少的。今天这道菜呢是鸡肉和蘑菇，也是爸爸妈妈小的时候也会给我做的菜，就一下子会有家的味道，有家的感觉，所以突然感受到了那个情绪，也让我很惊喜。
1: 陈颖，你这次来有没有什么美食心愿呢？需要我们帮你们完成的。
4: 能能啊，
1: 什么？
4: 我们刚聊得好好的嘛，你问这干什么嘞？什么？
0: 任务来了。
4: 你问这，我们今天一整天又要忙了。不是说好，我们今天在这边舒舒服服的。
1: 也是啊。

0: 对不对？反正聊得好好的，好。你该不会这么巧？你有带自己的美食心愿吗？
1: 还真有一个。
0: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这周边的环境，突然觉得它没有特别的漂亮。
1: 没有刚才漂亮。
0: 你的美食心愿是什么？
1: 是山，不是山的山味。是面，不是面的面食。
2: 是山，不是山的山味，那就羊肉。
0: 对，而且还没有很膻。我想是就没有很膻。
2: 对，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荒谬。
0: 第二个我来，第二个我来。是面，不是面的面食，会不会就是米粉？看起来像面，但它其实不是面。
2: 对。前面那一个啦，其实旁边我打听到有一座山。我觉得陈毅应该想到山顶上面去吃个美食。
0: 我也不过讲了这句话，你就打听到，你什么时候打听到？
2: 不知道从哪里接受的讯息啊，就打听到这个东西。
0: 我请教一下，你什么时候知道它是山不是山？
2: 你看这个万峰林啊，都是山呐。
1: 确实，山这个线索蛮明显的哈。
0: 哎，你的意思我们破了吗？
1: 得去山顶看看才能知道吧。
2: 哦，对，山顶看一下。
0: 那个人家你体力比较好，你先跟他爬山，我在这边我把东西收一收，你要传定位给我。
2: 可以啊，
0: 开车去接你。啊？这有人要收啊？你们就去。
3: 没事啊，我来收了。
0: 没有没有，你要看风景，你要看风景。
2: 现在这么勤快，大家都抢勤快了
3: 啊。都在这边等着收。
0: 我看这个雨是下不停了哦，我跟山上是去不了了吧？
1: 玩点游戏，
4: 玩一个你说我猜的游戏，我们可以算个是按摩。
0: 你看这节目多好，居然会有按摩的环节。
1: 但按摩绝对不是个好事情，
0: 是吗？
3: 我们跟导演组都是相爱相杀的。
2: 对，
1: 可以。
3: 他们整我们，我们也整他们，我们就直接叫个车走了。
2: 看看看看看，
3: 还没翻完。
4: 二三。
0: 几个字？
3: 七个字。啊？是一句很那个，他刚刚有说过的。
1: 起山不是山。
3: 不是，睡醒了以后，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非常舒服，所以就会有一句话是什么？第一个字是数字零。二
2: 一
3: 对，
0: 一日记在一层，
3: 漂亮。刚刚你那个勾芡的那个是什么？
0: 莲藕粉，藕粉。
3: Yes。我们刚刚吃的是早什么？
0: 早餐，
2: 早餐。
3: No。
2: 饭。
3: 对，饭。然后我们有时候那个，我们两个人在一块，这个是
0: 钱。
2: 报，饭报。
0: 雷，
3: 我们是什么档？
0: 哥们，兄弟，
3: 什么档？
2: 不知道。
3: 搭档啊！哎呦，气死了！
2: 申诉了，最后一次，再一次，
0: 申诉，再一次。
2: 哎，三十秒再答一个嘛就好了，好吧？
4: 好，三十秒再答一个。
0: 好，三十秒答一个，来。
3: 这就一个啊。
2: 对对对，就一个，就一个。
3: 还要选一个超难的，我跟你讲。
0: 没关系，可以可以可以。
4: 计时，开始。
0: 几个字？
2: 几个字？
3: 他那天查了一个
0: 攻略，几个字？
3: 查了个攻略，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咸的，然后我们平常吃糯糯的那个正月食物要吃的那个叫什么？
0: 汤圆。
3: 嗯，对。然后前面是他这边这个特色的
0: 鸡肉汤圆，
3: 漂亮。
1: 鸡肉汤圆。
4: 时间多久？
0: 啪！
4: 啪！耶！
1: 你们付钱哦，我只说你们去按摩，没说付钱哦。
0: 黔西南，康养圣地，人文心意。走一趟，让你感受一下人生不同的经验。

0: 成瘾是不受力是吧？
1: 我不能说。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4: 哇哇哇
0: 加油啊！
4: 男子汉就要忍住。
5: 等一下，你是痛还是痒？
1: 我现在是痒了，刚才是痛。
4: 每一根脚趾都在用力。
0: 为什么你那个小腿会那个痒啊？
4: 好奇怪，但是有人
0: 没有抠你，没有抠你脚心啊？
4: 没有，很多人，很多人就是其他地方都会痒。啊，
5: 真的？哎，是因为我觉得你会睡着。
0: 我觉得我应该会。我有些时候受力的，
6: 好了，人
2: 好，可以了，
7: 起来，突破有一点，
2: 结束了，
8: 哇，哇，舒服，好舒服哦，
9: 你们做一下心理准备，
0: 是吧？
4: 因为我鞋都穿好了，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到饭点了。我在感受花草，
0: 小罗，过来按啦，
4: 没事，我在这边陪你们啊。
0: 老师，我迫不及待享受这个按摩。

0: 我有些时候受力了，当时我迫不及待想说享受这个按摩了。
1: 怎么会这么痛？啊！
2: 哦！老师轻一点，轻一点。
1: 别对了吧？
3: 怎么样？
0: 很好，很棒，很爽。
3: 再用我们的中药蒸脚。
4: 全西南是山地旅游的圣地，爬完山来泡脚和按摩是很养生、很舒服的。
5: 哦，这是用蒸的、啊？
6: 对，它的药包在里面。哦，对，熬煮之后转成蒸汽，很舒服的。
1: 蒸脚是第一次，
6: 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感觉有热度起来了吗？
0: 有一点。
6: 有那个，它就是靠慢慢的这个药。加一点，加一点温度，
0: 它会很明显的蒸汽上。
6: 对对对，它就是从脚底升那个温度起来嘛。
0: 附近可以做什么？除了这个脚这个之外，
6: 做野钓啊这些，
0: 钓鱼，然后煮鱼来吃。可以试一下，好像钓个鱼哦。
7: 看他啦，因为他的诉求不是那个要吃膻味吗？
0: 但我觉得他刚刚对那个面，
8: 好，我就用西红柿晚上做一个面给你。
7: 我也想做一个他说的那个东西。
8: 老师，他时间到了，因为我突然觉得哇，好凉爽哦。对，
1: 我们俩都完了，
7: 好舒服哦。
0: 我们也结束了，走了，吃饭喽。薏仁叶真的蛮特别的，
1: 薏仁叶。
7: 天哪！
8: 薏仁对身体很好哇。
1: 老师好，老师好。哎哎，
9: 这个是我们送的一个全西南州风味菜的书。哦。也是跟美食有关系的，全西南州这边的美食。
8: 我们今天有哪几道从这边出来的？
9: 琥珀薏仁爆米花。
8: 香的
9: 薏仁面条块炒牛肝巴，
7: 哇，感觉好好吃哦，
8: 香的。对，
1: 这个面是
9: 薏仁面，
10: 薏仁面，
1: 薏仁面，
9: 薏仁面条，薏仁把它破壁过后，把它打成粉了，跟面粉啊相应的比例，然后和在一起，把它加鸡蛋，然后擀成面条。直接把那个酱料直接浇上去，
8: 直接浇上去吗？
9: 对的，直接浇上去。
7: 我们有小伙伴不是很能吃辣。
9: 不是，你觉得有点辣就加一勺鸡汤。哦，哎，加一勺鸡汤，要么你就先吃原味的，就是面条加鸡汤。
1: 我先尝一下原味的，
8: 预备。

0: 先试试看味道，
1: 蘸这个
2: 椒，蘸姜蒜。
3: 你感觉这个面还挺。
0: 怎么样？
2: 然后这边有了油辣椒呢，有好几种，
3: 有弹性的在嘴里，
2: 有的可以加。
4: 所以就这个面条，我们的吃法都有好多很多种。对，你这个鸡汤薏仁面，你就用原鸡汤，就蘸着这个薏仁面就能吃了。
5: 这个面的咬劲很精致，没有到说那种山东面那么筋道，但是你可以咬得出那个筋道出来。
6: 而且我发现这个面条比一般的面盘要更吸汤汁的味道，哎，
5: 是吧？
6: 我这个汤汁一盖上去，我感觉这个面里就已经有那个鸡汤味了。
3: 这羊肚吗？
5: 羊肚菌，它的那个口感特别好。
6: 对。
5: 哇，羊肚菌真好。怎么样？汤怎么样？
6: 非常好，好鲜。
3: 好鲜
4: 啊！不能放多，放多了这个汤喝起来就会有点闷。哦。它也属于热性的食物。
5: 这个是很典型在这边常会吃的汤吗？
4: 嗯，对。
6: 哎，老师，我有个好奇的点，这边好像吃辣没有吃那么多。
4: 嗯，对，因为是因人而异。詹姆斯，你厨房的老几位老师过来，你们怕你们吃不了辣，所以今天的菜呢就偏你们的口味一点。哦，
6: 那所以前西南这边也是吃辣比较多。
4: 对对对，吃辣比较多。这个呢是咱们的石斛汁。就安农这边做的一个产物，
6: 是那个花吗？
4: 对，这是原味的石斛汁。
5: 哇，它有点粘稠感。
1: 对，粘稠感。
5: 它是因为它本身那个，
4: 它本来就含淀粉。哦，含淀粉。
5: 怎么样就喝了？因为只要有点粘稠，就对胃肠胃很好的。
4: 对对对，还含的有纤维，它健脾胃。哦，
1: 健脾。
6: 啊，吃饱喝足，该去散步了。
1: 去寻找三位吧，
5: 师傅谢谢你哦。
6: 谢谢师傅，谢谢招待，
2: 谢谢招待。
5: 再去吃那个五色糯米饭，其实也可以兵分两路吧。反正我跟他要做菜，我们去买食材。那你们去拍五色糯米饭，然后带点回来。
1: 然后打电话打包点回来，好吧？
5: 兵分两路啊。
6: 兵分两路喽。
0: 哇，这个地方
1: 古色古香啊。找一下五色糯米饭。哎，阿姨你好。
6: 哦，你好，欢迎欢迎。
1: 因为正好久闻大名，然后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五色糯米饭，所以想说过来请教一下怎么做，带一点我们的这个特色回去给我们小伙伴分享一下。
6: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欢迎，让你们去体验一下，亲自动手。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我已经盯他好久了，这个颜色太鲜艳了。
1: 好，走嘞。
6: 那我们开始做饭吧，
1: 来吧
6: 来吧。

0: 我来快播吧，我没事儿。
1: 你没事吗？
0: 我没事。你这几天对嫩嫩的印象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不错，大男生，男人很照顾你，嗯，或者他很怕你。
0: 我觉得他是比较
1: 尊重，
0: 尊重，
1: 尊重，真的。对，
0: 他确实是会相对比较让着我一点。
1: 哦，可是让着你哦，他眼睛都跟着你跑了。
0: 要什么调味料吗？
1: 没有，先把汤底打出来。
0: 好，
1: 然后最后再来调味。
0: 要生姜吗？
1: 不用不用，我做的是西式。哦，对，有点西式跟中式混搭的。
0: 好，
2: 我们昨天到了黔西南，就吃了一顿全鱼宴。这边好的水质才会养育出好的鱼肉。
0: 哦，好香啊！嗯，
1: 那现在就是把汤头熬出来。
3: 万物不能免礼啊，它的肉质很 Q 弹，因为我们这里呢水质特好啊，清澈见底。
2: 那我今天的这道是面又不是面的面，就用鱼和虾来做汤头喽。
0: 漂亮，真漂亮。
1: 这个汤好了。

0: 这就是五色糯米饭。哎，
1: 这个是五色糯米饭。
0: 我很好奇，五色糯米饭每个颜色代表什么意思呢？
1: 白色就是人的清白做人，然后黑色你要分得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黄色就它是以前嘛，老辈人就是穿金银就是最好的啦。哦，
0: 原来是服饰，
2: 服饰啊。
1: 紫色的话呢，就是大红大紫，就是做什么都很好的这种意思。
2: 吉祥的寓意。
1: 中间这个就是多彩，现在就是多个民族，我们就多个文化，心中喜欢的彩你可以添上。啊，
2: 所以这个是由他染的颜色是吗？
1: 对，这个是由他染的。
0: 这个他染的。黄色呢？
1: 黄色是这个染的。
0: 哦，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是密谋花。
0: 密谋花啊，
1: 很香的密谋花，
0: 嗯，哇哦，哇，到这里，
1: 到一半，对，留一半，好了，
0: 出来黄色的汁了，哇，
1: 这个很快的，但是你闻到花的香味，
2: 已经变蓝了，
1: 马上都变紫了，很变红了，
0: 紫色，
1: 可以。哎呦呦呦！
2: 哇，已经，哇哦，好迷幻这个颜色，
0: 对，瞬间变紫蜜了。
2: 哇，这已经开始变黄了。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可能，我们两个就在这边吃完餐之后，我们就回酒店，或是我们自己开车走，他们还没回来。
1: 到底要多久？他们到底在经历些什么啊？

0: 下上下上下上下，
1: 这是轻轻的，这个是太极拳，不是拳击。
2: 太极拳不是拳击哦。
1: 温柔的，这个就是友好的打法。
0: 哇，就是越打就感觉越香，这个香气就是那个飘出来。
1: 是，我上你下，然后他随意，这样就好。这个打好了，这个啊，可以了。你看，它不会断线就好了。看一下啊，你看。
0: 哇，这个哇
3: 哥有模有样学样。
0: 这个。要摔成油条了，
3: 面条都有可能。
0: 然后这一坨，哇！
3: 我说手为啥那么快，烫啊！
0: 对，是啊，烫。
1: 这个是引子，我们这里叫引子，就放在外面，
0: 就像蘸一下的包哦。
1: 放少了太腻，
3: 这样
1: 多放就好吃，
3: 这样可以哈。嗯，
0: 好的，我们带了糯米饭，然后把我们这个糍粑带走。
3: 你看，我们中午才吃了一人宴，这又是全。我天！
1: 这是阿姨真的今天很用心做的。哇，
3: 差不多了，那我们的准备食材其实
0: 对，那我今天

0: 觉得这趟旅程有没有解答到你的那个是山不是山？
1: 完全是，完全是这个感觉。踏踏实实打包行吗？
2: 那阿姨，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谢你，刘阿姨。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收获满满。
3: 谢谢，
4: 谢谢刘阿姨。
5: 好
4: 的，
5: 那您慢走了。
2: 那我们先走了，
1: 辛苦了，拜拜。
2: 小伙伴们，我们打包了丰富的食物回来了，
6: 终于回来了。
2: 对，五色糯米饭，还有糍粑。
6: 是吗？
0: 那我们先尝一下五色糯米饭吧。
1: 糯米饭也可以，糯米饭也可以。
6: 好好吃糯米饭。
1: 它不就是五色吗？
2: 对。
1: 那你这是就四色。
2: 它原来会有黑白紫跟那个黄，然后最后呢是一色呢，它是说你随便可以染什么颜色，把你加进去，就代表了布依族人民包罗万象的一个精神。
1: 哇，还可以吗？酸甜口的感觉。
6: 我们这个虾是刚刚自己剥的，然后剩下虾壳和虾仁，
1: 我们虾壳要去炒，炒成汤出来。鱼的话，我们把鱼骨头取下来，把鱼肉留着，你再吃不会有鱼刺。哦，那骨头一下去熬汤。
2: 哇，太好吃了！
6: 刚刚是面疙瘩又煎完了一下嘛。
1: 稍微煎一下比较香。
6: 哇，煎完太像肉了，那个口感变更 Q 了。然后煎完，其实它那个跟汤汁也不会就是排斥了，因为本来焯完水，可能这个汤汁不会那么好吸收进去。
1: 你如果喜欢吃薏米，可以再补一点薏米进去，因为我这边有煮一锅薏米。你把它当成米饭吃，如果需要的话。
4: 我觉得这个面，
1: 这面可以吗？
4: 我觉得可以。
1: 是面不是面吧？
4: 泡泡，
1: 可以吧？
4: 可以，有那个口感。
0: 好喜欢吃这个。
1: 我今天兜了一天，就为了是面不是面。原来我们的飞行嘉宾只要就一来讲一句话，你看我们今天去了什么地方，是吧？他该不会有下一个飞行嘉宾一来就是海不是海，哇，那我们就要出发去很远的地方了，对不对？对不对？
6: 在内陆找海了，可能是。
1: 对啊，是海不是海就麻烦了。
6: 小朋友吃的那种，就是啊，
0: 你看陈毅吃光了，
6: 我刚刚都怕他吃了要哭了。
1: 晨晨，你应该还在长大，对不对？多吃一点，
4: 他可以再长一点。
1: 那你要吃一下罗拉姐的，她也特意帮你做了这个。
4: 这是什么火锅？
6: 就这边当地的一个酸笋牛肉。
4: 酸笋。
6: 一个锅。
7: 这是今天的牛肉面哈，
6: 就是真实的牛肉变面条。
1: 这也是是面不是面，我们今天呈现了两道给你。哇，对。
4: 哇，这是什么？
6: 酸笋，这边的酸笋。
4: 这也算面条哎。
6: 对，所以会有一种是面不是面的感觉。
4: 可以。哇哦，这个味道
6: 还行吗？我没有调得很重很辣，就是。
0: 我也试下这个。
1: 这是你们打的？
0: 对，我们打的。
1: 这是香蕉吧？
4: 外面那层是紫苏粉。
1: 紫苏粉。
0: 对对。
1: 哇，这。
0: 我跟你讲，这样打出来就真的很黏啊。那哇，
1: 没吃到还以为是窝窝头的炸开。
6: 你们这个应该很难打。
0: 非常难打，出了很多力啊。
6: 是，这个应该非常难打。
1: 但是。这样打，
0: 哎，对对对对，
1: 然后是两个吗？
6: 觉得它好硬。
0: 它是两根棍子在那个槽里面打，然后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要有节奏。
8: 是的，
0: 对，
4: 那个节奏我们卡了好久，
1: 真的。
0: 对，我们节奏配合一下。
1: 我看大家辛苦了，我也来做个糍粑给大家吃吃好了。好，300cc， 25克，藕粉先75来。来，300cc 的牛奶，这个是250，所以你可以一次把它倒下去。我现在把它拌匀，待会加热之后它就变成糍粑了。这个在我们家，我女儿那时候小时候，她同学来没有甜点，我们就会做这个。来喽，

0: 来喽来喽！哇哇啊！
1: 我们昨天去了安龙朝旗荷花池，其实那边啊，除了观赏荷花以外，还盛产着藕粉。刚刚啊，我看到糍粑，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用藕粉做一道糍粑甜点。
2: 这个就是一刻都不能停下来。
1: 你就这样小小的一个，这样一口这样就好了啊，
3: 一小口，
1: 一小口，然后就沾着这个粉，嗯，这样就是，如何？还不错吧？
0: 这个口感，我的妈呀，
1: 还不错吧？可以多沾一点芝麻粉，因为你可以沾花生粉也很好吃。
2: 它像芋圆。
0: 芋圆，哎，
1: 因为台湾的糍粑是这个口感，嗯，因为他们用糯米打的，但是真材实料，这是有点像核果子的做法，所以它没有，它就是另外一种，很简单吧，
2: 嗯，黄豆粉也可以沾吧，
1: 黄豆粉也可以啊，
0: 这个太棒了，这个
1: 又简单，
0: 是的，
4: 有点像那个小的麻薯，
1: 又是小麻薯啊。
5: 看到的五色糯米饭，其实每个人都有颜色的。你们是什么颜色？
1: 其实我如果要讲我人生的颜色，我觉得应该是绿色吧。绿色是偏向自然。我想要做到的人生就是两个字：自在。对，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大家聊过，就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做，那不叫真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你不想做什么，你可以不要做，那才是真自由。
4: 对，
1: 嗯，
4: 对对对对，是的。
0: 嗯，那才是对。我想成为一个小透明。
1: 透明为什么？
2: 我发现了，他是蛮喜欢这种。
4: 对。
1: 你是因为成为公众人物之后，然后常出去外面走动的时候，很多人认出你，造成你有点困扰吗？
0: 不会，完全不会。哦，因为我在成为艺人之前有4年的街舞老师的工作经验，所以是有那种北漂，从最开始没有钱挣，到慢慢的可以养活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那会儿可能就会有一个沉淀，有奋斗的冲劲儿，无限的激情，然后当了老师之后，可能就是会有一种平淡，就是先慢慢的就是在北京生活
1: 了，嗯，
0: 对对对，然后后来才有了机会，成为了艺人之后，才发现了广阔的世界，才发现哦，原来自己也可以喜欢那么多东西，嗯，就是原来自己还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吧。
1: 你现在年轻，未来走越多路，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世界这么大。对，你可以看到更多，你觉得哎，好奇、新鲜，甚至你想要去接触，然后甚至你会爱上。我觉得这都是人生的经验。你现在要好好去享受你的人生。对，多看多走。
4: 我喜欢蓝色，蓝色大海的颜色 ，blue 嘛，对吧？也会有点
1: blue，
4: 有点 blue， 心情也会有点 blue。然后的话就会也会浩瀚无际，对，
0: 酷，超级酷。
2: 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颜色？因为我觉得我就不是很喜欢被，就是要一定要必须要选一个。
1: 或者另外的讲法就是，照你那时候的心情跟那时候的状态，你心目中渴望的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1: 人生本来就有很多颜色，对不对？你有开心的时候，你遇到阳光的时候，你可能喜欢 orange。对不对？你可能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喜欢明黄色，因为那个明黄色有点灯光的感觉很好。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颜色的。
4: 对，每个阶段都有各种颜色。
1: 很想听说你要唱歌给我们听啊。
4: 好啊。

0: 这首歌叫做《迷路》，但是它取了一个迷路的谐音是
1: 迷路，那个迷路，
0: 对，哦，对，是动物的那个迷路。
1: 音乐家，音乐，再大一点，
0: 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可以了，嗯。
2: 迷路逃出了森林，但向往神秘的潮汐有多美丽。

好了，想家了。三、四、五、六。我对甜心南第一印象就是山，你就非常震撼吧。再仔细看那些山的时候，发现底下错落的、坐落了很多的小城镇，很想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吃一吃他们的一些饭、一些菜，去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去了解这个与山共存的和谐的环境吧。

0: 希望全世界冷笑话遇到我们都会变热。今天的这个詹姆斯的厨房，我觉得很棒，很棒。啊、oh, ，give me a hug， give me a hug，
1: 太棒了。
0: give me a hug， give me a hug，
2: give me a hug，
0: give me a hug，
2: give me a hug， 好啊。
0: give me a hug，
3: 尴尬了，尴尬了。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

0: 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这不行啊，我们是为了你庆祝，所以才要特地做给你吃的，怎么可以让你亲自动手呢？
2: 姑姑，平时这些家务都是我来做，今天我忽然不做了，反而有点不习惯了，心里也不踏实。最后这一道菜就交给我来做好不好？你们去吃饭。
1: 可是，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可是可是了。任东说的也对，我们俩成天为这点小事在吵，反正也是最后一道菜了。我们已经在这忙了好几个小时了，满身都是油烟味儿，那就交给任东吧。啊，哎，走了。
1: 是。任东，那就麻烦你了啊。
2: 不麻烦，快去吃饭吧。嗯。
1: 讲废物证。
4: 娘，姑姑，你们怎么出来了？请。任东呢？
1: 他在厨房炒菜啊。
5: 你说什么？你让任东去炒菜？
1: 嗯，
5: 今天任东是主角，怎么让他去炒菜？
1: 你怪我们干什么？他自己非要炒的，又不是我让他炒的。
5: 你可以不让他干吗？
1: 我阻止了，他非要炒，那我有什么办法呢？哎，没事儿，反正就剩一个菜了，让他做。
6: 没事儿，没事儿。哎，要不你去帮咱闺女忙活忙活去。
2: 我呀，哎呀，没事儿，他一个人可以。
6: 那你说你也不能什么活不干呀，这一天到晚的。
2: 哎，你想找茬是吧你？哎，
5: 王大哥、王大嫂，我看大家也都饿了，那咱们先开始吧。啊，先开始啊。来，王大哥，
7: 哎，
5: 好久没一块儿喝酒了，来，我敬你。
7: 哎
5: 呀，
7: 来，
5: 啊。
1: 鸡腿多吃几个啊，何兄。
4: 任东，任东，
2: 啊，振定哥，你怎么来厨房了？
4: 我来帮你，来。
2: 厨房油烟大，你不能来，你快走。
4: 没关系，让我来帮你吧。
2: 振定哥，你不适合待在这儿，你快走。
4: 哎呀，没事儿，
2: 走吧。
4: 你让我在这儿帮你吧。
2: 不行，你。
4: 哎，

0: 任东，这两道菜看起来好像很好做。这样，为了庆祝你能考上大学，这两道菜我来帮你做。
1: 不行，正定哥，你从来都没有做过菜，怎么让你来做呢？
2: 就让我帮你做吧。
1: 不用，你给我。
0: 哎呀，好了，你在旁边教我做就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啊。
1: 正定啊，哎，
0: 正定哪儿去了？
1: 哦。
0: 我看见郑定哥往厨房那边去了。
1: 厨房？他去厨房干什么？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不想也知道他去帮忍冬啊。
0: 哎，
1: 我们回来了。
3: 吃了晚饭好。
1: 不过叔叔好，阿姨晚上好。
0: 哎呦，你也来了。
1: 是啊。嗯，他本来是想去舅舅家祝贺忍冬考上大学的，正好在路上遇到了我，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0: 啊，
1: 是。
0: 哎，韩冲，我去把包放下就过来。
4: 去吧。
0: 嗯。
4: 佳燕，
0: 是，
4: 给你韩冲哥哥倒上杯酒，
0: 谢谢，那么多菜了。
1: 你来的正好，来，咱们一块儿庆贺。
0: 哎，忍冬呢？
5: 嗯，他在厨房炒菜。
0: 啊 这个臭小子，
1: 看他的样子好像很喜欢忍冬，我就故意替他制造机会让他去接近忍冬，这样一来忍冬就不能抢走正定了。
2: 哎，韩冲呢？
1: 在厨房呢，帮忍冬。
2: 哎，振宁哥，你没事吧？哎，我看
0: 没事没事，一点小伤，我继续做啊。
2: 还说没事，都红了，跟我来。
0: 哎，忍冬，我真的没事，真的没关系啊。
2: 靠水里。哎呀，都怪我，我说不让你做，不让你做，你非要做，你看吧，都肿了，都红了。

0: 其实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能够值得高兴的事，但今天我挺高兴的，就是因为任东考上大学了，真给我们家争气。
1: 哎呦，王大哥，您客气了。您啊，有家庭还有家业，这将来也是您的成就啊。
0: 这俩孩子我操心都操不够。行，借您吉言，也祝这俩孩子有成就呗。
1: 来来来，
0: 我敬您一杯。
2: 韩冲，
1: 哎，韩冲，你今儿去哪儿啊？正等你喝酒呢。来来来，一块儿坐。
3: 陈老板，对不起，我好像突然不太舒服，我就不吃饭了，先走了。
1: 哎，韩冲，韩。你说这孩子
4: 怎么刚才就走了？
1: 说走就走了，
0: 风风火火的一杯酒都没喝就
1: 走。咱们吃咱们的。
4: 来，我们吃我们吃。来来，佳音，
2: 韩冲，韩冲，韩冲，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刚才一进厨房就要走？你见到忍冬了吗？

0: 你别问了。哎，韩珠，你怎么这么难受啊？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了？你告诉我好吗？我的事不用你管，行吗？哎，
1: 怎么会不用我管呢？你是我关心的人，也是我喜欢的人。看到你这么难过，我也会很难过的。可是我根本不值得你喜欢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喜欢你。
2: 我喜欢的是忍冬，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是忍冬，我对他的心是不会变的。陆瑶，我告诉你，不管你有多么喜欢我，你对我有多好，我都不会喜欢你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哎，
3: 行行行，好，好，好，
4: 一定要到我。哎呦，
3: 好，
4: 我敬你。
5: 我得再敬你一杯，陈老板。咱们一，您客气什么呀？
4: 来来来，
3: 您还说这个？陆瑶，你怎么了？这么愁眉苦脸的，说话呀！啊？
5: 怎么了？这孩子？
0: 陆瑶，
5: 我没事。
3: 哎，孩子，孩子，
0: 这。 你干什么呢？这是，你看看你，你又不会喝酒，你喝这么急干什么？啊？
3: 怎么了？你这是？
0: 娘，我失恋了。你失恋了？你什么时候恋爱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5: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0: 哦，好了。 好了，别哭别哭啊！哎呦，这孩子，你别哭了啊！哎，好好好，别哭别哭。怎么了？
5: 恋吧？什么？娘，表姐怎么了？这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刚才在厨房干什么了？怎么韩冲去找你们，一出来就跑了？
0: 是啊。
5: 陆瑶也莫名其妙就哭了。怎么回事？
0: 阿姨，您说韩冲去厨房找我们？
5: 对啊。啊，怎么？你们没看见呢？
4: 哎，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也不知道，表姐和韩冲怎么了？啊，好了好了，哎，陆瑶，今天忍冬考上了中医大学，这是个好日子啊，别哭哭啼啼的啊。
5: 对对对，
0: 是啊，别哭了啊。
4: 来，你们坐，你们坐。
5: 吃饭。
4: 陆瑶，
0: 乖，
4: 行行行，来来来，正好你们都来了，赶紧坐，赶紧坐吧。
1: 忙了半天，什么也没吃。
4: 来，我们大家呢。
1: 把酒端起来，
6: 好，
1: 为了庆祝忍冬考上大学，来，咱们干一杯！
0: 干
1: 一杯，干杯，干杯！
5: 谢谢大家，干杯，
1: 干杯，
0: 干杯！祝贺忍冬啊！
1: 祝贺你啊！
0: 恭喜恭喜！
1: 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你就不能喜欢我呢？

0: 王大哥，王大哥，送了别送了，
1: 高兴吧？
0: 大家都喝得有点多，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好好好好好，
3: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今天为我庆祝，我真的很开心。
0: 比起你为我们陈家做的事，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说完了没有啊？我这酒喝的真的有点头疼了，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3: 那正定哥，你先陪叔叔阿姨回去，我帮姑姑再收拾一下屋子。
1: 好好好。
4: 爹，您能不能先陪娘回去？我想留下来陪忍冬。
0: 好啊。
1: 我头疼，你不陪我回去啊？
4: 娘，你有爹陪着就行了。忍冬要帮姑姑收拾东西，而且我也想帮忙。再说了，都这么晚了，让忍冬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
1: 啊，忍冬啊，既然你们全家都搬到这儿来住了，不如你也搬过来，这样可以合家团圆嘛。
4: 娘，
1: 这块离你学校啊、药铺啊都挺近的，省得你在两边家来来回回跑折腾，你说是不是啊？啊，
5: 陈大嫂说的是，你就搬回来住吧。
3: 哦，好吧，我今天晚上就先住在这儿，明天再回去拿东西。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既然你决定搬回来住的话，

0: 那我们家正定也不用担心你的安危了。那我们就回去吧。啊啊，走了啊，走吧，正定，我们一块儿回去吧。走了。
1: 那王老哥，
2: 哎，
1: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哈。
3: 叔叔您慢走。

0: 怎么样了？有没有起色啊？
1: 虽然脉象很平稳，但是脑溢血没那么好治。奶奶年纪又大了，所以要多花点时间来治疗。
0: 爹，这段时间你都用心在给奶奶治病，可是你自己的身体也非常重要，可别像当初给我治病那样，回头把自个儿给累倒了，那样我会更心疼的。还有，我现在不是考上了中医大学吗？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你可得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1: 爹实在很抱歉，你这么努力考上中医大，可是奶奶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种事情，爹实在没有心情帮你庆祝，你会怪爹吗？
0: 怎么会呢，爹？现在奶奶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情啊，就别放在心上了。奶奶，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好起来，但是我又怕你好了以后，就无法再接受我这个孙女。我的心里真是好痛苦啊，奶奶，奶奶。

0: 放手，放手，放手！
1: 陈伟，你来干什么？啊！
0: 干我！快跑！
1: 站住！都怪你让他跑了！
0: 我求求你不要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了！
1: 没有你管！
0: 怎么办？现在那个女人也知道我是她的女儿了，她那么贪婪，会不会做出什么事情？而且，纺车好像想杀她，她真的会动手吗？不管怎么说，她都是我的亲娘啊，我该怎么办呢？

0: 蔷薇，蔷薇，
1: 阿姨，
0: 你怎么了？
1: 啊，我没事。您给爹送神茶呀？
0: 对呀，最近呀，你爹给奶奶治病很伤神，我给他补补气。
1: 啊，阿姨，谢谢你啊，一直都那么照顾爹还有奶奶。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对你就比较不好意思了。你考上中医大学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没能给你庆祝。等奶奶醒了以后啊，我们一定好好给你补一个庆祝会。
1: 啊，不用了，现在奶奶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嘛。那个参汤快凉了，凉了就不好了，你给爹送去吧。
0: 好，那夜已深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0: 哎，你怎么喝成这样啊？连路都走不稳。
1: 不用你管。
0: 我才懒得管你呢。是你自己要从我们家辞职的，说要干一番大事业。你看看你现在喝的什么样子啊，也不想想看怎么创业。你这样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1: 我爱不爱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即使醉死在路边你也管不着。

0: 你怎么这么怀忧丧志啊？你不是说了吗？自个儿要挣大钱，好去忍冬。
1: 忍冬，我都不敢想了，算了。
0: 哎，什么叫不敢想了？什么叫算了？难道你放弃了？你可不能放弃啊！你要放弃了，正定哥哥……
2: 哎，行了行了，忍冬喜欢的是正定，正定喜欢的是忍冬。不管我多么努力，忍冬不会喜欢我的，就像正定不会喜欢你一样，你就不要做梦了。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只要他们一天没有确定关系，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就有机会，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跟我说，你要喜欢正定，你自己去追，我要睡觉。
0: 韩昌，你就这么点志气啊？怪不得忍冬不喜欢你，怪不得忍冬喜欢正定，怪不得忍冬看不上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别碰我！你要碰我，我就喊人了！
1: 像你这么刁蛮，不要说陈正定受不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受得了你。我奉劝你一句，你想要陈正定喜欢你，你就要好好的改改你的大小姐脾气，否则……
0: 你凭什么说我？你要说别人之前，先想想你自己。你不是要离开我们家吗？你走啊！你现在就走，我永远都不想看到你。
1: 放心，我找到房子就走，我也不想再见到你。

0: 你知道吗？我真的好想娶你，给你幸福。
1: 我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他一定会觉得很有面子。
2: 哎，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啊？啊？快走。你过来。哎，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啊？
1: 没有。
2: 哎，走走走走。哎，过来。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啊？啊？
1: 没有。
3: 怎么办啊？
2: 再往前找找，走。嗯。
1: 哎呦，他们为什么要找我啊？难道是他？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怎么办？
4: 这是什么？这是谷大夫为了庆祝你考上大学，特意托我去买的礼物。哇，是洋装。谷大夫，希望你会喜欢。那我先去照顾老太太了。

门怎么没有关啊？这么大，我上哪儿找去啊？

0: 顾夫人啊，
1: 王大嫂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就看你家大门没关，我自个儿就进来了。
1: 哦，你是来看我婆婆的吧？顾大夫现在正在为她针灸，所以可能不太方便探视啊。
0: 这我又不能直接跟她说我是来找蔷薇的，这该怎么办呢？哎呦，其实我是来找你的。上回你不是住在我们家吗？我硬生生的拔走了你的耳环，抵那个住宿费。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是来还耳环的。
1: 哎呦，不用了。
0: 哎，你说我这个脑子，我出门太着急，我连包都没带。
1: 没关系没关系，那个时候啊真是打扰你们了，本来就是应该付住宿费的嘛。耳环呢就放在你们那儿吧，不用还了。
0: 真的？嗯。哎呦，你们大户人家果然就是不一样，出手就是大方。那我不客气了啊。
1: 你先坐啊。
0: 哎呦哎呦，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对了，我听说那个蔷薇考上了中医大学，不知道她在哪个房间啊？我想亲自去跟她道贺。
1: 啊，你亲自去找蔷薇？
0: 啊，
1: 你跟蔷薇认识吗？
0: 我当然认识啊，而且她还住过我们家呢。
1: 啊，她还住过你们家啊？
0: 对呀。哎呦，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啊，我就觉得她的气质跟一般女孩不一样，特别讨人喜欢。
1: 你们家忍冬也很讨人喜欢呢。
0: 哎呦，这忍冬跟蔷薇怎么比呀？这蔷薇啊可是花中之王，这忍冬这是地上人家不看的小草。
1: 王大嫂，你还真会说笑。
2: 顾夫人，顾夫人。
1: 啊，怎么了？
2: 顾大夫让你去老太太房间帮忙。
0: 要不你们先去忙。你告诉我蔷薇在哪个房间啊？
1: 啊，那也行，蔷薇的房间就在右边。
0: 在那儿啊？哦，那我自个儿去就行，你先忙你的啊。你忙啊你忙。

0: 是这件吧？哎，蔷薇，阿姨，你看，这是我爹今天新给我买的衣服，你帮我看一看，到底好不好看？好看。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来看你的呀。
0: 我不用你看我，
2: 秋月，
0: 你想干什么？
2: 好啊，我本来想好好跟你说话的啊，没想到你用这种态度对我，我现在很不高兴啊。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的生身母亲，如果你敢不念在我对你的生育之恩，想跟房城一样杀我灭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想两败俱伤，我奉陪啊！
0: 哎，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这么做。现在

0: 现在谷家正值多事之秋，我求求你不要去伤害谷家的人好吗？
1: 哎呦，你也别把话说得这么好听行不行啊？我心里清楚得很，你担心的不是谷家的人，你担心的是你自己。你是害怕你以后没办法过什么千金大小姐的生活，要过那种穷日子，你没办法接受。哎呦，我是你的生身母亲，我当然希望你过得好。你要是能够继承谷家的家产，那我也可以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你说是不是啊？啊？嗯，
0: 是啊，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哎呦，我就知道啊，你对我最好了。哎呦，真好看，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0: 你等一下啊。给你，这些钱是我存的零花钱，你拿去买些吃的，买点穿的吧。
1: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哎呦，有你这女儿，我命真好啊。啊，对了，你去跟房城说，我已经知道他派人找我的事情。他的手下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肯定会做出让他后悔的事。
0: 你要干什么？
1: 你也别管我想干什么，你帮我把话带到就行了。怎么，你们该不会是一伙的吧？
0: 不是不是不是，肯定不是的，这点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话带到。要不你先回去吧。
1: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跟我去找房城，现在就去，走。
0: 我
1: 这样啊，就代表我们有钱。干嘛呀？你干嘛把脸捂着呢？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了呀。哎呦，我平常啊都舍不得花钱坐黄包车，你经常坐吧。对了，上回我看房城坐的轿车啊，又大又舒适啊。以后你继承了谷家的家产，可要给我买一辆啊。
0: 那是。
1: 哎呦，太好了。哎呦，蔷薇啊，你怎么那么大方啊？找回的零钱还不要，我跟车夫要回来可以买两斤菜呢。
0: 我们赶紧进去吧。
1: 哎，等等，我想了想，你自己去就好了，我去服装店等你啊，等你好消息。
2: 好好好，哎呦，那真是麻烦你了啊。好，谢谢谢谢。啊，咱们回头再聊啊。蔷薇，你怎么了？
0: 那个女人竟然跑到我家来找我。
2: 嘘。你怎么慌慌张张的？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个女人跑到谷家来找我，还让我带她来这个地方找你。一路上坐在黄包车上跟个土豹子似的，太丢人了。
2: 何秀竟然去找你？
0: 他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以后继承了谷家的家业，一定要带他过吃香的喝辣的日子，否则就把我是你们俩私生女的事情告诉谷家的人。
2: 太过分了，没想到他不但威胁我，还竟敢去威胁你。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2: 蔷薇，你不必紧张，我一定会想个办法把他给解决掉，让他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0: 你不会想杀了他吧？不行不行，你千万不能这样。对对对了，他跟我说过，说让我转告你，他已经知道你派人去找他的事情了，要是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他一定会做让你后悔的事的。总之你千万不要做那种事情，我求求你了。不仅仅

是因为她是我娘，我是真的不想再看到你做任何任何的坏事了。啊，对了，她不是爱钱吗？那你就给她一大笔钱，然后让她离开县城。

0: 啊，我想办法把他打发掉。好了，你不用担心，快回去吧。
1: 他说他会在服装店那里等我过去。
0: 行，我知道了，我会应付的，你就安安心心的回去吧。啊。

0: 这女人竟然敢去威胁蔷薇。
1: 哎呀，等蔷薇继承谷家家业以后，别说这件洋装，就算是把整个服装店都给买下来也不成问题。
2: 我警告过你，让你老实点，不要去打扰蔷薇。真没想到你敢跑到谷家去找蔷薇，你想怎么着？啊，真想让我杀了你是不是？
1: 我告诉你啊，我把蔷薇身世的秘密告诉我一个朋友了。
2: 你
1: 我跟你说，要是我有任何闪失，他就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到时候连你也逃不掉。
2: 你真的把蔷薇的身世告诉了别人？
1: 是啊，全说了。
2: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做。
1: 不相信你试试看呢，看我有没有虚张声势啊。哎呀，我们两个是同路人，等到蔷薇啊真的继承了谷家的产业，你跟我都能分到好处啊。既然这样，我们应该合作，干嘛要互相伤害啊？嗯，
2: 是你在互相伤害，是你把蔷薇的秘密告诉了别人。
1: 哎呦，你放心，只要我没有什么闪失，我那个朋友一个字都不会说。
2: 你最好警告你那朋友，不要把蔷薇的身世告诉别人，否则我……
1: 怎么样？嗯？
2: 我们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你什么也得不到了。
1: 放心，我还想要留着这条命，好好享享清福呢，绝对一个字都不会说的啊。还有啊，你要答应我，叫你那些流氓别再追着我，这偏跟着。
2: 行，如果你给我保守住这个秘密，我就答应你。
1: 放心。
2: 不过你给我记住了，绝对不能说出蔷薇的任何事情，还有破坏我们的计划。否则的话，别怪我拿你这条命来换这一切。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放心。绝不说，绝不说。哎呦，哎呦，吓死我了！哎呦，何秀啊何秀，你真聪明啊，居然会想到把蔷薇的身世已经告诉朋友了，你这招可真狠啊！不对啊，哎呦！刚才太着急了，应该跟他要点钱来花花的，怎么忘了呢？哼，
3: 来，
4: 谢谢啊，
3: 欢迎下次光临。
4: 嗯。
3: 哎，陆瑶，你怎么来了？
4: 我，
3: 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坐，过来坐，啊，来，过来，过来，来，
5: 坐下。
3: 怎么了？心情不好啊？我放歌给你听啊，想听谁的歌啊？想听什么歌？
4: 我想听失恋的。
3: 失恋？
4: 嗯。
3: 你跟谁失恋了？
4: 韩冲。韩冲他拒绝我了，他说他只喜欢忍冬，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
3: 哎呀，这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你说这韩冲有什么好的？哎，你看，
4: 看什么呀？
3: 看我呀！你看我，你看我，哎。

0: 这一表人才的啊，这五官端正的，哪点输给那个韩冲啊？对吧？摆在你面前这么好的一个男人，你不要，你要他干嘛？
1: 反正我就是喜欢韩冲。
0: 哎呀，好了好了，别难过了啊。要不然这样，我请你去看电影吧。
1: 不要，人家心情不好，看什么电影？
0: 那你想干什么呀？
1: 我想喝酒。
0: 喝酒？
1: 嗯。
0: 这女孩子喝什么酒啊？
1: 你没听说过借酒浇愁啊？
0: 借酒浇愁，愁更愁。
1: 少废话，到底去不去啊？
0: 我这还得看店呢。
1: 这店不就是你的吗？而且你先关上，晚上再开不就行了？
0: 他正好失恋，这个时间我一定要挺身而出陪着他，要不然到时候他又喜欢上别人，那就麻烦了。反正今天也卖了好几张唱片，而且潘欣应该不知道。行，那我就陪你去，晚上再请你吃个饭。
1: 你真的愿意陪我啊？
0: 愿意啊。哦，我一会儿就把店关了。
1: 那谢谢你，我们走吧。
0: 走走走，走。
1: 嗯。
2: 这奇怪了，这都还没到打烊时间，怎么把门都锁了？这臭小子，该不会是想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吧？我不好好收拾你。
1: 喝，
0: 来。我真的很喜欢陆瑶，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真难过。可是都怪我自己虚荣心作祟，让他误以为我是唱片行的小开，以至于到现在陷入这种覆水难收的地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哎，别喝了，别喝了！你再这么喝会喝醉的。
1: 你别拦着我，我心情不好，我就想喝，喝。
0: 陆瑶，你到底怎么了？你有什么痛苦的事，你说出来嘛，这样心情就会好一点呢。
1: 失恋了，我是真的失恋了。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必须。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哦，好好吃哦！怎么会这么搭？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来作为主食材，菜名叫做酒酿大虾色拉。
0: 酒酿可以做色拉？
1: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对，酒酿的话，一般的吃法呢，我所知道酒酿蛋。
0: 酒酿蛋，对。
1: 对，很多人喜欢吃，但我说真的，我是不太知道它的好吃在什么地方。
0: 真的吗？
1: 对，因为我比较少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就像是甜稀饭一样。
0: 不是，他是直接拿这个去冲，在湖北过早，直接拿这个去冲蛋，拿酒酿去冲蛋，然后自己酌情加糖，然后我们有时候汤圆里面甚至都会加酒酿。
1: 汤圆酒酿有吧？我知道，对，我太太也很喜欢吃，对，但她有一次叫我煮，我就打死不煮。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煮好吃，你叫我怎么煮？对，因为这次我们的节目组也是特别希望我来用酒酿来做菜，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别的，我把它放成做成酱汁。嗯，对。
0: 那你会用里面的米吗？还是说你只用里面的那个酒？
1: 它其实很多方式，我可以用水，可以用米，也可以。那我也可以把米打成碎，变成酱汁，有点像米浆芡那样子。对，那我没有要打算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既然是用酒酿去做，我们是不是米粒把它保留下来？对，那唯独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把它拿来做成酱汁，对。然后沙拉、色拉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对。
0: 台湾也会用酒酿吧？
1: 有哎，而且有专门在卖。你要是去那种比较传统的市场，就在卖，像南门市场啊，或者东门市场。
0: 超市没有吗？
1: 超市基本上比较少。
0: 在湖北，连就是光酒酿都有十几二十种，在超市那个货架上可以看到一排。
1: 这么多种。
0: 因为孝感的那个酒酿很有名。
1: 我们讲过，只要是冷冻虾，第一件事情一定要
0: 吸水。
1: 插在哪边？你给我一个盘子。你看哦，这样有没有？它掉下来，有没有？
0: 它会滑，
1: 对，
0: 因为有水，对不对？
1: 对。那如果说是新鲜的虾子，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水都吸干，因为你如果这边没有吸干，首先它不会脆。再来就是它味道进不去。
0: 我们一会儿还要再腌一下它，对不对？所以现在要把它的水分吸干。
1: 对。所以现在明显的就是你吸干它，你吸干它之后呢，你这个一拍有没有，它就粘住了。那这个就是它的粘性就出来了。对。你要很多人说吸水要吸到什么，就差不多这个程度。哦，
0: 好。
1: 然后再来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要下去炸。所以你帮我把尾巴剪掉。
0: 尾巴为什么要剪掉呢？
1: 因为这个地方的尾巴，它有时候在炸的时候，它这边会积水。哦，
0: 那个小尖尖是吗？
1: 对。然后它就会在一瞬间爆开，所以有时候你在炸的时候比较容易油爆。对。
0: 把它这个给它剪掉。
1: 然后我这边虾壳，你帮我拿去。
0: 虾壳你要用这道菜。
1: 那因为这个有点水汽，所以我会预防它油爆了。我们会先把虾子拿出来，记得里面有水，不要把它放进去。
0: 把这个小尖尖给剪掉，就这个地方，小三角。我们是要炼个虾汤吗？
1: 要炼虾油跟虾汤。哦，
0: 好，所以我们虾壳还是要留下来去炒一下。
1: 那在炼虾油这一个部分要非常注意，我们有时候炼虾汤，我们不会把它炒到虾子完全透，我们有时候像这样，我们可能把虾汤放进去。那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它还会继续煮。那但是炼虾油呢，我们带有这个油呢，我们没有要烹调，我们可能就把它淋上去。所以在这个部分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虾子的部分一定要熟，
0: 就是要把像虾脑当中的东西也要让它熟，
1: 一定要熟，不然你如果没有熟，你到时候那个油啊，它会带腥味，而且没有熟比较容易有些人吃会过敏。好，那你现在看里面都已经熟了，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第一步就先把它倒出来，
0: 先滤虾油。
1: 对，这虾油有了。再把它放回来。
0: 师傅说这道菜它是温沙拉，
1: 对，所以它是有酱汁的。
0: 我们的酱汁要从现在炼的虾汤、虾油当中来，是吗？
1: 对，
0: 香哎。
1: 所以你看，光是虾壳，我们本来当然我们在节目上面很常做，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虾壳，你不妨你可以把它想我要怎么样跟酱汁做结合，对。所以你看，我们把虾壳。炼的虾油又炼的虾汤，你看这个虾壳就功成身退了，这个可都是宝啊，
0: 这颜色不得了啊。
1: 对啊。 好，我们。

0: 用来腌虾仁来代替。所以其实我们拿到虾子，它的虾壳也是可以物尽其用。比如说可以炼虾油、炼虾汤，然后虾肉再另做处理。
1: 对。
0: 你只要蛋白。
1: 对，我只要蛋白。
0: 盐、糖、白胡椒。
1: 要清酒吗？
0: 要。
1: 好，这边先让它味道吸进去，然后这边的蛋白就可以进来。
0: 那芝麻油也进来，一点点就好。
1: 好，可以。
0: 这么一点。
1: 对，因为虾子味道是鲜血，所以不用太多的芝麻油。
0: 好，
1: 这边先来一点太白粉，这个
0: 把味道腌进去之后，然后再来抓。
1: 对，然后给我一个盘子，干净的盘子。
0: 好。
1: 然后这边，
0: 这里放太白粉是，嗯，
1: 那你
0: 为什么要放？
1: 我要沾虾子。
0: 这一样是太白粉，你湿着跟这个外面沾了之后，它呈现的是不一样的。就现在可以沾厚一点没关系，对不对？
1: 也不要太厚了，在湖北酒酿算是一个湖北的代表性的东西。
0: 对，
1: 我知道有喝米酒，
0: 早餐嘛，一定会冲的。
1: 这也很奇怪，早上就喝酒这样好吗？
0: 不是，我们酒酿的度数很低啊，4到5度啊，而且很多家家户户它都会自己酿酒酿啊。我们家早年的时候，因为冰箱里面总有一锅，就是阿姨酿好的。
1: 那你们家酒量都很好哦。
0: 酒量不行，但是因为这个度数很低啊。
1: 但也是酒啊。
0: 可是我有的时候肚子饿了，我就汤匙舀一勺出来直接吃了喝了呀。 我好像我吃这个酒酿或者喝这个酒酿里的米酒，我是不会醉的。那喝别的酒我不行啊。
1: 是吗？
0: 因为从小就喝这个。我们湖北人早餐就是热干面配这个，你觉得天天从小都这个。热干面配酒酿冲蛋啊。
1: 对，你一大早就酗酒了哈。
0: 你
1: 帮我准备勾芡的东西。
0: 好。酒酿算是湖北的糖水。
1: 糖水。
0: 嗯。
1: 如果说台湾的糖水，它的基底可能是黑糖，
0: 对，
1: 湖北就应该是酒酿了。我想，真的，嗯，这个吃多了会长胖的，当然呢，
0: 但是还是忍不住啊，
1: 热量啊，会忍不住。所以你到现在，你虽然你现在住在北京嘛，嗯，那你在北京也会吧，会想到酒酿蛋，想要吃酒酿嘛？好比说我如果现在人一直在贵州，我会想台湾的紫肉饭啊，台湾的羹啊，台湾的干面啊，比较典型的一些，比如黑白切啊、米粉汤。
0: 那你呢？我会想这个，我会想说，我回到家，我希望我阿姨再帮我做一锅，她会做一缸。
1: 所以那真的是到你骨子里去了。
0: 对。
1: 对啊。
0: 贵阳早餐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它是那个小汤圆，好像。
1: 对，甜酒吧也会有酒酿。真的哦。嗯。又是一个酗酒的。贵州的人酒量就不是开玩笑了，就不是你湖北的，湖北就不是醉酒。
0: 小巫见大巫了。好，
1: 这边呢。
0: 粉丝，
1: 对，然后要炸粉丝啊，哦，这是魔法，油锅的魔法，瞬间爆炸。这个到时候呢，你不但可以吃到这种外酥、外面酥酥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当我们的酱汁淋过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到粉丝的状态。
0: 现在是要炒一个什么？
1: 炒酱汁啊，来点姜进来，姜泥。
0: 好，那我们把蒜头也放进来，
1: 姜泥跟蒜泥，蒜泥晚一点再放，对，干姐酱给。
0: 是一个茄汁的酱。
1: 对，它有点带点油，香气也出来了，来。啊，好香啊！
0: 香哦，蒜香番茄。
1: 啊？啊？你的哈是？
0: 炒酒酿。
1: 哪里还有这样的做法？没有，没有啊，没有。
0: 那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很搭呢？
1: 我觉得这样，因为它是酒嘛，又有米嘛，它一定是搭的嘛，对不对？然后再来虾汤，这样就有虾的味道了，对不对？这样子原汤化原食了，你以后会这样做吗？
0: 我会想试试看，我会想试试看。这是一个胶汁吗？
1: 还是芡，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在做茄汁大虾有没有？不是有的那个。
0: 酷，我是没想过可以这样子，很赞吗？
1: 尤其对于湖北人来说，一定会很喜欢。
0: 哦，
1: 好不好吃？
0: 好吃哎，
1: 湖北人，
0: 嗯，
1: 对不对？
0: 而且它就是很妙哎，你到。

0: 但你还是能吃到酒酿本身的那个酵香味儿。对，那你当然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现在用调理棒把它打碎，人家就不知道是酒酿。
1: 不要，就要这样子。
0: 对不对？可是你就是要这样去颠覆大家对酒酿的。
1: 酒酿的认识。
0: 对。白胡椒给我一下。
1: 好清新的味道啊。
0: 回家，勾芡，湖北人看到这个酒酿就感觉到回家了，
1: 回家了。但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会跟番茄。对啊，是不敢想。还要一点芡是吗？
0: 对对对，让它更浓稠一点，因为要让那个
1: 你要浇，
0: 它可以粘在虾上面。
1: 这样做出来的很甘甜，它的酸味反而没有你直接就是一勺吃酒酿那么酸，那么直接。
0: 显然你是喜欢的，好，那这边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来装了。那既然是色拉，所以我们这边要放一些沙拉，
1: 对，沙拉进来，假粉丝，松碎，哇，
0: 一直挖。
1: 其实这个放上去，它也不会接触到。 下面的菜也不容易湿掉，对吧？
0: 但是我要有酱汁啊。哦。那现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芡比较浓？
1: 对。
0: 好，那就把虾子放过来。哦，
1: 最后再裹一下。
0: 这样让虾子有没有所有的表面？
1: 哇，哎，有真的有点像金沙大虾哎。
0: 茄汁大虾。
1: 茄汁大虾，实际上他们还是我们的甜酒酿。
0: 一个离乡背景很久的湖北人看到这个有一点点尴尬又不是很尴尬，
1: 为什么会尴尬？
0: 尴尬是跟你想象中的酒酿做法的。
1: 对，
0: 不尴尬实际上试试看到底什么味道，对不对？这个回去你会做给你妈吃。
1: 会。
0: 那真的会。
1: 让她惊喜一下，冰箱里的那一大锅酒酿还能这样？
0: 这也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就把它从上面给它过来。
1: 如果我在家炒，可能直接把那个酒酿的水逼出来去炒虾。
0: 有可能，但我没想过是可以这样。啊，这也是虾油，对不对？加油香气足，
1: 芝麻油，
0: 一点芝麻，一点点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酒酿大虾色拉，试试看。

0: 好，那我们现在在吃这个色拉，还有一个有几个有趣的地方。嗯，一个就是你拿大虾，对不对？下面的这个粉丝，
1: 我觉得那个粉丝会很赞，
0: 它就会像一般我们在外面吃到的粉丝。你可以连色拉，就是所谓的青菜一起放进来。那你也可以抓旁边这些
1: 松脆的这种，
0: 放在这边多增加口感，脆口，是不是脆口？嗯。嗯，这个是我们虾子有吸水，然后味道是不是都进去了？那你如果没有看到我做，但你也没有看到它怎么样，你会想到它是用酒酿下去？
1: 我想不到，但它这样很迷人的那个酒香，但它又不像你，比如说我们最后出锅的时候，你再放一点那个什么米酒精，它不是那样子，它有口感在里面。
0: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在哪边？你非常熟悉酒酿，嗯，从小大家都在吃，嗯，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嗯，对不对？嗯，那像我的话，我说，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这就是，应该讲饮食的经验，味道的经验，对不对？
1: 然后现在粉丝好不好？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啦，又是酒酿又是粉丝。哇哦，好好吃哦！
0: 哎，你刚刚不是吃的吗？
1: 因为我开始吃的那个，它是米粉已经泡湿了的，
0: 对，所以你有干的跟湿的可以一起。
1: 酒酿配米粉，
0: 你真的很爱酒酿哎，这样，这样，
1: 怎么会这么搭？怎么会这么搭？
0: 一个湖北人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听得分外觉得开心嘛，对不对？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哎呦，你怎么没有在停哎哦。可敬你，
1: 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因为我说真的，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不错的调味料。把它想成是胃里或是比较淡的糖，没有那么重的糖，再加一点淀粉感的话，我想每个人都会很喜欢，好不好？
1: 好。
0: 我想我们不要再聊了，因为我在讲你都没有在听，就一再吃一再吃，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个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你非常熟悉酒店，从小到大都在吃，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三短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0: 情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2: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西瓜。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是新鲜的吗？
0: 嗯。
1: 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0: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哇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1: 给我的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嗯，清甜的。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竹荪做甜点？
0: 对，因为竹荪一般都是在汤
1: 里面嘛。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它是个凉拌面。那我们在做竹荪，从以前到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比方说
1: 卤肉饭、香竹荪也做过。
0: 哎，你记得啊？
1: 记得呀，因为我也是个竹荪的狂迷。
0: 好，这个是西瓜，我们先放着。然后这个是芒果，
1: 籽儿已经拿了是吧？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个是这是泡过的，厨房的。
0: 不是，这是新鲜的。
1: 啊，这是新鲜的吗？
0: 嗯。
1: 哦，哎，真的哎，它是蓬松的。
0: 对。我们平常拿到手了，因为说真的，新鲜的竹荪很好吃，但无奈新鲜的竹荪呢，它的运输也好，或者它保鲜期不够，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拿到新鲜竹荪。
1: 这个就是新鲜的竹荪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它之前跟那长那样。
1: 它之前是这样子嘛，是像这样的竹，这是竹荪的蛋嘛，是吗？
0: 对。
1: 然后它过段时间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0: 裂开之后长成。
1: 这是它的原生形态。
0: 对。
1: 这是它的第二步，这是它的第三，这是它的，这是一二三，一二三，是吗？
0: 对。
1: 从这里到这里再到这儿。
0: 对，然后最后是呈现这样子，把它截掉。
1: 可是我觉得新鲜的竹荪，我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0: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再远一点闻。是他吧？
1: 是他，应季的水果，所以就是竹荪，它本身没有太多味儿，但是新鲜的它有一点那个淡淡的那个树根的味道，
0: 就是
1: 草木的凉意，
0: 嗯，有点
1: 山间的那种草木的，
0: 有点那个草香味。
1: 嗯，没猜错，这是一个凉拌面，是吧？
0: 这是个凉拌的汤，凉拌的汤，对。
1: 这里面是什么？
0: 这是黑糖。
1: 因为竹荪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味道，所以其实可以把它跟很多不同的菜去做一个结合。
0: 竹荪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口感。
1: 那
0: 你如果有办法把它的口感，它就是特别强调它的口感，它会非常舒服。口感是非常迷人，
1: 很迷人，觉得很。
0: 对，这个把它冰镇起来，先放旁边。
1: 这是红糖水是吗？黑糖水。
0: 好，那我们今天会稍微。不一样一点的是，我们的西瓜会把它拿下来煎。
1: 煎西瓜？
0: 嗯，我们曾经有做过煎西瓜。嗯，
1: 有记得。
0: 把西瓜拿来煎之后，它西瓜外面的那个焦糖香会很舒服。对。
1: 那我们今天煎的是这个西瓜球吗？
0: 对对对，西瓜球。
1: 橄榄油。
0: 嗯，一点点就好，不用多。
1: 就是因为我们是凉拌的，然后是以水果为主题的一个面，所以我们用的是这种。本身植物性的油会比较好一点，味儿不那么冲的。
0: 没有，清爽的、清淡的，建议都是用

0: 而且很有趣的是，西瓜煎完之后它有一点地瓜味，因为西瓜的甜会有点像焦糖啊。现在我就有点地瓜味，
1: 对不对？
2: 真的，哇哦！
0: 我第一次看到煎西瓜是一个意大利人，对，他拿来煎西瓜，我觉得他是神经病。后来煎完，
2: 后来尝过之后，
0: 我觉得哇，怎么可以好吃成这个样子？
2: 所以就是这个视频前，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家里如果有吃不完的西瓜，就拿点橄榄油直接给它煎一下，也不需要调味了，是不是？
0: 会吓一跳，
2: 试一试。
0: 它这边是竹荪，而且我们的是新鲜的，所以
2: 那要洗吗？
0: 我用穿的就可以，
2: 穿一下。
0: 对，平常吃竹荪都是切断，我们今天就这么大一根，好吧？谁叫我们是竹荪富翁？哎，这太漂亮了吧！你看这个伞，
2: 伞真的，
0: 对啊，
2: 是那种蕾丝伞，
0: 对啊，
2: 很优雅的那种贵妇的蕾丝伞。
0: 筷子，
2: 把它煮软就好了，是吗？
0: 你帮我一个忙，就是刚刚那个黑糖那个，帮我绕一绕，
2: 哦，让它降温，是不是？
0: 对对对。
2: 竹荪的这个蛋都是这种紫红色的吗？
0: 我们今天用的是红托的竹荪，那一般竹荪还有灰色。哦，
2: 它味道会不一样吗？就这种紫红色的，
0: 不一样。那竹荪会建议就是挑这种肥胖的，然后肉厚的，吃起来口感就会特别好。那刚刚拿到手的时候的竹荪，我们刚放进去，它有一点点硬度。我现在在煸煮的过程当中，你就明显知道它有点回软。新鲜一定很好吃，我真的觉得很羡慕这些产地的人，他可以直接拿新鲜来吃，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新鲜的。
2: 真的，
0: 你有吃过新鲜
2: 吗？这也是我第一次。
0: 对啊，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竹荪，它是贵州本地产的嘛？
0: 对，
2: 哪儿产的呢？
0: 贵州靠北边，
2: 贵州多山，还真是这个物产丰盈。
0: 贵州本来就是一个污染源比较少的地方，这也是贵州这边的食材食物是非常好的。好，你可以明显摸到它的这个，有没有？你现在这个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就是它已经好了。而且你知道，
2: 像人鱼的尾巴，
0: 新鲜的竹荪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煮的时候，它的伞不会脱掉，
2: 对，它不会烂。
0: 干燥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早就已经不知道飞到哪边去了。好，现在煮面，
2: 东西面，动动，
0: 好。你给我点冷水好吧，放这边。
2: 会在开水的这个浸泡下越泡越软吗？还泡烂吗？它会吗？
0: 不会，
2: 它不会，对不对？你现在是因为我们要吃凉拌，所以让它降温嘛。
0: 对，把它放进去，
2: 把水先挤干是吗？冷掉的。
0: 哎，不要不挤干的，不是挤破
2: 哦。你感觉它滑滑的，是它新鲜的，它就有这种滑滑的胶质在旁边，是吗？
0: 这个它毕竟也是偏属于菌菇类。
2: 所以它有个多糖在里边，像鱼尾巴吗？人鱼竹荪。
0: 好，这边的面已经好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这边面因为是冷面，把它稍微洗一下，然后搓一下。
2: 搓面是为了把它上面的淀粉搓掉，吃起来更滑口，是
0: 不是滑口，吃起来更有咬劲。因为它外面的淀粉如果影响到的话，吃起来它的那个糊糊的面条的那个立体感没有那么足。对，那这个地方呢是先把它洗了之后，你可以看有没有
2: 浑浊了。
0: 对，然后这个是冰镇，
2: 对，现在让它更脆，
0: 更有弹性。对，好，让这个竹荪每一只都沾满了黑糖。
2: 黑糖竹荪寿司是吗？
0: 你会爱，
2: 尝尝看。
0: 哦，好吃吧？
2: 整个在嘴里就开始爆汁，哇，脆耶！
0: 跟
2: 悦耳，好悦耳，
0: 跟干燥

0: 其实还是不一样。
1: 嗯，它要烹一些，我觉得。
0: 要烹一些，肉再厚一些。嗯。
1: 听觉享受吃这个竹荪，

0: 样？
1: 好吃。
0: 乍一看还以为是小番茄，那实际上是地瓜味的小西瓜。
1: 哦，过瘾哦。
0: 这样的配色一下子就让人觉得看到之后心情都变得明朗起来。食物的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胡乱摆上去把汤一冲和这样子精心打扮过的还是有差别。
1: 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0: 嗯，竹荪盖面。哦，依然还是从最能吸的竹荪这个地方，嗯，开始倒这个汤，精致的一碗夏日水果竹荪面。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水果竹荪面，待会吃起来很惊人哦。哎，欢迎光临。好，我们现在试试看，哦，主持运气好，一人一根。
0: 一人一半。
1: 长得美。
0: 你是我的好玩伴。
1: 通心面。好，请吃。
0: 先吃面。嗯，清甜的，
1: 很清爽哦。然后泡过黑糖的西瓜，有坚果味。嗯，
0: 确实有了一
1: 焦糖味。嗯，然后芒果、
0: 地瓜的甜味，
1: 然后竹荪。新鲜竹荪就不一样，
0: 压轴的还得是竹荪。嗯，是是是是，因为其实，嗯，空心面它本身有管嘛，它也能够带一些这个黑糖汁、水果汁进去，但是竹荪它跟竹荪一比就是
1: 满的，对不对？整个在整个像海绵一样把它吸得满满的，然后那个脆爽度是很舒服的。但我今天是用面来呈现，如果在家里面，你们像在湖北，你们会煮什么啊？米酒。放竹荪吃，冰米酒，冰酒酿。
0: 你启发了我。
1: 不要再往后退了，一直在往后退。竹荪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特别，但我必须说它的缺点是它没有味道，但相对也是成为它的优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很会吸附汤汁的一个功能，
0: 它能吸收别人的精华。
1: 它等于说，我今天进到这个地方，80%都吸走了。竹荪这个口感是别的食材基本上是没得取代的，
0: 而且它还有一点就是新鲜的，有那种多糖的那个滑滑的口感，也很让人觉得奇妙。
1: 所以当然啦，对很多老饕来说，用竹荪拿来放到比如说湖北的米酒里面，或者放到台湾的仙草里面，我觉得是浪费。但如果你可以要尝试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品尝竹荪，它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那当然，你如果说很秉持住我还是要鸡汤放竹荪，那当然也没问题。
0: 但是传统的露水也可以试试新的方法，说不定也吃得津津有味。
1: 对，所以看林晶晶就是吃得津津有味。

0: 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新鲜竹笋就不一样。
1: 压轴的还得是竹笋。嗯，因为其实，空心面它本身有管嘛，它也能够带一些这个黑糖汁、水果汁进去。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

0: 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

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一共就喝过两次酒。第一次是那个人跟我说他喜欢别的女人，第二次就是现在。人家都说一醉解千愁，所以我要喝，我要喝醉。喝醉了之后我就不会再想他了，我就会快点忘记烦恼。我要喝，喝。
4: 陆瑶，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很喜欢你，你说你又何必这样作践自己呢？
3: 你别再说了，来来，干！一醉解千愁，不醉不归。
4: 不醉不归，来。

0: 其实我并不是什么唱片行的小老板，我是任东他的亲哥哥。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怕你知道我只是一个打工的，你会看不起我。因为我太喜欢你了，所以才对你这么撒谎的。陆瑶，你能不能原谅我？我真的不是故意骗你的。
1: 来喝。
0: 来。
1: 再喝点儿。
0: 你看你喝了那么多酒。
1: 我才喝多少、
0: 你不能喝，你还喝这么多。
1: 我没喝多。
0: 陆瑶啊。

0: 你刚才到底听没听清楚啊？我其实不是什么小老板，我是忍冬的。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小老板，我记得很清楚，我没有喝多。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口说无凭啊。有了，哎，等一下啊。啊。 我陆瑶绝对不会泄露贾平冒充的。
1: 好，你看，这样可以了吧？嗯，
0: 这可是，你得签个字吧？陆瑶，签字。
1: 哎，你还得盖个章吧？嗯，盖章。
0: 啊，
1: 盖章才有效嘛，对吧？
0: 好，盖章。
1: 盖上了，这样可以了吧？嗯，你骗人，你这都没盖上，你到时候后悔怎么办呀？
0: 我绝对不会后悔的，嘉平，我跟你保证，我不会后悔的，我
1: 小心，哎呀，嗯。

0: 谁在外面呢？陆瑶，你怎么？哎呀，干嘛喝酒啊？一个女孩子喝得醉醺醺的，成何体统？
1: 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把你冒充的事情告诉别人的。
0: 你在说什么？什么冒充啊？我怎么听不懂啊？哎呦，喝成这样像什么话呀？
1: 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
0: 哎，小心呐！哎呀，
1: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0: 哎呀，真是。

经把房门锁上，窗户跟窗帘也都关上了，那女人应该不会再突然出现了吧？不知道房叔叔跟他谈得怎么样了，他是不是答应离开了？他最好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不要再出现了。

0: 闺女，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学生了。学习的时候可得认认真真学，不能偷懒，听见没有？
1: 知道了。今天啊，只是新生报到，还没有开始正式上课呢。
0: 爹也不懂，爹不管那么多，爹就知道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个大学生了。挺高兴，真的，爹挺高兴。你真乖。

0: 这辈子没白活。
1: 爹，
0: 行了，进去吧。嗯，那
1: 爹，你也快回去吧。
0: 你先进去，爹看着你进去，爹再回去。
1: 好吧，那我走了，爹。嗯，
0: 哎，等会儿。
1: 嗯，什么东西这是？
0: 走了，
1: 爹。嗯。嗯。
0: 再见。好，进去。

0: 小心啊！就算我想他有什么用吗？他心里一直想着韩冲。 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哎，爹，你干嘛踩我花啊？哎呀，
1: 我说你个臭小子，一天到晚你干什么呀？也不回家。
0: 什么爱这个爱那个爱这个爱那个的，你才多大年纪，你懂什么叫爱？哎呀，我喜欢一个人，人家不喜欢我，你说，你不安慰安慰我，还打我，怎么了？失恋了？没，失恋倒没有，是我之前骗他，说我是这个唱片行的。
2: 小老板，我怕他不原谅我。还行，还知道自己错了。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找人家赔礼道歉，把事情跟人说清楚。
0: 我说了，可是我怕他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以为我骗他呢。到时候他真的不原谅我了，那我怎么办呀？人家原谅不原谅咱们，那是人家的事儿。
1: 咱们做人就得凭良心，对得起良心才行。再说了，你要真诚地跟人家道歉，人家干嘛不原谅你啊？真
0: 的会这样吗？
1: 当然啊，你想想看，有谁会喜欢一个爱撒谎的人？嗯，你要是真诚地跟人家道歉，我相信人家会原谅你。说不定啊，就因为你真诚的这股劲儿。
0: 人家还喜欢上你了呢，真的。嗯，爹，我听您话，再找个机会向他道歉去。
1: 好好干啊，有时间回家看看啊。
0: 哦，知道了。走了。
3: 爹，您慢点走啊，注意腰啊。

0: 陆瑶，你怎么了？一整天呆坐在房间里也不出去。你昨天晚上喝醉了，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你真的失恋了？你在跟谁谈恋爱？我怎么不知道啊？是跟那个唱片行小开吗？
1: 不是他。
0: 不是他，那是谁呀？是谁？你说呀，我去找他算账啊。
1: 哎呀，反正你也不认识他，找他也没用啊。
0: 不认识你还是可以告诉我呀，他敢欺负你我就去找他算账。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要出去了。
0: 哎，陆瑶，陆瑶。

0: 原来学校是一个这么美的地方，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在这儿好好学习，毕业以后考取医生执照，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 王忍冬，
0: 啊，蔷薇，你怎么还有心思来学校？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韩冲已经从谷家辞职了，从今天起就要搬离谷家，难道你不知道吗？
0: 什么？韩冲要离开谷家？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哎，你是不是蠢呢？因为他喜欢你啊。可是你心里只有郑定哥哥，他是被你伤透了心，所以想逃避这一切。不过话说回来，他可真是够呛的，为了你居然连自个儿的前程都不要了，真可悲。
0: 怎么会这样啊？
2: 既然老太太没事，那我真的应该走了。你真的决定不留下了？不了，我已经决定了，顾大夫。
3: 韩冲，虽然你辞职了，你也可以继续住在我们这儿啊。这么多年了，我们真是把你当成一家人看了。
2: 既然我已经不在谷家做事，继续住下去我也不自在。不过阿姨您放心，如果你们谷家再需要我，我还会回来的。
4: 对了，辞职这件事情告诉房长了吗？他同意了吗？他一直很重视你，你的离开对他的刺激肯定不小啊。其实我也一样，对你很不舍。我看着你从一个小孩一直成长到现在，变成了既上进又踏实的一个年轻人。
3: 是啊，我也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辞职呢？
2: 我只是想出去闯一闯
4: 啊。对了，韩冲，你之前跟我说要我查账，公司的账有什么问题吗？
2: 顾大夫，这个我真的不方便说，不过您以后一定要多加留意，多加小心
4: 啊。好，多谢你的提醒。
2: 那就不打扰了，我应该走了。
3: 韩冲，有空的话常回来看看。
2: 放心吧阿姨，我一定会的。
4: 韩冲，无论什么事需要我的帮忙，尽管回来找我。
2: 谢谢顾大夫，谢谢阿姨，你们多保重。

0: 韩冲，韩冲，
1: 你怎么来了？
0: 你为什么要离开谷家？
1: 我想出去闯一闯。
0: 去哪里呢？
1: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而我高中都还没毕业呢。你将来会成为一名大夫，而我呢，混得好是一名商人，混不好是一事无成。总之，咱们俩的距离啊会越来越远的，以后还是别见了。
0: 哎，韩冲，你说什么呢？韩冲，我们两个是从小相识，一起成长，一起干活，一起奋斗。我把你就当亲哥哥一样看待。你现在说要走，说要离开，说不要再见面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1: 你说够了没有？总之咱们俩就不是一路人。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要去实现我的理想，

0: 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
1: 韩冲，韩冲，韩冲，你给我站住！
2: 我不是要故意对你这么凶，
1: 怎么可以这样？
2: 我希望正定可以给你真正的幸福，
1: 怎么可以？
2: 祝福你们，
1: 韩冲！你知道韩冲为什么选择离开吗？
3: 你知道原因？
1: 他是被你伤透了心才离开的。
3: 为什么是被我伤透了心啊？
1: 你真的感受不到韩冲对你的真心吗？也许你这心里一直都想高攀正定，根本看不到韩冲为你所做的、所承受的一切。
3: 我
1: 难道这么多年了，你到现在为止还感觉不到韩冲对你的心吗？还有，我告诉你，正定是我的，只要奶奶身体好起来，我们就会成亲。我警告你，离他远一点。

0: 秀怎么上了房城的车？难道他们俩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你怎么来了？
2: 秋月，几天不见，你都瘦了。
1: 顾老太太的病情一直都没有起色，顾大夫他们也累坏了，我当然得多帮忙分担一些了。
2: 顾大夫这几天的确很辛苦，所以让我给他送了些补气血的药过来。不过你也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不管再累再忙，你都要吃好喝好，明白吗？
1: 嗯。
2: 我送你的玉佩带了吗？
1: 我带了。
2: 我看看。

0: 阿顺，你来了。啊，我把谷大夫的药给送过来了。嗯，
1: 秋月，你怎么还没把茶送进去啊？
0: 哦，是我拉着他问老太太的情况，正好一会儿我也要去见谷大夫。啊，
1: 那进来吧。
0: 顾大夫，顾大夫，你怎么了？顾大夫，哎呀，顾大夫，顾大夫，快快，顾大夫，你醒醒，你听见了吗？顾大夫，听见了，听见了。阿顺，快去找大夫。哦，好，不用了，我就是大夫，气虚而已，没事的。
1: 不行，阿顺，快去。
0: 好，我去找哪个？
1: 随便哪个，只要医术好就可以。快去，快去。
0: 好，好，好，我扶你起来。
2: 没事的。
0: 来，
2: 没事。没事。

这城里除了古大夫之外，就没有医术比较好的医生了。我该到哪儿去找呢？哎，忍冬，对了，我去找忍冬。

0: 今天是新生报道，不用上课。
1: 怎么了，闺女？有心事啊？
0: 爹，您怎么知道？
1: 你是爹的闺女，你有什么事情爹能不知道啊？怎么了？
0: 恒冲离开谷家了，还不肯告诉我他要去哪里。
1: 这小子要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说他要去追求他的梦想，还说跟我不是一路人，让我不要缠着他。可是爹，我好担心他。
1: 你担心他？
0: 嗯。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刚开始打拼事业一定很辛苦，而且他身边也没有个人照顾着。
1: 丫头，爹有点不明白了，你不是喜欢郑定吗？怎么现在又对韩冲了？
0: 爹，我跟韩冲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一直都把他当亲人，只是他突然这么离开，我有点不适应，心里很不是滋味的。
2: 忍冬，忍冬。
0: 啊，阿顺，你怎么来了？
2: 顾大夫身体不适，刚刚晕倒了，麻烦你赶快去看看他吧。
0: 可是我没有行医执照，我怕救不了他。
2: 哎呀，你就不用担心了，就算你有误诊，顾大夫也会指点你的，快走吧。
1: 闺女啊，顾不上了，顾家对你不薄，赶紧去。去。
0: 嗯，好。

0: 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1: 放心，我没事。你还找什么大夫？我就是大夫啊。
0: 你明明就是心力交瘁，还说自己没事。你就是太不注意自己身体了。现在也好，听听别的大夫的意见吧。我知道你不愿意，可是现在娘昏迷不醒，你可不能再倒下去了。
1: 青怡啊，蔷薇现在才刚上大学，我们家还有清源堂，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你放心，为了这个家，我一定会撑下去的。
2: 谷大夫，谷大夫，我回来了。
3: 忍冬，
4: 忍冬，谷大夫，您怎么样了？
1: 你怎么来了？
4: 我叫你去找大夫，你怎么把忍冬给叫过来了？
2: 哦，我觉得镇上的大夫除了谷大夫，就是忍冬的医术最好了，而且他的为人咱们都清楚，所以我就把他给找来了。
4: 医术高明算不上，但是我绝不会给谷大夫乱诊治的。
1: 好，这样也好，我也想看看你跟展雄学医术到底有没有长进。啊，来吧。
4: 嗯，住手！
1: 蔷薇，
4: 蔷薇，蔷薇，不准靠近我爹！
0: 这，蔷薇，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爹身体不舒服，忍冬是来给他诊治的。
4: 他凭什么给我爹诊治啊？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行医执照的黑医，凭什么诊治别人？
3: 是，我是没有行医执照，但是我绝对不会给谷大夫乱下结论的。
4: 住嘴！黑衣就是黑衣，还好意思大言不惭的在这儿狡辩。
1: 蔷薇，你到底在干什么？是我叫忍冬来帮我诊治的，你别管了。
4: 爹，你是我爹，你的事我当然要管了。
1: 你这样太不懂事了吧？
4: 谷大夫，难道在你眼里就只有忍冬一个人懂事吗？
1: 你，是，就只有他懂事。
4: 你，
0: 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吧。哎呀，好了好了，别生气啊。
3: 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我打扰大家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1: 忍冬，你站住！除了我，没有人可以让你走。你帮我诊治就对了。
4: 你走啊，走啊！

0: 蔷薇，蔷薇，
1: 蔷薇，你，哎呀，好了好了，没事啊。
2: 顾大夫，
1: 没事没事。哎呀，快去追他，把人弄追回来。顾大夫，您别生气啊，顾大夫。
2: 蔷薇，都是因为你，我爹才会骂我的。你走，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你从我们家出去。
1: 对不起，蔷薇，我不是有意的，我是听阿顺告诉我，顾大夫生病了，我才过来帮忙的。
2: 你别在这虚情假意了，这个家是我的，这个家是我的。你走，你出去。
1: 你们两个误会真的很深，我发誓，我和郑定哥真的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2: 够了，
1: 是你，郑定是我的，我爹是我的，这个家是我的，你不要再来跟我抢任何东西了，好不好？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抢任何东西。
2: 你一直在抢，一直在抢。
1: 蔷薇，忍冬是请来给你爹看病的。
2: 你身为主人，怎么可以这么任性呢？阿姨，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凭什么让他管啊？如果你还是这样任性的话，就太不懂事了。这些日子，你爹为了奶奶的事情连日操劳，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能惹他生气呢？好，你们都帮他说话是吧？
1: 他不走，我走行了吧？蔷薇，站住！
2: 放手！你们为什么都疼他？为什么都喜欢他？凭什么是他？
1: 阿姨，您别说蔷薇了，是我，是我不应该来。我现在就走。
2: 忍冬。
1: 忍冬，真是不好意思啊！蔷薇的话，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这孩子啊，真是让我们给宠坏了，太不像话了。连谷大夫的话，他现在都不怎么听。阿姨，您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呢？蔷薇的话，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我不会怪他的。蔷薇，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2: 你千万别这么说，蔷薇真的很优秀。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谷老太太，我希望她的身体能够尽早康复，这样谷大夫就不用再为她操心了。嗯，
1: 好孩子，你受委屈了。
2: 没有，阿姨，我真的很遗憾，没能帮上谷大夫。您尽快找其他的大夫吧。
1: 嗯。
2: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0: 我刚刚去过药铺，你爹说你来给谷叔叔看诊，怎么样？谷叔叔好点了吗？你怎么了？不开心啊？你有心烦的事，对不对？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1: 你不用管我，你快点进去看谷大夫吧。
0: 你有事情瞒着我？真的没有。一定有。是不是蔷薇又欺负你了？
1: 蔷薇她没有欺负我。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你的眼睛欺骗不了我。她是不是又跟你说了什么？对，她是说我了。
0: 我还没等进去给谷大夫看病，他就把我赶出来了。蔷薇实在是太过分了，
1: 他一点都不过分，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所以我求求你了，郑定哥，不要再跟着我了。我不希望他总是对我有误会。蔷薇的心意，你懂的。
0: 可是我根本就不喜欢蔷薇，我。

0: 怎么会这样啊？要再这么下去，那谷大夫身体可受不了啊！那现在该怎么办？蔷薇实在是太不懂事了，忍冬去帮忙他都不肯。
1: 蔷薇这孩子怎么好坏也不分呢，一天到晚。
0: 忍冬啊，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他们家人，那就是你展大爷。
1: 可是，谷大夫跟大爷之前有隔阂。
0: 上次救蔷薇的时候，他就一百个不愿意，这次肯定不会同意的。哎呀，闺女啊，你现在哪能顾了这么多啊？那现在你说怎么办？谷老太太就得有人救治，那谷大夫再病倒了，这怎么弄啊？这一天到晚的。看他们上次二人的比拼就知道了，谷叔叔是一个门第之见很重的人，一直以谷家医术传人为由，不肯让展大夫出手。
1: 其实只要是能救人的医术，都称得上是上乘的医术，干嘛要在乎这些呢？就是啊，你赶紧上山，把展大夫请下来。嗯，展大爷是个嘴硬心软的人，我想他一定会帮忙的，可就是怕谷大夫不肯接受展大爷的好意啊。
0: 我看这样好了，咱们先别想那么多，先把展大夫请下山再说，你看怎么样？
1: 嗯，我明天就去把展大爷请下来。嗯，
0: 我明天跟你一起去。
1: 啊，你不用跟着我去，我一个人可以的。这怎么能行呢？山路那么危险，郑定去了还能互相有个照应。
0: 爹，
1: 我一个人可以的。
0: 那展大夫的脾气你不知道吗？多古怪！你万一他不下山怎么办？郑定还能帮你跟他说说呢。一块儿去。郑定，你的意见呢？啊。
2: 是啊，多一个人请他下山的几率就会大一些。忍冬，你一直受谷叔叔的恩惠，现在是你报答的时候，而且我也想为谷叔叔尽一份力，就让我一起去吧，好不好？嗯。

0: 我身上没有钱，我只有手上这些东西，你要你全拿走，你别害我，我求求你，别害我。
1: 瞎嚷嚷什么呀？我。
0: 哎呦，你个死老头，三更半夜的想吓死人啊你！
1: 谁没事干了躲在这儿吓你啊？我是在等你。
0: 等我？
1: 你今天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0: 平常也不见你回家，今天倒质问起我了。
1: 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0: 我买东西啊，所以回来的比较晚。
1: 你今天是不是跟房城在一起？
0: 哎呦，你好端端的，干嘛提人家房城啊？
1: 我看见了。看见你们两个在这儿上的车，有说有笑的，你们俩是不是有事儿？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两个有什么事儿啊？
1: 哪来的钱买的这些东西？
0: 我
1: 说呀你！
0: 我说是蔷薇给我买的。
1: 蔷薇给你买的？我下午看见蔷薇了，蔷薇在家呢，她哪给你去买钱？
0: 我们上午见了面啊。
1: 她凭什么给你买东西啊？
0: 之前她不是离家出走吗？我收留她，她就让房城来接我，请我吃饭，还给我买东西，说要感谢我对她的大恩大德。
1: 你跟她见面需要穿得这么花里胡哨的吗？
0: 好歹人家也是有钱人，我总不能土了吧唧的穿得不体面就去了吧。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哎呦，都是真的，真的。
1: 你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在街上多不安全，赶紧回家吧。
0: 啊，
1: 我去药铺了。
0: 慢点啊。完了，不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得抓紧时间跟这个大老粗离婚才行。

0: 忍冬，慢点走，等等我。你怎么走这么快啊？
1: 我着急啊，所以我的脚步就不由自主加快了。
0: 啊，这山路这么陡峭，你走了这么久，怎么一点也不喘啊？
1: 因为我跟展大爷学过气功啊，所以我的体力特别棒。
0: 这气功有这么厉害啊？
1: 嗯，当然了。
0: 那回头你也教教我吧。
1: 好的。那我们走吧。
0: 哎，我实在走不动了，要不然你拉着我走吧。

0: 休息一下吧，下午再继续为娘针灸。
1: 唉，这些天来娘还没有什么起色，我真的担心。
0: 我不许你这么说，滴水都可以穿石，更何况是人呢？娘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她康复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啊。你再喝些茶吧，这样可以补补气。
1: 顾大夫，哎，方成，你怎么来了？顾大夫，其实老太太生病以来，我早就想来看她老人家了，可是这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今天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来，我来看看她老人家。啊，我给老太太带了些礼物。
0: 哦，哎，那天我去医院的时候，你不是在医院吗？
1: 你去过医院？哦，对。我本来想去看看他老人家，可是我怕他生气，所以到了他的病房门口我就没敢进去。哎呀，
2: 别见外了，这件事情是个误会。
1: 谢谢顾大夫的理解，谢谢。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又是被碳水包围的幸福一天。自家楼下

路边街角，人们忘情地投入到米粉的世界里，加一筷子米粉，吸溜一口下肚，三餐吃什么的世纪难题在这一刻拥有了标准答案。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的含义爱吃粉的人最有体会。嗦一碗热气

0: 这里错过些什么？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饿了，我们可要提前预警，因为下面这几碗粉有点怪。贵州凯里市的中国步行街不到500米长，遍布近200家饭馆，是干饭的好去处。这家罐罐香砂锅米粉店空间不大，人流不少，一口开胃酸汤吸引着众多嗦粉爱好者。
1: 把外面撒好了。
0: 而在夏天正午走进这样一家砂锅粉店，多少需要一些勇气。
2: 怎么讲呢？
0: 王荣，罐罐香砂锅米粉掌门人。
3: 哎呀，我都想啊，我总是呢行自己
4: 改，你改过片从开前你怎么改
5: 改了改。
4: 好嘛，我搞摄像头来了，没干你都筹100块钱。
3: 我希望那个走的活路呢，要走得好，走得踏实，不要跟我像在那唱红日子啊，懂吗？
2: 喂喂喂，多彩少分。
0: 王哥的酸汤粉，食材就地取材。本地黑猪肉制作手工肉圆，再搭配土鹌鹑蛋、火腿肠，3小时前采摘的莲花白先后下锅，自制的酸汤在砂锅里均匀受热，细密的毛孔让汤水和米粉充分渗透，只需要十几秒的煎熬，这锅米粉就变得软糯酸甜，一阵清新的酸香为食客的嘴里填满了浓烈的味觉记忆。
6: 这酸汤好吃，
7: 主要是它就酸这么好吃，所以说才会来的。要不然大热天谁也不想去吃火锅之前，对不对？或者是砂锅粉，对不对？
3: 在肯定买砂锅粉走酸，这个不用再。
0: 王荣的酸汤好吃，采购番茄是第一步。至于标准，似乎含了点大道至简的哲思。
3: 你给他加个红的，红的嘞，软没有可以关心，但只要红，
2: 红就好嘛，它颜色也好看的。
3: 那种我也不晓得什么品种，但是我摸在手上呢，软和点那种要好点，稍微有点胖的话要我来酸度要好点。
0: 本地番茄的酸度更重，口感清爽。将它们洗净摘把，装桶撒盐。用一年的时间窝成番茄酱，会吃的人一口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
3: 发酵要一年以上，我这个时间长，你在窝酸的味道就正点了。
0: 伴随微生物的分解代谢，番茄发酵的过程颇具艺术气息，外形不断坍塌，味道则越发浓郁。每桶30斤，每批100桶，一年腌制5次，才能满足食客们的胃。一碗地道的酸汤粉，如果只有酸，也不能称得上怪。凯里本地特色蘸水，才是怪的最终体现。用油爆香的胡辣椒面与用火撩过的2斤调辣椒，红绿撞色的境界里带来的是不同层次的辣味与焦香味的迭代，最后混合鱼腥味满满的折耳根碎，蘸水需要的配料才算备齐，排队等待酸汤降临。
2: 哟，老弟。好，有哪些要求吗？
0: 中午时分，酸汤狂欢开始了。用专属的小碗盛上几根米粉，滴上几滴木姜子油，蘸水的魅力在油与水的热烈中升华。
3: 马上煮好，马上倒出来，粉丝们一样，那你必须来蘸水蘸好吃。

0: 喂，中了是吧？这边吃饭。
1: 店里坐满还不够，外卖也来凑热闹。身为老板的王蓉也兼职当起了外卖老王。
2: 为了时间行了，必须要喊你说，反正他们工作辛苦，吃得热火火的嘛，他心都高兴嘛，我也高兴。
1: 坐在家中享受酸汤，多了一点自由和畅快，一口嗦到底的满足，才是对生活最好的犒赏。
3: 他这几乎每天去都要排队，
4: 特别喜欢他这个木姜油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辣椒水。
5: 是啊，顶着汗都去吃。
3: 几个同事都比较喜欢吃他的这个粉，很有味道，就这个酸汤啊，特别好吃。要是打分的话，可以打10分。
1: 华灯初上，喧嚣散去，操了一天心的王蓉终于摘下了臭脾气的面具，酸汤怪人是时候享受温情的一刻。
0: 你看花姐是啥的？
2: 他们教师节的话，再给我拿点酸，老师俺们老师要搞好了。尊师重教嘛，点一碗碗粉，好的菜，七十花，是吧？我吃过水多了，你像我大仔，他们每月刚水起码剩30个小时。
1: 或许，经历了时间酿的酸，才品得了生活洒下的甜。王蓉还是那个臭脾气的王哥，可他内心的温柔，谁又能视而不见呢？凯里的酸汤让人开胃，在气候同样湿热的广西柳州，人们也需要一碗能够刺激食欲的粉来打发炎炎夏日。野生的霓虹灯亮起，柳州市地表之上的平流层中会迅速生成厚度3米的螺蛳粉层。舍不下这一口臭香的男男女女，在黑夜中找到了统一的节奏。螺蛳粉是柳州人夏夜里解馋的快乐星球，
6: 必须每天都保持一碗啊，爽爽的，
7: 吃完解腻，然后可口，
8: 非常好吃。
9: 纠结了好久，还是没忍住。
1: 这是一家以酸辣而回甘的汤头行走江湖30年的粉店。你看到的店面其实不是真身。每当夜幕降临，离店百米之外的路边，才是杨记螺蛳粉的大型嗦粉现场。出摊时间，请见杨记的朋友圈。粉店的经营者是两兄弟，哥哥侯林，人称大林。对他来说，勤劳是工作的灵魂。而弟弟侯龙也叫小林，一言不合就进入待机状态。
10: 他这是从小都是很跳的，他一不做他就走了呢，太暴躁嘛，父母也这样说，哎呀，他是弟弟啊，怎么样都让着点他呀。从小被灌输这种思想，反正自己的地了，没有必要去跟他争论那些这么多。
1: 等大林把食材准备完毕，小林自然就出现了。大概是觉得深夜的街头，踩上拖鞋，推着小车，与自己的气质更般配。推车经过2个红绿灯路口，步行时间8分钟，一天的战斗开始了。夜色中，霸道的臭味总能穿透一众食物的香味，第一个到达你的鼻子。没办法，如果不是这洗脑般的臭味，螺蛳粉也不会火遍中国。而在柳

0: 粥，臭香味只是入门级，没有点特别的味道，谁敢支起螺蛳粉的招牌？
1: 柳州这个螺蛳粉有上千种，我们走的是清新的路线，三十年不变。
2: 他们不是粉冲的，他们先是用大骨来熬汤，然后把真正的螺蛳倒下去。
3: 汤很浓，感觉每一口都有螺蛳的味道。
0: 三十年间，靠着这味厚重不腻、开胃清甜的螺蛳汤，杨记把柳州城区不起眼的路边街角都变成了螺蛳粉的战场。捞一把米粉入锅，烫出弹牙的口感和劲道的筋骨，再从十几种配菜中挑选出中意的，最后浇入灵魂螺蛳汤。开吃之前还要普及一下杨记螺蛳粉的正确打开方式。汤固然重要，但卤菜和豆腐泡更是绝配，各色卤菜香辣可口，让人越嚼越是滋味。而豆腐泡融入了螺蛳汤的味道，咬上一口，满满的汤汁布满整个口腔。
4: 他们家粉太好吃了，不好吃为什么要来呢？
5: 只是想在那种空调房里面吃的，怎么样吃不起，就是感觉就是吃的就是地道吧。
6: 其实这一个粉就是，如果你不放酸笋，它的味道就没这么冲，但是你不放酸笋也少了灵魂。对，酸笋就是灵魂。
0: 螺蛳粉的灵魂来自大山，此时最适合腌制酸笋的毛竹笋已经出土。柳州人就地取材，只用凛冽的山泉便驯化了冒尖的山笋。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让鲜笋在坛中用两周的时间修炼成一味生化武器。远闻近嗅都散发着直冲云霄的臭味。等他加入螺蛳粉的时候，勇敢地尝一口，你就明白灵魂味道的美妙。等待鲜笋变坏的日子里，杨记螺蛳粉的故事还在继续。
7: 失效了，
1: 就是我。
7: 了解。
4: 他们两个出个名的，在那个厂里头讲猴仔，猴仔哪个都晓得，从小到大小年都调皮的。
8: 以前都是我妈妈和我哥哥在粉摊上卖粉。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这样搅的她那个脚有点受不了。
0: 曾经不靠谱的小林，撑起了粉摊的半壁江山。100公里外的山顶梯田里，石螺将出土，它比常用的田螺多一份清甜。每天清晨，苗族人会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出动，这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紧要事情。怕热的石螺一见太阳就会缩回泥里。石螺的清甜需要马上入锅翻炒才能留住，锅与铲之间的销魂操作，即便出一本秘籍你也未必学得会。
1: 螺蛳的味道处理不好会臭泥腥味的吧，我们都是炒两遍的，第二遍才放香料进去，它的味道就慢慢的变香了。
0: 经过去腥提香的石螺再倒进猪骨汤中熬制，螺肉的清甜叠加猪骨的鲜甜，这口汤才能让食客吃出浓郁又清新的意境。
1: 我收驴啊，这东南拐咬，现在咬我的拐了。
9: 开工！
1: 过来，吃。
0: 今晚

0: 小林在摊上肉眼可见的卖力。
1: 卖力，
2: 分原料嘛。
1: 好嘞。买半个，这个是这个小哥嘞，就是后面卖力量的。出去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买烟的钱都没有，回家还有一口饭吃。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实事了。
0: 又是一个客满的夜晚，端碗收桌之余，小林没有忘了经营自家粉摊的小社群。
1: 你看你，一点辣椒都没有，你都吃得满头是汗。
3: 弟弟以前他不会一直在这里帮忙了，帮忙帮一下就不见了，现在可能也懂事一点了吧，就做的比较多了。
1: 没有美女啊，美女
4: 好多年了，这好多年了
1: 哦。我经常发点红包给你啊，
4: 每天关注你们全出摊没有？
1: 哦，你在我们群里面了。
4: 对啊，
1: 你在我们群里要活跃一点，你打一个一出来我看看。
3: 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嘛，是不是？不会说什么，我做的要多一点啊，他做的要少一点，没有这种。
1: 我们就好，就是能跟家人每天开开心心在一起干活。
0: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收摊的时间越来越晚，兄弟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1: 比如说，有时候经济上有点困难了，哥老。包几千给我拿钱，我哥就给钱我。
3: 没有办法，有时候知道他是骗人的，还是要给他的。
1: 我们两兄弟感情还是很好，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他懂我也懂，很多东西都是记在心里面的。我们是真心兄弟。
3: 对，烫呗。我只要烫时，我只要点麦片子，是呗？然后可是黑的我搞掉了的。
1: 这边在搞了嘛，边在，这边在搞。
0: 熬最长的夜，煮那碗最怪味的螺蛳粉，杨记螺蛳粉的味道还会继续陪伴每一位食客。推着小车，从黑夜奔向天明。柳州的夜被螺蛳粉的臭味霸占，而到了南宁，夜市里的主角就变成了老友粉。这碗粉从名字里就透着人情味儿。夏夜里，雍江边上装备齐全的不一定是游泳好手，比如这位龙胜街的老友粉王者苏开信，只能用泡水来形容。出摊前这样的独处时光很有禅意，而老苏煮的老友粉能让众多老友很有禅意。十点一刻，南宁美食界威名赫赫的龙胜街金字招牌苏食老友准时亮相。招待朋友要有味儿，味儿要够浓，肉要够多。人脸识别是老苏与食客之间的默契。
3: 老样子，两碗啊。
0: 十二岁开始掌勺，祖传手艺在老苏这里早就形成了肌肉记忆。干锅下料，猛火煸香，豆豉、酸笋在蒜蓉和辣椒的陪伴下，随着蒸腾的热气升华出果香，延伸到锅内的焰火与调料和油的直接接触，炼化出了传说中的锅气。最后放入米粉，在锅气中调和各种荤腥。一碗苏食老友粉20秒便端上桌面。今晚老苏煮的粉配得上老友粉的姓名。
3: 美女，
5: 今晚
3: 这个是豆芽的，他经常来，我经常跟他去锻炼的。
5: 锻炼？还有我爸，跟我爸一起。啊，
3: 几个人？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
5: 你要说清楚。我一个年轻的跟一个老的去哟。
3: 我没说啊。
5: 嫌弃你。
6: 你说经常都碰在这里碰到朋友，不是我带他来啊。朋友经常在这里。
5: 反正味道可以。

0: 产也多。
1: 我们这十行来这里
2: 啊，有五天。
3: 老苏稳坐龙胜街头把交椅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2: 保密不能告诉人家。
3: 与老苏搭档了一辈子的苏嫂，掌握着苏家祖传的嫩肉秘方。这套秘方调制的肉码不腥不膻，还保持着肉质的活力。
2: 他追我呗，肯定下药了是吧？不下嫁给你啊，是吧？
3: 当年让苏嫂一见倾心的老苏，每次切肉都会被苏嫂嫌弃。
2: 啊？几只嘢有咩？
4: 几只？你两只，两只同时切。来来来来来，停停停停，等我来。
2: 讲等我切。
3: 能在龙胜街叱咤风云31年，老苏自然有引以为傲的手段。熬汤，首先将鸡肉、筒骨、沙骨、脊骨一同入锅，原材料要老苏盖章认证。不过食神的手里当然还有生人勿近的秘方，与这包神秘的香料和4种猪骨独处4小时，是老苏每天要进行的精神修炼。说完肉码和高汤，你以为已经看透了老友粉的门道？500米外的水街市场，一碗老友粉的核心配料就藏在这里。
2: 我烦了，哎呀，没得气啦。我累得我的苦还讲。
3: 取完特供苏食老友的切粉，老苏直接奔向常年续约的黑豆豉和酸笋。耶！今天的豆豉好不好？老苏的鼻子说了算，味道够浓，颜色够黑，才是好豆豉。这些优秀的品质来自30天的闭门清修。通过大锅煮熟，10天发酵，2轮清洗，3天晾干，形成鲜中带酸的焦糊香味。混合了多种味道，是一颗名副其实的超级味精。为老友粉中众多的食材平衡口感，调节层次。米粉的选择只有唯一选项，这种扁平形状的粉比常见的圆粉表面积更大。将它与炒好的配料一同加热，只需5秒，豆豉、肉类、酸笋的味道混合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一碗老友粉才能招呼来一众好友。
5: 在杨女，阿叔阿三，想吃老友粉吗？很香的哦。
3: 从柳州人手里夺笋的老友粉与螺蛳粉共享臭香味，还不被抢走风头。南宁的白天热到不能呼吸，到了夜晚嗦一碗老友粉，汗出透，胃也满足了。有它，南宁的夜晚才不寂寞。
0: 你就吃老友粉了？
1: 感冒了喜欢吃这种。
6: 喝了酒特别啊，
2: 两个人
6: 这个好清酒，
7: 它就是代表了老南宁那种口味。
3: 天亮之前，粉摊上的老友们四散而去，老苏与苏嫂难得有这样的同框。
2: 要不好老了做不了了，做2-3年吧，应该啊。
8: 做了退休。
2: 看给谁做哎？
8: 谁想做给谁做哎？
3: 如今的南宁，像老苏夫妇这样坚持30年用心做一碗粉的人越来越少。

0: 一座城市有潮流的口味，也要有永不磨灭的老街气质。对于老南宁来说，还是认这口老友味。下雨了，王哥依旧穿上红色围裙，只要时刻惦记着那份味道，一个电话，那碗百转千回的酸汤粉还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抵达。
1: 我想尽量送风快点的，让他们等吃早点了嘛，不耽误他们时间嘛。
0: 侯家的兄弟俩打算给自家的螺蛳粉做一次升级，让味道常吃常新。
2: 要升级的那个螺蛳粉，说你觉得这个好吃，你再加点别的，哎，又觉得更加好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0: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老苏照常在粉摊上等着老朋友。
3: 老友，老友，去那里吃老友鬼鬼，就变成老友一样。
0: 没有稀有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做法，让食客们一直都爱的，除了这几种见怪不怪的味道，应该也有这些用心做粉的人。一碗人间烟火，几番岁月滋味，生活的苦辣酸甜浓缩到米粉的小小世界，你会记得这些怪味和那些陪你嗦粉的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毕节设立集市街访点，高效解决群众困难。安顺紫云组建女性党员调解队，柔性化解基层矛盾，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贵州茶企组团赴哈尔滨参展，携两红三绿一抹品牌矩阵，开拓东北市场。前茶持续北上，拓渠道、塑品牌，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推动产业产值跃升。
0: 赛龙舟、包粽子、逛市集、品美酒，我省各地推进文旅融合，持续丰富假日产品供给。人们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品味传统文化，享受欢乐时光。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来看黔东南州黎平县干部群众传承长征精神，走出红色文化引领、特色产业富民、基层治理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等地聚焦群众需求，通过下沉政务服务、强化队伍建设等，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0: 范作用，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1: 这个呢，确实安全隐患很大，你们看哈家，尽快的给人家解决好了。
2: 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村民理财局来到政府在集市设立的街坊点，反映了街道高压电线因年久失修存在漏电风险的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后，街坊人员随即将问题上报至供电部门，技术人员迅速进行实地勘查，消除安全隐患。
3: 这个都没讲好，说我高压线拴在我的房子上面，我得下来了解下这事情，认真的为我们解决了，非常的满意。
2: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就要求党员干部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在威宁，利用赶集日架设摊点接访群众，已成为当地党员干部推动服务下沉、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途径。无需繁琐流程，不用提前预约，群众当场反映，工作人员现场处理，进一步拉近干群距离。
4: 定点设立接访点，群众赶场顺路就能反映困难，能当场处置的绝不延后，复杂事项登记建档，限时督办，闭环办理，
1: 把为民接难、为民操苦作为核心政绩，主动破解边缘群众办事眼、诉求难表达、矛盾难化解等痛点难点问题，持续引导各乡镇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方式，以务实政绩回应群众期盼。
2: 如今，摆摊街坊已作为毕节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实践，在当地各县区全面铺开。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难题，当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女性耐心细致善于沟通的优势，从各单位乡镇抽调女性党员，组建姑妈调解队，助力矛盾纠纷化解。在紫云县大河村，姑妈调解队正开展家庭纠纷回访，这家兄弟妯娌因家庭隔阂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出现分歧，姑妈调解队通过调解加普法的方式多次上门协调，最终解决了问题。
5: 这逐年来商量就在我们这头，他们一个处理的赡养费嘛，这事情我们就和我们改建了嘛。
6: 遇到相关的情况，我们会针对性的翻阅一些法律书籍以及政策文件，提高解决效率，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7: 为民办实事，不搞花架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真心换民心，拉近我们的干群关系，让邻里的关系更加的和谐。
0: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这几天，20家贵州优质茶企组团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加2026亚太茶博会暨茶生活美学艺术节。看似是一场地方农产品展销，实则是贵州主动融入全国大市场的一次制度与品牌的双重探索。从西南茶园到东北茶杯，3000公里的闯关东，闯的是市场一体化，创的是区域协作新样板。
8: 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A 馆，前茶飘香展区以沉浸式品茶体验空间亮相，集中展示干净前茶的生态质感与茶文化魅力，诚邀市民游客品尝。
9: 选了好几款，就像把初听喝到嘴里一样，多于毛尖，又新鲜，然后又嫩，确实是好喝。
10: 去贵州旅居过，到那个茶山上住两天，感觉特别就是心旷神怡的。早晨起来，茶叶都是沐浴在雾气里面，都是带着露水的，是很适合茶叶生长。
8: 贵州是全国唯一兼具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无污染、好品种等种茶条件的省份，全省打造了700万亩生态茶园。但早些年，这里一度成为江浙福建茶商的原料基地，低价、贴牌、缺品牌是制约贵州茶产业发展的痛点。如何发挥比较优势？贵州不能再做没有名字的幕后供应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做的就是要整合品牌，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这次参展的遵义红、普安红、都匀毛尖、梅潭翠芽、雷山银球茶、范静抹茶是贵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两红三绿一抹品牌矩阵。贵州省茶叶协会更是带领茶企举办专场推介会，详细介绍这些茶叶品牌。
11: 这次前茶闯关东，我们不是零散

0: 的去卖茶叶，而是带着贵州两红三绿一抹的地标品牌，带着欧标茶园的质量背书，带着干净前茶的公共形象整体出击。闯是行动，创才是目的，创品牌认知，创营销模式，创长期的一个渠道。
1: 站在推介会的舞台上，苗家姑娘毛娟全程脱稿十多分钟，讲述祖孙三代茶人做好一杯雷山银球茶的故事。她告诉记者，这份自信是闯出来的。
2: 一直在跟着我们省茶叶协会参加各种的茶博会，越来越自信，更加有底气，站在各种的舞台上去推荐我们的贵州茶，也是在这么多年不断的走出去请进来，我们的一个品牌价值升了差不多一倍，目前是30亿。
1: 干净前茶如何在众多优势茶叶区域品牌中闯新路？关键要瞄准市场，精准发力。2021年起，贵州开始进军东北、西北、华北市场，这些区域不产茶或少产茶，民众却有消费茶叶的需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打破壁垒，畅通循环，这为贵州茶提供了制度支撑。
3: 市场是闯出来的，这次来了5万的19股茶，目前在市场没有提前一天来堵了几个茶城，也对卖高端茶的农家做了一些调研，给他们推荐的茶嘛，他们也很喜欢这种口感，拿了20斤帮我们在黑龙江推广。
1: 周敏是大发集团的董事长，2017年受邀参加贵州茶博会，便与贵州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在东北各大市场推介贵州茶。2022年，推动普安红东北亚品牌运营中心落户大发国际茶城。
4: 每年我都参加贵州的茶博会，贵州是我们中国的产茶大省，中江不产茶是消区，我们要到去贵州得4个多小时。如何让产区千山万水过来东北亚品牌运营中心？是给贵州一条街做成一个展销机，普安红集团一直在做一件代发，既解决了仓储问题，又解决了销售问题。
1: 一次次北上改变的不只是市场，前茶品牌的力量正从跃升的数据中显现。2025年，普安红品牌价值达32.5亿元，首次进入全国前十。遵义红品牌价值达56.8亿元，位列全国红茶品牌前三强。贵州抹茶产销量2500吨，贵茶集团出口规模全国第一，全球第二，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
5: 2025年，我们茶产业已经率先突破了1000亿产值。我们考虑在3年左右，在东北、华北、西北这3个市场，以贵州茶、贵州抹茶为代表，建立一些多场景、多元化的一些体验店。同时的话呢，线上线下协同的发力，把茶叶家这篇文章做广、做实、做足，实现一茶带百品。
1: 站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视角，前茶北上的探索用干净的品质标准打破区域偏见，用两红三绿一抹的品牌矩阵参与全国竞争，用持续的外出推介拓展市场边界，品牌建设正迎来新的机遇。哈尔滨是东北市场的桥头堡，更是中欧班列的重要节点，这场创品牌的北上征程还在继续。
6: 贵州茶很独特啊，核心的一点是纯净干净，农业部检测我们贵州的茶100%合格，现在连续15年了，这就是金字名片。老百姓需要喝好茶和放心茶，用标准、用质量的保障，做大做强品牌来走出去，扩大贵州茶的影响和知名度，把我们两红三绿啊一抹把它叫响，尤其抹茶带动了中国茶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7: 端午假期，贵州各类传统民俗体验、研学亲子活动和促消费举措丰富多彩，让游客在节庆韵味中畅享美好时光，拉动假日文旅经济持续增长。
1: 镇远第42届端午龙舟盛会火热启幕，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列队巡游，龙舟点睛、水上巡游等活动接力登场，点燃全城节日氛围。
8: 这是我第二次过来，每年都能够给我有惊喜，活动很丰富嘛，都展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特色吧。
1: 赛场上的气氛更加火热，62支参赛队伍分组别展开比拼，龙舟伴随激昂鼓声破浪疾驰，岸边群众加油欢呼不断。
9: 我们队伍有个59人，好多的队员都是从外省赶来，就是为了这次龙舟比赛。
10: 第一次看挺震撼的，整计划一奋发向上，让人很受鼓舞。
1: 4天时间，111场次比赛汇聚了镇远本地顶尖龙舟队伍，更吸引了湖南怀化、麻阳以及贵州铜仁等多地代表队慕名参赛。赛事期间，镇远古城同步推出抢鸭子、坝坝茶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

0: 与烟火市井深度交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苗寨，当地以传统十二道拦门酒、包粽子等民俗活动，把端午习俗和苗族文化巧妙结合。
1: 娘娘非常热情，直接把酒端到嘴边就直接给你喂下去，酒香挺浓厚的，
2: 非常开心啊！体验到了苗家人们自己制作的粽子，还有他们的刺绣，非常的美丽。
0: 各类亲子休闲游、研学游也不断升温。在铜仁，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海洋馆，体验海底隧道；来到朱砂古镇，参与包粽子、做香囊等民俗手工，在传统韵味中度过美好亲子时光。在遵义绥阳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前来探秘亚洲第一长洞。学生们在双语讲解中学习喀斯特地貌知识，体验菲拉达山地探险。
3: 这个洞穴规模令我叹为观止，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迷醉的奇观，美不胜收。
0: 夏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铜仁市发布铜五福伴手礼品牌，结合当地特色产物提炼出五大系列，旗舰店入驻产品品类超400个，包含食品、饮品、文创工艺、中医药养生产品等类别。
4: 我尝了那个抹茶的米酒，冰冰凉凉，解渴也很降温，计划带一点伴手礼回去给我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们一起去分享。
0: 贵阳市青云市集联合场内百家商户推出吃喝玩游购娱套餐优惠，增加艾草 DIY 体验等互动活动，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
5: 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关键是这里特别凉快，所以我们愿意留下来多待一会儿，这种慢节奏的感觉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避暑体验。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站黎平，在这里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接受毛泽东同志向黔北进军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实现战略转兵的重大转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90余载薪火相传，黎平县广大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走出一条红色文化引领、特色产业富民、基层治理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6: 走进黎平会议纪念馆，天幕投屏生动再现1934年红军长征入黔的场景，前来参观的游客驻足凝望，感悟初心。馆内珍藏的一口老鼎罐，静静诉说着红军严守纪律、爱民为民的动人往事。1934年，红军转战黎平期间，受国民党虚假宣传误导，当地村民纷纷进山躲避。战士们途经高屯镇中黄村，取用村民杨昌华家中这口鼎罐盛的稀饭充饥后，主动留下20枚铜板，并附字条说明缘由。这一质朴暖心的举动，有力粉碎了敌人的造谣抹黑，让百姓们认识到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的队伍。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到革命旧址，聆听先烈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要追寻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8: 让他明白我们国家从成立到现在强大起来这其中的不容易，让他继承我们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精神。
6: 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黎平会议纪念馆自2020年升级改造以来，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10万人次，成为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
9: 持续摸清红色家底，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6: 红色精神不只珍藏于展馆之中，更在乡村落地生根。距离黎平会议纪念馆12公里的中朝镇加索村，是全国首批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当年红军在这里传播革命思想，救助贫苦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如今村里常态化开展唱红歌、学党史、讲红色故事等活动，让红色血脉不断更续。
10: 红色故事是我们村最宝贵的财富，一代代村民听着红军故事长大。我们坚持用红色精神凝聚人心，团结邻里，共建共治，乡村治理越来越有序。

0: 在绍兴侗寨，这首侗歌声声唱给党广为传唱，走红网络。悠扬的侗乡旋律既展现了浓郁的侗族非遗魅力，更唱出了各族群众感恩党、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游客和当地群众坐在一起合唱这首朗朗上口的曲目，成为侗乡一道亮丽的风景。过去一年，绍兴侗寨牢记嘱托，将鼓楼议事打造成基层治理特色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文旅发展、民族团结、民生服务深度融合，通过举办谷雨节、侗年等活动，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去年，绍兴侗寨接待游客超151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破15亿元。
1: 现在我们绍兴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群众也实现了在家门口昼夜增收，感觉非常开心。
2: 游客井喷式的发展，占旅游红利，我们受益了，生活质量提高了。
0: 星火代代传，奋进新征程。十五五期间，黎平县将推动红色文化与侗族非遗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完善全域旅游配套，打造特色研学品牌，持续放大红色文旅辐射带动效应。同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现产业振兴与乡村善治双向赋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3: 各地持续推进储能、光伏等能源项目建设落地，让绿电送得出、用得稳。遵义市绥阳县起源300兆瓦、600兆瓦时储能电站近日在丰华镇开工建设，项目采用构网型储能技术，具备快速调频、电压支撑等功能。
4: 规划建设独立储能设施，配套新建220千伏专用升压站、储能电池仓以及相关的附属设施，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并网发电并竣工验收。
3: 位于铜仁市万山区的湘黔背靠背换流站项目正加速推进，该项目是实现湖南、贵州两省电力灵活互补、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也是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重点工程。目前项目场坪工程已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土建施工阶段。
5: 每天投入施工人员约300余人，施工机具约50余台，计划12月底完成土建交安，明年6月30日前建成投产。
3: 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农业光伏电站近日实现100兆瓦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54兆瓦，采用农光互补模式建设，首批装机容量52.8兆瓦的16个光伏方阵已于今年1月并网发电，项目全部投用后，每年可发电1.2亿度，满足约150,000户家庭一年用电。
6: 预计每年能节约标煤约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碳氧化合物约400吨，为区域空气质量改善贡献力量。
7: 日前，贵州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首场系列宣讲活动在贵阳举行。省大数据局对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解读。方案提出，计划到2028年，贵州将累计发布1000个以上场景需求，建设700个以上应用场景，重点聚焦酱香白酒、现代能源、山地特色农业、民族文化等26个重点行业，为来前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应用的企业提供更多试验田，现场相关合作项目进行集中签约，开启 AI 场景落地实践。
8: 本次场景培育方案中呢，对我们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我最期待垂直行业场景培育、公共算力开放、产业专属大模型扶持相关政策。
9: 我们这次签约的是民族文化的数据集，通过我们共同和企业一起去打造高质量的数据集呢，把它形成我们的大模型可以接受的标准化的一些数据，打造民族文化的大模型。
10: 这次我们签约的这个项目，它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企业研发费用智能管控，着重解决科技创新这一个领域研发活动关键环节的数字化转型的难题。
0: 贵州省2026年特岗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明确，2026年全省计划招聘特岗计划教师1599名，其中中央特岗计划招聘1589名，用于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初中小学教师；地方特岗计划招聘10名，用于招聘农村幼儿园教师。方案要求各地要切实做好特岗计划教师招聘组织实施工作，加大农村学校教师补充力度，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积极引导和鼓励更多优秀高校毕业生投身农村中小学幼儿园教育事业，切实推动农村

0: 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1: 端午期间，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马术比赛在贵州村马发源地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正式开赛，这是赛马项目首次被纳入贵州省运动会赛程。本次赛事设置速度赛、障碍赛两大竞赛项目，配套贵州村马表演赛，兼顾专业竞技性和本土民俗特色。全省九个市州代表队参与速度赛比拼，贵阳市、黔南州、省工商联三支代表队角逐障碍赛。比赛间隙，原生态水族歌舞轮番登台，尽显民族文化魅力。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非洲驻华外交官村超行活动近日举行，非洲多国外交官和留学生走进贵州，考察脱贫实践，体验村超，探访侗寨，以交流促相知。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视频，展示贵州同仁赛龙舟的震撼场面，龙舟破浪，奋力向前，展现出中国人的拼劲和韧性。央广网报道，毕节黔西市雨朵镇蓝莓迎来采摘期，农户忙着采收分拣，外运鲜果供应市场。当地通过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引进新品种、加强技术培训等，打造蓝莓水果产业，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3: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2026年贵州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等54家智能工厂入选。
0: 省消防救援总队日前走进台江县村 BA 现场，开展消防技能培训、知识问答等宣传活动，切实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首期荆州制茶师培训班近日在黔西南州安陇县开班，40名学员通过理论加实操方式学习制茶技能。该品牌由广东惠州市与黔西南州联合打造，旨在进一步提升茶农技艺，助力茶产业升级。
4: 中国门球冠军赛2026年贵州省分区赛日前在麻江县收官，全省48支门球代表队400余名运动员展开了135场次激烈比拼，最终同仁印江队夺得第一名。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朋友哈。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二位好，来，二位请坐。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新疆吐鲁番托克逊县伊拉湖乡，我叫阿基古丽梅麦提，这位是我的母亲。
0: 妈妈不太会说普通话，
1: 不会说普通话，
0: 只会说维吾尔语。
1: 对对对，今天我们来这的目的是寻找我们乡亲们的恩人和亲人陈坚大夫和他的家人。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家乡的条件特别不好，就是没有公路也没有交通工具，医疗条件特别差，小孩们生病了就是没有医生治疗。听我妈讲，就是长水痘的那些孩子从头到脚全是密密麻麻的那样长，小孩特别痛苦。还有一个脑膜炎也是，就是抽搐，抵抗力好一点的孩子可以扛过去，但是也有后遗症，智力障碍、语言障碍、视力障碍，全村里面就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因为传染病嘛，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得了这个病就传染给其他的。当时我们村里的人就是特别的希望就有人能出现治这个病或者什么预防这种病。后来我的外公当时是我们县城一个工程队的打工的一个工人，他去那边盖房子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工程队的一个医生，就是我说的陈坚大夫。大家当时都说是他从上海来的大夫，然后给工程队的工人看病。那个时候我的外婆背上长了一个肉瘤，前面长得小小的，后来慢慢变大，鸡蛋那么大了。外公把这个情况给陈坚大夫讲了，陈坚大夫说我去看看。然后有一天陈坚大夫骑了个自行车到我们家，就是有一个个子高高的然后长得黑一点的一个汉族大夫，一进门用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说了爸爸妈妈你们好，然后我们家感到特别的温馨。然后看了以后他说，哎呀没事，这个我可以给你们治好，你们就配合就可以。他就隔3天一次来到我们家，给外婆的那个肉瘤打针，然后用手按摩，过上1-2个月以后这个肉瘤就没有了，
0: 治好了，
1: 治好了，家人也特别高兴。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邻居好多人知道了，就是上海来了个陈坚大夫，然后我们也去看看病，当时他技术特别好，然后村民们特别认可他，很尊重他。
0: 当时咱们村里有多少人？
1: 50户左右吧。
0: 10户左右、都找陈大夫一个人看病。
1: 就找他陈大夫一个人看病。
0: 刚才你讲的水痘啊，这种传染病陈大夫也能看？
1: 他也看病过程中也发现了好多小孩因这个病死亡。后来当时他带着我的大舅因为会说一点汉语，然后专门去我们家后面的那个墓地，他就一个一个的看，让大舅翻译是谁家的孩子几岁因什么病去世的。后来他回来以后把这些家长聚到一起普及这些医疗知识，陈大夫就给他们讲这是细菌引起的，病毒引起的，如果长了水痘小孩必须要隔离，不能着凉，就用那个红葡萄干泡水，家家户户都要准备着，必须要多喝，好多家里面现在也用了。当时陈大夫的这些事情超出了他的一个职责的范围之外的一个特别高尚的特别伟大的一个人。后来他回家把他自己的1岁多一点的女儿带过来了，他每次看病的时候就女儿带着绑在他自行车的后面，就6-7公里的那种土路不停地看病。然后外婆看到这个情况以后给他说，你就把女儿放在我们家吧，我帮你抚养。陈大夫前面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外婆给他讲我是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他，他就把自己的孩子就放在我们家里抚养。当时是我们家人叫她是梅梅，小梅梅。小梅梅当时1岁半。

快两岁的时候，然后长得胖胖的，肉嘟嘟的，特别可爱。我外婆也特别喜欢它，就给它做了一个爱莱斯的长裙子，然后给它做了个花猫，把它的头发弄个小辫子，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维吾尔族小姑娘。她每天跟着外婆后面，就给牛羊喂饲料，挤牛奶。

0: 一起听，一起唱歌。他自己还学会了 一首歌，当时每天给我们家里面唱，然后我妈还记得那首歌一两句。妹妹能拿死的不了吧？
1: 说杨姐姐，可弟姐姐，妈妈不回来。说杨姐姐，可弟姐姐，妈妈不回来。
2: 小羊乖乖，
0: 哎，应该是，应该是那首歌。然后我妈记得一两句，因为当时妹妹天天给我们家人唱，然后我妈一直记得这个歌。
2: 啊，小妹妹一直在咱们家生活。
0: 对，她还经常给外婆说。我长大以后不嫁人，我就永远跟你们一起生活。后来随后小妹妹的母亲过来了，就是小妹妹也是完全融入到我们家庭的那种生活，她也放心了。后来过了六七年，妹妹长大了要上学了，我们家人特别舍不得，但是不想耽误她上学的这个重大的事情。妹妹走了以后，过了三年，我的外婆就去世了。外婆去世之前特别的想念妹妹，然后经常念叨她，就特别想见到她，但是当时因为身体上的原因还有这个距离特别远，就没能过去。后来过了两三年，1972年的时候，陈建医生一家人又来到我们家，然后说妹妹也想你们了，但是她现在上学也过不来，就想的带我的母亲看看妹妹。他们到了常州火车站，妹妹穿了一身长长的花裙子在火车站等着我母亲。我母亲一下火车之后，她就过去抱了母亲，用维语问爸爸妈妈怎么样，就是指的问的是我的外公
2: 外
0: 婆。
2: 外公
0: 外婆，然后我妈特别难过，说我外婆去世了，两个人抱着哭了一会儿。后来就是一直火车站到家的路上，妹妹就抓着妈妈的手不停地安慰她，一家人特别友好的热情地招待了我母亲。当年是苏州刺绣文化特别发达，我妈她会刺绣手艺，然后我妈给他们做了一个桌布。
2: 绣的是什么？
0: 用维吾尔文中间写了一个椭圆形的，新疆苏州友谊万岁。然后陈建医生的爱人翠花阿姨再接着下面写了个新疆苏州友谊万岁，就维吾尔文和汉文结合的椭圆形的一个刺绣，送给翠花阿姨，留到他们那边了。
2: 也代表着两家和两个民族的友谊。
0: 对对对，后来我母亲走的时候，就是陈建大夫他们一家人给母亲留了他们家的地址，用汉文写了地址。回家以后，当年我们村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写汉字，
2: 也不认得这个地址哈。
0: 不认得这个地址，就失去了联系。80年代以后，就我们第三代人出生了，但是我从小记得，就我们家墙上挂了一个大的相框，那个相框里面我们家族的最重要的人，我的外公外婆陈建大夫一家人的照片。后来一直是想着他们，我母亲从小就是给我教导说你必须要学好汉语，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些恩人和亲人。我学习也比较努力，我选到新疆内地高中班。新疆内地高中班是我们国家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到内地的十个大城市，十个重点的学校，来全免费的读书，食宿也免费。当时我还有幸的被选到上海七宝中学。
2: 哦，那不就是陈大夫他们家附近吗？
0: 对，我们家人当时接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特别的兴奋，然后我妈就当时特别激动的说我们终于可以找到我们的亲人了。但是当年我走的时候才15岁，我的普通话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就一直想着母亲留下这个重大的任务，我就每天早晨比别人起早起1个小时， 读书背课文老

想让陈坚大夫一家人再次回到我们新疆，看看我们的发展，再跟乡亲们在一起喝个茶，然后一起吃个饭。

西丁汉阿姨，阿吉古丽，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你们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为你们展开了寻找，所以今天我也为你们带来了一个结果。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江苏省的常州市找到了。

0: 陈建夫妇的家，但是我们也得知，陈建夫妇他们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陈建医生他是在1993年的时候走的，陈医生的爱人是在2009年的那一年离开人世的。
1: 谢谢。
0: 我们今天为你们带来了陈建夫妇生前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来，格林，看这儿。阿姨，看后面，看，是陈医生对不对？和他的爱人，后面是他的家人。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你们的梅梅带来了。
2: 梅梅想爸爸
1: 啊，
0: 来了，来了，来，咱们转过来，把手放在上面，请打开希望之门。长大了，
3: 爹娘。

0: 老姐妹，
1: 我也一直在找你，哎，找不到，哎，你们的地址没有嘞。留下来的地址呢也是错的，我们也去找了，哎，
0: 去过新疆，
1: 去过去找，哎，找不到，哎，他们都拆迁了，那个老房子都没有了，嗯，地方大变样了。我父亲在那个走的时候吧，都念叨要我关照我，要你要那个把他们找到再去看看他们，叫我。我母亲呢在走的时候也是一直念叨着要去找，嗯，因为我们一家人和他们一家人真的是两家等于是一家。
2: 另外我听那个热西迪哈姨刚才是唱了汉族歌，是不是小羊乖乖？
3: 对对，
2: 因为阿姨在唱的时候，陈阿姨也唱起来了，我们让他们合唱一下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1: 小羊乖乖。

0: 我我最
1: 会耐。
0: 爱。
2: 另外，我觉得还不够。因为从小在维吾尔族人的身边长大，其实陈阿姨也是一样的，会走路就会跳舞。
3: 啊，能歌善舞。
2: 咱们让一家人一起跳起新疆舞，好不好？
3: 也祝你们未来生活更加的幸福，每天都载歌载舞，好不好？
4: 谢谢谢谢
0: 谢谢。让我
5: 奔向你。50多年前，葡萄架下嬉戏的孩童，如今已变成花甲老人。但那首深埋记忆中的童谣，又把他们拉回当年那无邪时光。时间从未冲淡彼此的思念，让我们祝愿他们的情谊地久天长。56个民族永远是一家。
6: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7: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8: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7: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8: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7: 太好了。
8: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7: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8: 对，
7: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8: 对，
7: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

0: 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0: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1: 对，
0: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1: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0: 是
1: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0: 对，
1: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0: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0: 对，
1: 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0: 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

0: 进电话的前十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十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0: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

0: 享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1: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

0: 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你到底想干嘛呀？你不会是想把我推下去吧？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短尾矮袋鼠。
6: 哎，知道吗，兔兔兔，你一直说这是附近最破落的岛屿，但在我看来这里似乎挺不错的。哎，
7: 那是因为我说的不是什么最破落的岛呱唧，这是罗特尼斯特岛。
6: 哦，罗特尼斯特岛是这样啊。好了，气象站已经设置好了。哦，天哪。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吓到你们的。
8: 吓到？我们被吓到了？
9: 我不这么认为。说起来，你们两个到底是谁呀？
8: 哦，这个是什么？
9: 你头上顶着的这个又是什么？
7: 那个，我是兔兔兔，还有这一位叫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是我们建的气象站，我们主要是用它来监测那些袭击这座岛屿的风暴。
6: 那是我的帽子。
9: 哦，快看我，我也是帽子。
6: 我已经有帽子了。哦，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人讨厌这么可爱的。抱歉，你们是什么动物？
9: 我们是短尾矮袋鼠。
7: 我们以前从没遇到过短尾矮袋鼠。我觉得谢灵通能帮我们更了解你们。
10: 你好。

0: 兔。哦，你发现了夺命矮袋鼠。
1: 其实是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实在是很有好奇心。
0: 对，夺命矮袋鼠是有袋类动物，有点像是袋鼠。罗特尼斯特岛上的夺命矮袋鼠非常有好奇心，他们是少数没有捕食者天敌的生物之一。
2: 什么是捕食者？
0: 捕食者就是会捕食其他动物的更厉害的动物。
1: 啊，这太粗鲁了！
2: 为什么光是想到这点就让我气得跳脚？
3: 你们看上去并没有很生气。
0: 那是因为他们的大门牙和面部肌肉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永远在微笑。
1: 那是什么声音？
3: 那个是章鱼警报。
4: 张教授，请回答，你在吗？教授，
5: 我在这儿，队长。
4: 好的，那么请汇报情况。
5: 恐怕我们遇到了一些外太空麻烦。我一直在追踪流星体，流星体就是绕地球轨道运行的石头。我发现其中一块即将坠落到地球上，也就是说，这个流星体即将要变成流星了。
6: 没事的，小萝卜，流星经常会向着地球坠落，但通常来说，它们在高空的大气层中就会解体了。
5: 说的没错，只有少数流星的尺寸大到足够成为陨石，也就是那些实际落到地面上的流星。但是有些陨石撞击地面时力量很大，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个叫做撞击坑的大坑，这可能会在大片区域造成破坏。
4: 教授，这颗流星要飞去哪里？呱唧和兔兔兔可以去那儿汇合，提醒那里的动物们，并对它们进行疏散。
5: 这正是问题所在。根据我的计算，这颗流星体积非常巨大，有一头大象那么大。这么大的流星最后肯定会变成陨石撞击地面的。
7: 它正朝罗特尼斯特岛飞去。
2: 一颗流星听起来很刺激，
3: 难道你没听见吗？他们说流星会撞击这座岛，造成严重破坏。
1: 哦，是的，对，我听到了。哦，快看，是草。
0: 这是短尾矮袋鼠，
4: 看来似乎对这颗流星毫不在意。
6: 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无法察觉到自身周围有危险。
4: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流星撞击之前把它们和其他动物都从岛上疏散。这次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合作，海底小纵队前往罗特尼斯特岛。好了，大家现在分头行动，把岛上的所有生物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遵命，队长。
4: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我们现在需要立刻离开这座岛了。动作快，有一颗流星正朝我们飞来。
6: 你们好，我们需要赶紧清空岛屿周围的水域，这样海里的生物才不会被巨大的陨石伤到。
9: 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邻居们。
10: 跟我来，你们在黄蜂艇上会很安全的。哇，
11: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0: 哦，天哪，你听起来病得很严重。
11: 我没事的。像我们哲学蝉叫起来一直是这样的。
2: 是不是很难听啊？
1: 我懂，有时候他们的呻吟声让我整晚都睡不着觉。
10: 这座岛上的动物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1: 过来吧，这里有足够的空间给蛇。
11: 蛇在哪儿？
1: 你不是一条蛇吗？
11: 当然不是，我是一只蛇蜥呀。
1: 哦，那么好吧，我们也有地方留给蜥蜴。那颗流星越来越近了，我们得赶紧行动。
9: 队长，飞鱼艇准备好发射了，前往驾驶舱就可以启动。我还是搭梯子过去吧。
4: 大家都准备好出发了吗？
12: 好了
1: 好了好了。
12: 等一下，队长，
3: 我还在追短尾矮袋鼠呢。
4: 继续努力，呱唧，小萝卜和我会去找你，其他人赶紧撤离到海洋里去吧。
2: 你好，呱唧，吃零食吗？
3: 吃零食？有一颗会毁灭岛屿的流星正朝我们飞来呢。
1: 我们知道呀。
3: 所以我们赶快撤离怎么样啊？这样流星就不会撞到我们。
1: 快看，是叶子。
4: 哦，天哪，他们跑错方向了。

0: 们两个小淘气鬼，笑眯眯毛茸茸的可爱小淘气。
1: 张教授，兔兔兔，现在还有一对短尾矮袋鼠不愿离开那座岛屿，我们得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阻止流星落下。
2: 恐怕没有办法，队长，流星会坠落，这是必然的。
3: 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星的降落地点只能在那座岛上，也许我们可以让它偏离轨道。
2: 科学家们认为，如果有足够大的物体撞击流星，就可能让它偏离轨道。
1: 兔兔兔，马蹄蟹艇的体积够大了吗？
3: 根据我的计算得到的结果，马蹄蟹艇应该能把那颗流星的降落地点从岛屿上击偏到海洋里。
1: 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不会伤害到任何的海洋生物。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岛屿周围的水域情况如何？
4: 全部疏散完毕。
1: 小萝卜，我会分离马蹄蟹艇的滑翔机，这样你就可以去疏散动物了。如果这次尝试失败了，我不希望有任何动物受伤。
5: 去吧去吧。
1: 马蹄蟹艇滑翔机正在前往拦截。
3: 好的，队长，你需要有足够快的速度才能把那颗流星击偏。
2: 不过速度也不能太快，否则流星会碎掉，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碎片会落在哪里了。
3: 而且要以恰到好处的角度撞击，
2: 只要按照这条轨迹行驶，到达这里的终点时启动涡轮增压器就可以。
1: 明白了，
6: 队长，祝你好运。
7: 你能做到的，队长。
8: 我的小乖乖啊，我不敢看了。
9: 要小心啊，队长。
10: 谁来帮我捂上眼睛？
0: 停下，我不想让你们害怕，但有一块来自外太空的巨石正朝这儿飞来，就是那一块，它要是落下来会把我们撞成碎片的。
11: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块石头的样子。
0: 是的，也许我们的确应该离开。这只是真的，是说真的。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朋友们，我们走。
12: 太有意思了。
1: 就是现在，启动涡轮增压器。
0: 伙计们，赶快趴下。等等，那颗流星没有掉下来把我们撞成碎片。队长做到了。
12: 那是当然的啦，在罗特尼斯特岛上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
11: 一切问题都会的，除了上空发生的事情。
6: 队长，
11: 你还好吗？
9: 哦天哪，
8: 我的小乖乖呀。
0: 队长，队长，你能听到吗？队长，收到请回答。队长，
1: 哇，这次着陆不算顺利，但我没事，任务完成。
13: 哇，谢谢你们的救援。
6: 乐意效劳。
1: 我们今天真的是遇到了许多很有趣的生物。哦，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加入到动物大全中吗？
13: 当然。
6: 说海草，
14: 海草。
15: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达西西报告，短尾矮袋鼠。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冬眠的动物。
4: 嗨，兔兔兔，
5: 你好，哈拉卡，你这件蓬松的新衣服真不错。
4: 多谢了，我去帮皮医生照看那些刚从冬眠中苏醒的动物，像我这样的猎豹可受不了寒冷的天气。
6: 御空地区的气候非常的寒冷。
3: 是的，这也是那里的动物在冬天冬眠的原因。它们会很长时间一动不动，通过降低自身的体温和放慢呼吸来保存能量，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到来，那时食物才更充足。
5: 你要去的地方，即便是在春天，气候也比暴风里的冰块还要寒冷。这种防冻剂可以防止黄蜂艇上的螺旋桨发生冻结。你得多带一些这个，以防万一。
6: 谢谢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4: 准备好了。
6: 每年的这个时候，天气都难以预测。尽管春天来临，冰雪也开始逐渐融化，但说不准很快就会再次结冰的。那些松鼠肯定是刚刚从漫长的冬眠中醒过来。
7: 我的肌肉好僵硬啊！
4: 看起来我们得带他们进行一下恢复运动。
6: 一整个冬天一动不动，他们很需要一个运动教练带他们重新活动起来。
4: 我的名字叫哈拉卡，这一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是来帮你们恢复活力的。现在，让我们舒展一下僵硬的肌肉吧。就是这样，你们做得很棒，用力地挥动你们的手臂。
6: 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其他的动物。
4: 好主意，皮医生，但这样你可就没法拉伸了。希望你们精神饱满，活力十足，为春天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跑跑步吧。太棒了，看来又有一个小家伙准备加入了。加油，你能行的，来和我们一起奔跑吧。我的老天爷，你没法跑，你被冻住了。哈拉卡呼叫皮医生，我刚刚发现一只被彻彻底底冻住的青蛙。
6: 我马上就到，在我到之前尽量让它保持温暖。
4: 谢谢皮医生。哦，好了，休息五分钟。别担心，我被冻僵了的朋友，我马上就想办法让你暖和起来。被冻住的青蛙去哪儿了？它自己可动不了，除非它自己解冻了。听起来确实像是青蛙的叫声，但这些声音不是，是蛇。
8: 确切的说，是树袋蛇。我们只是想找点吃的，这还是我们冬眠了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越冬巢呢。
4: 越冬巢吗？
8: 就是我们冬天居住进入冬眠的地方，我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在地下取暖。
4: 哦，所以说你们一整个冬天都聚在一个地方一起冬眠。
8: 事实上，我们爬行动物只会冬化，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冬眠，但哺乳动物通常会在冬眠前吃很多食物，而爬行动物呢，在冬眠前不吃任何东西，所以我们醒来时会非常饿。
0: 真的好饿呀。
8: 我想去抓只老鼠，田鼠也行，不过一只青蛙也足够了。嘿嘿嘿。
9: 哦不，糟糕了。
10: 哎，我先看到的。
5: 看到的。
4: 等一下，不。
9: 我的腿卡住了。
4: 别担心，我的朋友。
8: 冷冻食品也可以啊。
4: 别伤害他。
8: 太冷了，
0: 回到越冬巢去吧。
9: 谢谢你救了我，我的名字叫安普提，
4: 我叫哈。